0: 从五月十号起，我省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额，具体标准为主治医师每日150元，副主任医师每日300元，主任医师每日450元，知名专家每日600元。该标准适用于经省备案的河北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与名单内京津三级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服务。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针对建通街东港路到塔南路路段短间距路口特点量身打造绿波协调优化方案，统一设置信号灯周长时长，让信号灯跟着车流走，最大化利用绿灯资源。自2026年5月7日起，邢台城际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夏季首末班发车时间。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结合历年业务数据及节后办理规律，假期结束后3个工作日会迎来机动车上牌及各类车驾管业务办理高峰。石家庄市车管所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办理效率，让群众办业务省时又省心。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我们呢，从石家庄市车管所的智慧大屏的数据就可以看到，从9点钟开始办理业务，一直到现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已经有336人了。那么比平时的工作日呢，要多将近一倍的人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市车管所的业务大厅，19个窗口全部打开，群众办理业务也没有集中排队等候的情况，现场非常的有序。
3: 对，很快，就是我这个新版换证。对，就是自助体检拍照很方便，一下也就10来分钟。就是过来看人挺多，但是其实挺快，就是排到你也挺快，整个流程也很快。
4: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车管站，同样不管是业务大厅还是验车环节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中。
5: 我们园区的车管站一般这个新车注册和二手车过户的车辆比较多，截止到11点，大厅已经有100多人，验车大概50多辆。因为我们园区的产业区占用的是汽车园区的路面，所以我们提前到位清理了无关车辆，保障产业通道顺畅。
4: 在节后业务办理高峰期，群众办理业务不扎堆的背后，是石家庄市车管所持续推行广受群众好评的潮汐工作法，根据业务流量的实时波动来动态调配人力和窗口资源，极大提升办事效率。
6: 在高峰时段，我们落实午间不间断，不办完最后一笔业务不下班服务，同时临时增配前置倒办力量，帮助群众提前整理材料，熟悉流程，提高窗口及办率。业务高峰回落以后，支援人员回归岗位，这样既扣住了峰值压力，也避免了平峰期的人员闲置。
4: 为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高效、舒心的办事体验，石家庄市车管所建议大家合理规划时间，尽量做到错峰办、网上办、就近办。
6: 像交通违法处理、免检车辆申请检验标志、驾驶证的补换领，这些高频的业务可以直接登录咱们的交管123 APP 在线办结，不需要专程跑一趟。却需要到现场的，也建议大家提前通过 APP 查询周边的一些网点，比如四大汽车园区的车管站、交管大队车管站或者警用网点，就近选择办理，不必集中前往市所大厅。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重磅升级，全力打造便捷、实惠、高效的行李寄递新体验，助力游客轻装畅游，魅力石家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为了让游客行李基地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7: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5折优惠券，领取后14日内有效，不限量发放。
4: 同时，行李基地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基地网络。
7: 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4: 有了强大的行李基地网络，不管游客是刚下飞机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还是退房后计划继续逛吃，都无需折返酒店，无需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基地。
7: 从去年5月1日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开通以来，游客累计下单16000余次，帮助游客减少了行李的负担，提高了旅游的体验。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实施。那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吧，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呢？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9: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8: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9: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8: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0: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8: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1: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 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伤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
9: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8: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9: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8: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不只有非遗好戏。艺版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 艺版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那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是迎来了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19小时买空8000斤苹果，咸丰小城的善意何以温暖全网？躺着就能赚7万元的志愿者，您想要参加吗？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3，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

0: 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汇集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今年五一假期，湖北咸丰群众19小时买空外省生病商贩8000多斤苹果的消息感动了全网。5月6号，躺在湖北咸丰县中医医院病床上，来自陕西洋县的吉耀仲声音虚弱，却满是感激。真的要谢谢咸丰人，这车苹果本钱20000多，如果坏掉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此前一天，看着空空的货车，吉耀仲的妻子梁丽丽热泪盈眶，哽咽着说：“医护人员救了我丈夫的命，全城好心人又帮挽回了数万元的损失。我在咸丰举目无亲，却真切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这份温暖，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时间回到5月2号，44岁的陕西洋县商贩吉耀仲，载着8000斤苹果驾车从陕西延安抵达湖北咸丰售卖。当天下午4点左右，他出现了右手无力、言语不畅等不适症状，前往咸丰县中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急性脑梗塞。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吉耀仲转危为安，目前他的病情逐步好转，但是仍然是行走不稳，右上肢无法持物，需要长期康复治疗。5月3号，吉耀仲的妻子梁丽丽赶到咸丰，守在病床前照料。可是她不会驾驶车辆，那8000斤的苹果只能困在医院。吉耀仲一家有6口人，父母患有脑梗、冠心病等慢性病，2个孩子正在读书，全家的生计都靠他卖水果来维持。得知吉耀仲的家庭情况之后，5月4号下午，咸丰县中医医院向全院职工发出自愿购买苹果爱心倡议，帮助减少这个家庭的经济损失。医院后勤工作人员将货车移到医院大门口，搬来桌椅，搭建起临时售卖点，苹果定价5块钱一斤。有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一次性购买了520元的苹果，还在下班之后一直留在现场帮忙分拣、打包、称重。还有医护人员主动为梁丽丽送来盒饭、牛奶、鸡蛋等食物，贴心叮嘱她照顾好自己。爱心很快从医院蔓延到全城，本地网红达人、志愿者、外卖小哥团队、周边市民是纷纷赶来，有人批量购买，有人主动帮忙搬运吆喝，还有市民特意挑选品相比较差的苹果。不少人看到消息之后提前预定，到了凌晨仍有爱心人士前来购买。截止到5月5号的上午，仅用了19个小时，8000余斤苹果全部售罄，共计收入34000多元。在喧嚣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一个照亮人心的故事。满满一车被买走的苹果，传递的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是一座小城对异乡人给予的真诚，也是无数平凡微光汇聚成的爱的星河。

0: 在这个奔忙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异乡人，也可能遭遇一些突发状况，碰到一些棘手的事情。而一份份暖心善意，总能给人战胜困难、向阳而生的力量。这个偶发的故事，结尾却并不偶然。这样的善意根基越是坚实，社会文明的大厦越是稳固。一起为这份平凡大爱点赞。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6号，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发文称，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到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约2万元到7万元的餐食补助。据介绍，这卧床实验呀，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开展经验。文章介绍说，卧床期间呢，要求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者是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便、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的测试等。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志愿者基本要求：第一，男性，中国籍，年龄在30到55岁，身高在1米6到1米75之间，体重指数 BMI 在18.5到26之间，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第二，两眼裸视力均不低于 0.1， 矫正后视力均不低于 0.8， 无色盲。第三，身体健康，运动功能正常，日常饮食均衡。第四，无严重过敏史。第五，体内无金属植入物。第六，无严重鼾症，无梦游史。第七，无心理疾病、精神、遗传病和传染病病史。第八，无烟草依赖、酒精依赖、药物依赖、网络依赖、毒物使用等不良嗜好。第九，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无违法犯罪等违反法纪的行为及记录。第十，服从组织，听从指挥，家属支持其参加实验。十一，具有较好的与人交流和沟通能力。十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收音机前的您想要参加吗？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年来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是越来越普及了，有的驾驶人却把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就放开了方向盘，十分危险。 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的时候呢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的时候还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林某到案之后说，作为女司机，她觉得这样可能开得比自己更好。最终驾驶人林某因为在驾驶过程当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一旦发现视频涉及违规，应当及时予以下架。专家表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国家标准，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0到5级，其中0到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3级呢为有条件自助驾驶，在特定的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需要保持接管能力，系统失效或者是超出场景时需要及时接管。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非是自动驾驶系统，不能及时处置一些突发情形。如果说遇到其他车辆违规变道，道路上有障碍物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未及时反应和处理，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专家提醒公众，长时间的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的行为构成妨碍安全驾驶，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财产损失，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说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燕麦是全谷物里的大明星，虽然营养丰富，却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这也就意味着升糖指数高，甚至是直追大米。那么，有没有什么既能保留燕麦的特点、优点，又能改善其缺点，也就是升糖指数高的选择呢？燕麦麸皮就是符合要求的不二之选。燕麦呢，被视为营养品的一大原因，是由于其中的富含葡聚糖，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血脂紊乱，预防高血压和肥胖症，这些功能已经被相关的临床研究证实了。而燕麦麸皮既浓缩了燕麦的高营养，升糖指数更低，食用还很方便。如果您觉得这燕麦麸皮口感不好的话，不想吃太多，没关系，实际上只需要添加少量的燕麦麸皮就能见效。比方说在大米、馒头、面包等主食当中加入少量的燕麦麸皮，也能够实现显著降低升糖指数、增加营养价值的作用。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减轻腹胀和不适。

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 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评书机。
7: 狄仁杰八手一摆，那意思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完。陆姑娘，你这番匪夷所思、漏洞百出的供述，你要知道，不仅帮不了你想帮的人，还会给人一口食，反而害了他呀。陆嫣然这个时候哀哀地对狄仁杰说，嫣然刚才所言所讲句句属实啊，您就判定嫣然的罪吧。那好，陆嫣然，我来问你，你所用的凶器，那把短刀现在在哪里？已经被我扔到郊外的汾河中去了。那把短刀有多长？刀刃是怎么开的？你当时将短刀插在了范七心的哪个部位？他是当场气绝，还是有所挣扎？问，这陆嫣然呢，就知道说半个我字，茫然地看着狄仁杰，看了半天，最后咬了咬嘴唇。狄大人，您所问的这些问题，嫣然一个也答不出来。但是狄大人，您是唯一验过我师父尸身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您都知道，所以狄大人，只要您定了嫣然的罪，您告诉嫣然应该怎么认，嫣然就怎么认。胡闹！狄仁杰听到这里呀，老头生气了，噌的一下站起身来，痛心疾首的望着面前这位美丽的姑娘。老头吹胡子瞪眼了啊，简直是怒吼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一个个还都以为自己很有道理，称得上有情有义，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愚蠢。其实狄仁杰这句话呀，那不仅是说给陆嫣然的，那简直是说给自己这几天呢见到的这一群年轻人的，包括狄景辉，更包括李元芳。陆嫣然被狄仁杰这冲天的火气有些吓住了，心说话至于那么大火吗？嫣然姑娘愣了半天，这才轻声地说，甭管您怎么讲、怎么说、怎么想，嫣然总之都是有罪的。嫣然只想能够帮助，帮助那些无助之人洗清嫌疑。狄仁杰长叹一声，把口气放缓了。嫣然呐，我知道你想帮助的人是谁，那个人也是我的至亲， 我也从心底里面想要帮助他，可是你用的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你这样做只会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这真正的凶手一旦脱逃，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其他的罪行，到那个时候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帮助到我们共同的朋友了。陆嫣然听到这里低下头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在这个堂上慢慢地踱了几步，转回身来对着陆嫣然说，嫣然呐，我现在有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嫣然看着狄仁杰一点头。狄仁杰问，范齐心最近几年是否服用过什么丹药？师父一直在炼金丹呢，而且是常年服用。那范齐心的饮食是否都只经过冯丹青之手啊？是啊，全部由冯丹青侍奉着。范齐心常年静修，一定保养得面白肤细吧。陆嫣然听到这个问题奇怪地望了狄仁杰一眼，他不明白狄仁杰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师父虽然静修，但他是一直在恨鹰山庄里面亲手培植各种特殊的药材，也时常的日晒雨淋，所以师父的面容不但不是面白肤细，反而如同一个老农的肤色，黑黑的红红的。狄仁杰闻听此言，把头点了点，沉思了片刻，伸手从袖中取出一件物件递到了陆嫣然面前。嫣然，你见过这个物件吗？陆嫣然一看，正是狄仁杰和李元芳从韩瑞身上取下的那个金链子。嫣然一看，这是嫣然从未见过的父母留给嫣然的一件信物啊，但是嫣然早已经送给别人了。你是从何而来的呢？嫣然小姐是送给了一个叫韩瑞的人吗？
8: 是啊。
7: 这个韩瑞前日已经死在了老夫的面前，这金链子就是从他身上取得的。
8: 什么？陆嫣然听到这里眼睛是瞪大欲裂呀。你说什么？韩瑞死了？陆嫣然摇着头，泪水噼里啪啦的往下直滚。韩瑞还是死了，我怎么不知道？他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
7: 韩瑞死了，死得十分凄惨，令人惨不忍睹啊。嫣然呐，据我所知，韩瑞只是一个可怜的哑巴，与世无争，与人无害，他不应该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呢。如今韩瑞死了，他的小弟弟韩斌已不知去向，生死未卜，这真是一幕人间惨剧呀。
8: 陆嫣然现在呀猛烈地摇着头，突然间声泪俱下，狄大人，您就定我的罪吧，我有罪，是我害死了韩瑞，是我害苦了韩冰，是我呀，都是我呀，我该死。
7: 说到这里，陆嫣然终于是泣不成声了。狄仁杰看着他低声地说，嫣然呐，这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你能告诉我吗？
8: 陆嫣然这个时候突然间不哭了，恐惧地看着狄仁杰，连声地说，不，我没什么可以说的。狄大人，您只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就够了，您就让我偿命吧，让我偿命吧。
7: 荒唐！狄仁杰闻听这话当时是声色俱厉呀，你就想这么死吗？如果你的死能够救下你想要救的人，还则罢了，怕只怕你就是死了，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幸啊。狄仁杰看看泪流满面的陆嫣然，又是长长的吁了口气。嫣然姑娘啊， 你就留在这大都督府里边好好的想想吧。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想明白应该怎么做。明天我还会再来的。说着话，狄仁杰一转身，噔噔噔噔，快步走出后堂，打开门出去了。沈怀就在外边等着呢，马上迎过来。狄仁杰看看沈怀，陆嫣然的供词尚有诸多疑点，请沈将军先将他收押，容老夫明日再审。是。沈怀答应了一句是，抬眼一看狄仁杰呢，哎呦，沈怀这心中一揪啊。就见狄仁杰呀，这一晚上好像这眉毛胡子头发又苍白了不少，一脸的疲惫，一脸的憔悴呀。大人呢，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了，陈大人也已经休息了，请狄大人还是快快回府休息吧。末将这就将陆嫣然收监，等明日再细审不迟。狄仁杰把头一点，就登上了马车，离开了大都督府，直奔自己的府地。这马车行到半路的时候，狄仁杰突然间撩起车帘，就对驾车的狄春说：“狄春呐，这件事情绝不可对景辉提起，记住了吗？”“
8: 哎，是，您放心。”
7: 狄春大声答应着。这马车呀，在风雨之中继续前行，直奔狄府。这狄仁杰单独审讯陆嫣然，其实啊，这陈松涛早已经派人在门外偷听了。狄仁杰这么一走，这个人马上把刚才偷听到的报告给了陈松涛。陈松涛没睡呀，能睡得着吗？听完这个消息，陈松涛更坐不住了，赶紧命人把那黑衣杀手的头领给找到府上，叫进了密室。黑衣杀手头领一进屋，一看陈松涛焦躁不安的样子，冲着陈松涛一抱拳：“大人，人夜急召属下来，有什么要事吗？”陈松涛看了他一眼，今天那个陆嫣然跑过来自首，说是他杀了范七信。
8: 什么？
7: 还有这样的事情？是吧？我看这个小娘们儿啊，是想舍身救爱，打算牺牲自己来洗脱狄景辉的嫌疑。哎，黑衣人赶紧凑上前来：“大人，干脆咱们就来个屈打成招，定他个和狄景辉共犯，不就完了吗？”
8: 哎，陈松涛一摆头，事情没那么简单。
7: 他一口咬定，只要狄仁杰审问，当时沈怀等人都在场，所以啊，我只好去找了狄仁杰来，让狄仁杰单独审问。
8: 哦，那狄仁杰可曾审问出什么来了？
7: 陈松涛把头一点呢，我让人在后堂偷听了，虽然不是很真切、很完整，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狄仁杰这个老狐狸呀，已经基本认定了冯丹青的罪了。
8: 啊，他是怎么知道的？
7: 他是怎么知道的？从今天的狄仁杰问陆嫣然的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冯丹青那招移花接木多半已经被狄仁杰这个老狐狸给识破了。他那招臭棋能瞒得住狄仁杰吗？我早就说瞒不住。
8: 你什么时候说过？上次你不还夸这招不错吗？
7: 哎呀呀，来不及说这些了。现在狄仁杰很是胸有成竹啊，不再担心他的儿子会牵连在这范奇信的案子里面了。
8: 哎呀，大人呐，那冯丹青那里我还要帮他隐瞒吗？
7: 不必了，不必了。这个女人呐，本来就是个麻烦，这次能够借狄仁杰的手除掉他，也是我的计策中的一环呢。现在呀，咱就只能静观其变了，等着这狄仁杰去收拾他就好了。
8: 哎哎，是是。
7: 这黑人看着陈松涛啊，就像那磨坊里的驴似的，在这屋里背着手来回的直磨磨，转了好几个圈，突然间一回身，好像在自言自语的说：“本来我还想借着陆嫣然投案自首这件事儿，再激一激狄景辉，但现在看来， 靠恨鹰山庄这样案子去陷害狄景辉，哼，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是让他知道了陆嫣然投案的事情，他只要找老狐狸一问，就不会再慌乱了。因此啊，我们必须动用蓝玉冠这个方案了，而且也只有蓝玉冠的事情才可以真正的置他于死地，绝无半点回旋余地。那狄仁杰今天上午不是已经去勘察过蓝玉冠吗？他那里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啊？哼，谁知道这个老狐狸在打什么主意啊？不过我的感觉不大好啊，事到如今只有一条道，把这狄景辉和陆嫣然一起除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 你想起我来了，线上吊，线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儿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儿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 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

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

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捂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

0: 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 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公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胡老。
1: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胡了
1: 啊，
2: 还有我那个颈椎病胡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呢也不好，也都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短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哥吧，我刚是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哥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感觉，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黏糊糊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变化，
2: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老。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 早晨起来那个水洗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
1: 嗯。
2: 我这一天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了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
1: 嗯，
2: 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筛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2: 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2: 哎，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胡老，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胡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1: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1: 啊。
3: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你胡老呢说一下。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楼梯怎么看不清呢、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3: 腿呀
1: 加重了是吧？
3: 对，腿也不听使唤了。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
3: 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呦，我呢吃了两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一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3: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家老膏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3: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
3: 因为呢，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3: 啊！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 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再就是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3: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孩子们一听啊，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老两口呢一起吃
1: 啊！啊，对，哎，
3: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那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啊，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炸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没有了，这种状况。
3: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3: 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们。

0: 吃了胡椒老糕，效果呢也特别好。最后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糕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老伴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糕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糕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哎，
1: 那么用了胡家老糕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椒老糕，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哦，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那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 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这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老
3: 师。老
1: 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4: 话说当个太医是很荣耀的，但是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就要被革职责打，甚至是杀头和灭三族。原来的太医院院士安亭侯刘纯，因为治死了身患乳腺癌的徐义华，现在已经被永乐皇帝朱棣革职，贬为大明医典编修使，在南京的锦衣卫赵玉里负责用死囚犯来进行医学试验。有一天下午，刘纯在赵玉里正和两个医官队长商量着医学试验的步骤，忽然有一个锦衣卫的番子进屋禀报：“鲍侯爷，黄公公驾到。”话音刚落，只见太监黄岩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刘纯接旨。”刘纯和两个医官队长赶紧跪下：“卑职接旨。皇上口谕，刘纯速到刑部会审王文秋。”卑职接旨。侯爷起来吧。刘纯站起来就问：“
5: 公公，王文秋怎么了？”
4: 侯爷，太医院王文秋这个老东西给皇上捅了个大娄子，他把西洋国王治死了。刘纯大吃一惊：“
5: 什么？王文秋把西洋国王殿下给治死了？”“
4: 是啊，国王殿下是从西洋朝见皇上的，皇上特别高兴，天天宴请他。临回国的时候，皇上又给了他很多赏赐，没想到他病了，皇上就让太医院派个太医给瞧瞧，结果就派王文秋去了。王文秋说他是急性黄疸性肝炎，说吃几天药就行，没想到昨天殿下突然死了，人家王妃不依不饶，弄得皇上昨个一宿没睡。
5: 兵败者斩，致死人偿命，把王文秋杀了不就完了吗？”
4: 黄眼急忙说：“哎，侯爷，没这么简单。人家王妃骂皇上，说皇上派人故意害死国王，皇上把王文秋抓起来让刑部去审，刑部审了一宿也没审出个名堂，皇上忽然想起您来，您就赶快去吧。”
5: 刘纯说：“公公请回，卑职马上去刑部。”
4: 太监黄岩刚走，那个番子又进屋禀报：“鲍侯爷，太医院院士求见。”刘纯想说不见，但是转念一想，这个院士肯定是来求情的，于是就说：“
5: 有请。”
4: 太医院院士进屋之后一躬到地：“下官给侯爷请安。”刘纯就问：“
5: 国王殿下是什么症状？”“
4: 殿下突然全身黄疸，每天下午发热，不想吃饭，肚子胀，全身还酸软。”“
5: 那王文秋用的什么方子？”“
4: 用的是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
5: 方子是在哪里抓的？谁熬的药？谁送的药？又是谁喂的？”“
4: 方子是在太医院生药库抓的，竟是

0: 床熬的，王文秋亲自尝的，王妃亲自动手喂的。
1: 哦，
0: 殿下是死的蹊跷。刘纯想了想，站起身来。你体察下情，是个好院士，看来问题出在驿站，就跟我到驿站走一趟。现在国王的尸体就停放在驿站里。刘纯下了马，吩咐番子把驿站堂官叫过来。堂官是个六品小官。堂官见了刘纯，扑通一声跪下。下官不知侯爷驾到，有失远迎。刘纯让堂官领路，首先去灵堂，验看了西洋国王的尸体。尸体放在冰块上，没有中毒的症状。回到客厅，刘纯大声问道，王文秋给国王殿下看病，叫你给国王殿下准备什么饭？回侯爷，王太医让下官给西洋国王殿下准备素食。刘纯大声地问道，你准备了吗？堂官说，回侯爷，下官每天两顿饭，都给国王殿下准备了素食。看来驿站堂官没有出错，那么错在哪里呢？刘纯猛然想起通事，是不是王文秋说的忌口，那个国王通事没有告诉国王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刘纯说，起来，你把那个国王通事叫来。所谓国王通事，就是国王的翻译官，当时翻译官都是常年和外国人接触的人，懂得一些外语，而西洋国王的翻译官呢，是朱棣派太监杜兴到福建迎接西洋国王的时候，由杜兴找的一个商人充当的。等了很长时间，国王的翻译官姗姗来迟，据说是在妓院里把他找到的。刘纯见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国王翻译官，就一肚子火气。国王翻译官跪下磕头，草民叩见侯爷。刘纯把火气压了压，都，你叫什么名字？回侯爷，草民姓杜，名世良，是宫里杜兴公公的本家。王文秋给殿下看病，你知道吗？回侯爷，草民知道。殿下病了，王文秋说的忌口，你知道吗？回侯爷，王太医跟草民说了，其实殿下没什么病，王太医说的玄乎，让殿下喝药，让殿下吃素，让殿下在屋里待着，人家国王殿下到中国来了，就是来玩一趟的。刘纯不禁失声地问道，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喝酒？回侯爷，是啊。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去青楼接近女色？回侯爷，没病也这样啊。刘纯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太医院院士说，你听见了？院士点了点头，侯爷，这是犯了一门大忌。刘纯吩咐驿站的堂官，拿纸和笔把它记下来。刘纯又问国王翻译官，殿下在南京谁也不认识，怎么能够到处去玩乐？国王翻译官诡诈地笑了，回侯爷，这都是草民领着去的。刘纯冷笑道，好啊，你办的好事，来人，把他捆了送刑部。国王翻译官大叫起来，侯爷，我犯了哪一条大明律？为什么捆我？院士踢了他一脚，犯什么罪？你把殿下害死了。刘纯带着国王的翻译官和他的口供，和太医院的院士一起来到刑部，刑部又经过复审核实，马上给皇上写奏折说明，西洋国王因为喝酒嫖娼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太医院派王文秋去治疗，王文秋用的是龙胆泻肝汤，在诊断、配方、取药、熬药和喂送等方面没有错误，但是国王的翻译官杜世良唆使病中的西洋国王依然喝酒嫖娼，造成西洋国王精力衰竭而死，因此责任在西洋国王而不在本朝，准备处罚唆使人杜世良斩首，推荐保举人杜兴打200几仗，王文秋失察而失职，打80几仗。朱棣看了刑部的奏折，十分满意， 立刻把西洋的王妃请来，把大明朝刑部的调查结果通过朝廷翻译官告诉了他。女人呢，最听不得丈夫嫖娼，西洋王妃听说自己的丈夫嫖娼，脸色马上就红了，立刻站起身来：“陛下，请您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我愿意听从您的处理意见。”国王翻译官杜世良被杀头，那是应当的。然而太医王文秋没有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虽然他因为失察而治，应当该打，但是总觉得锦衣卫的番子是用力的打他。因此过了一个多月，王文秋就辞职回乡了。据说他改行卖药去了。西洋国王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南京的紫金山。第二年，西洋国王的妃子、弟弟和妹妹随着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了。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很担心南洋各个国家瞧不起他，因为在中国历代破产农民起义运动中，只有朱棣的爸爸破产的农民朱元璋获得了成功。于是1405年，朱棣就派郑和率领27800余名将士，海上的航行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很多将士闲下来没事儿，于是有想家的，有斗殴的，有闹事儿的越来越多。郑和灵机一动，制造了一种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这就是麻雀牌。他根据船数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又根据船上装淡水这木桶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桶、两桶、三桶、四桶、五桶，一直到九桶。他还根据赌徒们渴望赢得几万两银子的心理，在小木板上又刻了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哎，一直到九万。另外呢，根据海上经常有风向的变换，他在小木板上刻了东风、西风、南风和北风。郑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设计居然得到将士们的喜欢，成为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船上又恢复了平静，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船队继续航行。但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悄悄地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来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淡水是定量发放的，渴是难挨的，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有消渴病，让他吃六味地黄丸，吃了以后他觉得多渴多尿的症状好了一些，但是他害怕真的得了消渴病，消渴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要四肢零落、瞎了眼，闹不好就会突然死去。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书接上回，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那么海上的航行是枯燥无味的，那为了消磨时光，郑和发明了136块麻雀牌，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郑和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可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以来呢，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的淡水是定量发放的，啊，他规定不管官大官小，每人每天两升水，啊，尽管自己渴得要命，两升水已经不够喝了，但是郑和不能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患有消渴病， 1422年

回国之后，郑和向永乐皇帝朱棣报告了航海的经过之后，马上就去找太医刘纯。根据郑和的尿液吸引了大量的蚂蚁，而且尿液干了之后啊，有一层发亮的痕迹。那么太医判断尿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于是诊断他得了消渴症。古代诊断消渴。

文豪。有一次啊，这个卓文君在无意间就发现，司马相如小便之后啊，那个尿液会吸引大量的蚂蚁。哎，于是呢，他就继续观察几次。虽然相如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典型的小可病的症状哈，但是尿液经常吸引大量的蚂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卓文君呢，就趁着司马相如不注意。偷偷的取了一些小便以后的尿液，经过亲自的品尝，他发现司马相如的尿液特别甜。于是，在文君的督促下，司马相如呢及时的求至郎中，才有幸脱离了危险。那么，古代是如何治疗消渴病的呢？消渴病属于阴虚内热症候。治疗这个症候呢，应该使用清热滋阴的大补阴丸。大补阴丸出自元朝名医朱丹溪，号称丹溪翁的《丹溪心法》这本书，是治疗相火偏旺引起阴虚内热的名方。朱丹溪是我国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这个大补阴丸呢，它是由黄柏、知母、熟地、龟柏。以及猪脊骨啊，五味药材组成。这个组方啊，它和六味地黄丸很相似，虽然对消渴病有效，但是不能预防并发症的问题。经过实践研究，刘淳发现啊，要解决消渴病的问题呀，不仅要滋阴，而且呢还要使用活血的药。为什么一定要吃活血的药呢？哎，这是为了预防微循环障碍。啊，为了预防脑血栓，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而大补阴丸的滋阴作用很弱。后来太医刘淳就要求郑和吃肉皮汤，因为肉皮汤啊也有滋阴的作用，而郑和他是个回民，所以呢他就吃牛皮汤。一个月之后，郑和又来到编修使衙门。见了太医刘淳就喊：“安亭侯，跪下听令。”太医刘淳吓了一跳，赶紧跪下。郑和大声喊道：“大胆的安亭侯，为什么你知道治疗消渴病，也不跟洒家说一声，害得洒家整天撒尿？”大家一听都乐了，刘淳也乐了，郑和也乐了。刘淳站起身来骂道。你假传圣旨，吓我一跳。郑和说道：“说真格的，这个方子还真管用，洒家死也不喝甜茶了。那个肉皮冻真好，洒家吃了几天以后就不渴了。老侯爷，你怎么不让太医院去用呢？”刘淳皱了皱眉头，问题就在太医院，人家说了。药铺的大补阴丸卖的挺好，谁去卖肉皮冻啊？郑和的小聪明又来了，嘿，驴皮能做阿胶，那你把肉皮冻也做成什么胶，这不就卖出去了吗？刘淳叹了口气，肉皮冻是最便宜的滋阴药，人人都吃得起，为什么要赚人家银子呢？1430年。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又出发了，又开始了劳民伤财的第七次下西洋。要每次不同，他这次啊没有带上茶叶，而是带着大量的牛皮。不仅他要吃牛皮冻来解渴，而且呢让全体将士也要吃，因为海上的干渴是难挨的。郑和生于1371年。

为此，范宏被斩首。但是，郑和他是内官监大太监，是监管管理内监行为的一个大太监，他是负有一定连带责任的。平常自以为七下西洋而立下不世之功的郑和，已经受到很多大臣的攻击，啊，背后里都说他耗费白银几千万两，又死了几万将士。郑和的心情本来已经很坏了，现在又受到太后张氏严厉的斥责。太后张氏说道：“养条狗还能管住羊群，你管不了你的内事，你真不如一条狗。”于是郑和受到侮辱，开始整夜睡不着觉了。一个糖尿病人整宿不睡觉，那还了得？最终郑和是委屈而死。提到糖尿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据保守的估算呢，我国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呢，已经超过1.4亿，而且呢，到2030年呢，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很多。可以说啊，糖尿病给我们人类带来沉重的灾难。那么，普及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西医治疗糖尿病是以降糖为主，中医治疗糖尿病呢，是以清热滋阴活血为主。那两者的结局完全不同。用西药降糖治疗的结局可能是冠心病、脑血栓、动脉硬化等一系列的并发症，而中医治疗不存在这类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糖尿病的防治原则。饮食和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两大基础，也是糖尿病患者三大法宝的前两个。饮食如何控制呢？哎，我主张多吃全谷物粗粮，因为你吃全谷物，你不吃细粮，你说你哪来的血糖啊？啊，燕麦、青稞、各种杂豆子，它的升糖指数都是很低的。除了全谷物加杂豆主食以外，糖尿病人呢还应该喝肉汤和肉皮冻，因为肉皮冻本身它是滋阴的啊，它能够保持水分。那么滋阴的结果呢，就是稀释了血液，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全谷物杂豆最好是熬成粥，粥里面可以加点苦瓜、山药或者是木耳，这样呢升糖指数更低。那么喝粥、喝汤、喝胶，很快糖尿病人就会感到很饿，但是饿也不能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啊容易出危险的。你像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是因为暴饮暴食之后死亡的。公元770年夏天，糖尿病人杜甫来到湖南耒阳。他抱病在船上，饿了好几天了。那县令听说杜甫来了，立刻带着熟牛肉和美酒去拜访。你想啊，杜甫这个时候已经饿得眼睛发黑了，于是就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结果第二天杜甫就死了，享年只有59岁。现在很多人呢，不是吃全谷物粗粮，而是照样吃大米白面。啊，只是把饭量减少了，是吧？每天主食啊啊不超过2两，而且呢不敢吃肉啊，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大家想一想，你什么都不敢吃，那久而久之，糖尿病的患者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啊，啊，营养不良的话，你伤口就不爱愈合，你就容易出现更多问题，啊，这样造成免疫力低下，容易感染。啊，容易得肝炎，并发症哈，容易感冒，哎，这都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糖尿病患者眼看着肉不敢吃，主要是担心肉里面的油，哎，所以这里我提倡呢，熬肉汤，啊，最好是用牛肉，熬成汤以后，把飘在汤上面那层油撇去不要。牛肉汤本身就是多种氨基酸营养液。氨基酸是构成人体免疫力的物质基础，
而且。

0: 呢，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独特的作用，啊，在后文书我要专题给大家介绍。除了肉汤，糖尿病人还应该多吃肉皮冻，因为很多糖尿病人呢，可能最后都是死于心脑血管并发症，而肉皮本身具有滋阴的作用，纯净的肉皮汤，不含油脂的，能够稀释血液、降低血粘度的。啊，后文书关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原则的时候，我还要详细给大家讲。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总之，糖尿病人既要多吃全谷物、粗粮来控制血糖，又不能因为限制饮食而造成营养不良。全谷物杂豆呢，只是补充了植物蛋白和多种营养，而肉类才是补充动物蛋白的。而吃肉又怕油，哎，所以要把肉熬成氨基酸汤。正所谓杜甫叹息消渴肠，又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那谷物呢，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里呢是五谷的盛宴，更是健康的指南。我们将会拨开膳食迷雾，探寻谷物和我们身体之间的和谐密码，用最质朴的谷物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呢都能够守护自身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老朋友李静文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同时呢他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那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性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好。
3: 那李院长您看，我们上一期哈讲到了从一粒米里面去看中医，我们都知道这一粒米里面有阴阳，这是上次您给我们传递的知识哈。能发芽的食物才是全谷物，用几种全谷物去熬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自愈能力，是吗？
4: 是的。
3: 几
4: 种全谷物加杂豆熬出米粥啊，能够扶正固本，就增加人的自愈力。 那刚才佳宁说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健康教育节目，
3: 对，
4: 是吧？为什么要开办这档节目呢？我们讲，田地里如果种满庄稼，才不会杂草丛生。
3: 嗯，
4: 我们的肚子里如果能装满全谷物、能发芽的粮食，咱们才能少吃那些精米白面。
3: 嗯，
4: 啊，因为大家知道精米白面呢，营养比较单一，啊，全是碳水化合物哈、啊，所以说呀，一些营养学家呢称精米和白面是什么呢？是垃圾食品。可能不太好听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垃圾食品呢？你比如说那些洋快餐是吧？
3: 对，油炸之类的。
4: 哎，面粉，
3: 嗯，
4: 或者面粉拌着油炸，
3: 嗯，
4: 我们称之为垃圾食品。对，就是说营养比较单一，而且还是高热量。
3: 嗯、对。
4: 那么实际上呢，被磨得很白的面，啊，很精的米呀、啊。也符合这个条件哈、啊。
3: 我记得上期李院长您也说到了、嗯、我们吃的这个精米精面，因为它把这个皮啊包括胚芽啊全都磨掉了，
4: 哎，
3: 其实这一粒米当中它的营养就已经损失了80%了，对吗？
4: 是的。
3: 嗯，
4: 说肚子里装满能发芽的全谷物，你才能少吃精米白面。
3: 嗯，
4: 那我们的大脑里面如果装了这些有用的知识，你才不会被那些错误的知识影响。
3: 是的、嗯、
4: 所以你才能不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
3: 嗯，
4: 从中医的角度讲，正气存内，邪气才不可干扰你。
3: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档栏目呢，就是要把更实用的知识传递给大家，那就是什么呢？
3: 嗯，
4: 教给大家学会吃动两平衡，这样咱们才能少生病，咱们是等于走上了养生的正道，所以咱们这档栏目叫正道哈。当然我们目前为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用全谷物和杂豆种子粮来熬养生粥。
3: 嗯，
4: 啊，粥被称作是天下第一补人之物，熬粥养脾胃补元气。
3: 嗯，
4: 而且还省米啊。上期我们讲了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呢，一个是为了节省粮食哈、啊，
3: 嗯，
4: 而喝酒本身是对粮食的一个巨大的浪费，
3: 嗯，
4: 所以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一下哈、啊，酒越少越好，少到多少呢？少到不喝，
3: 嗯，
4: 啊，我跟佳宁讲过一句对联吧哈、啊，
3: 嗯，
4: 过去说喝酒啊，有一句话叫，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3: 嗯，
4: 是吧？说的是酒和壶。而我给他改了一个字，叫什么呢？叫锅里乾坤大，而汤粥日月长。
3: 嗯
4: 啊，所以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喝养生粥。
3: 是的，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解码这个养生粥，我们去了解它的历史传承啊、
4: 嗯、
3: 养生密码呀，也解锁我们古养正道专属粥方的一些健康之道哈、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生粥，大家也都知道用这个全谷物呀、种子粮啊、杂豆去熬制，但李老师您看，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这个食材、豆子、粮食放了去熬去煮，其实挺费事儿的，把它这个熬熟挺费事儿的哈。那现在哈、啊、流行着一种这个五谷的杂粮粉，把它磨成粉了，哎，这样我们来操作是不是就很方便呢？又能吸收营养呢？
4: 嗯，这些年确实很流行啊、
3: 嗯。
4: 当然比你单纯吃精米白面要强很多。
3: 嗯，
4: 不容否认的哈，它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个问题，佳宁啊。
3: 哦。
4: 一个问题，大家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想补铁的时候，
3: 嗯，
4: 你把铁打成铁粉，打成极细的铁粉，
3: 嗯，
4: 那你吃下去能吸收吗？
3: 这一定不能。
4: 哎，对了，不好吸收、
3: 嗯、
4: 啊。而且我们注意到啊，有很多五谷杂粮打的粉呢、啊，它是需要先烘焙，
3: 嗯，
4: 就像炒爆米花一样，就是先把那粮食烘焙熟了，然后再打粉，
3: 嗯，
4: 那么那个温度最低最低也要超过100度以上，
3: 哦，
4: 才能把那粮食烘焙熟，是不是、啊？
3: 嗯，如果不好操作的话，我们改用一下这个熬粥的器皿，高压锅行不行？
4: 高压锅刚才我提了，
3: 嗯，
4: 超过100度，
3: 哦，
4: 大家想一想，高压锅会不会超过100度、啊？
3: 一定的，嗯，
4: 哎，因为它压力高，
3: 嗯，
4: 所以它必须要超过100度，要不然就不叫高压锅了，
3: 嗯。
4: 那么超过100度，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违背了自然，
3: 嗯，
4: 说大自然的气压就是一个大气压，这个水呢烧到100度它就沸腾，
3: 嗯，
4: 那么你要是给它压力， 啊，必须烧到110度它才能沸腾，那么超过100度以

0: 后，粮食当中的很多维生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就被破坏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最好是啥呢？最好是小火文火来熬粥。
1: 嗯，
0: 根据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哈，说到熬粥啊，中国古代人熬粥呢其实很讲究的。根据《清宫医案》记载，清代宫廷呢甚至有专门的粥局来负责。
1: 嗯，就是专门熬粥的地方。
0: 粥局
1: 是吧？
0: 粥局的局长也是局长哈。
1: 嗯，
0: 比如说《清宫医案》记载熬全谷粥。先把全谷物种子粮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
1: 哦，
0: 那有人说，李院长，你咋知道那时候用的是全谷物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没有机器加工啊，
1: 对，
0: 它磨不出现在的精米白面。
1: 是的，嗯，
0: 所以浸泡2个小时，然后再用文火慢熬6个时辰。
1: 嗯，
0: 六个时辰是多长时间？
1: 就是乘二，12个小时了。
0: 哎，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啊。
1: 嗯。
0: 熬到什么程度？熬到开花出油。
1: 哦，
0: 那个粥面呢浮起浓稠的米油。
1: 嗯，
0: 我们讲叫水谷交融，水中有谷，谷中有水呀。啊，这时候你要是这个粥啊，你盛到碗里，你再往里面加水，这个水和粥它都不能融到一块儿去。
1: 嗯，
0: 哎，最终这个粥熬到什么呢？入口即化的程度啊，据说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每天早晨固定的膳食。
1: 哦，您看，就光这一碗粥，连浸泡再熬煮就14个小时，整个这过程哈，
0: 嗯，
1: 非常非常的精细，难怪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乾隆是一个高寿皇帝，活到了89岁。
0: 哎，
1: 嗯，
0: 和他和这养生粥有很大关系哈。
1: 嗯，
0: 古代大户人家，你像江南望族，比如说苏州的沈家，可能大家听说过沈万三这个人物哈。
1: 嗯，
0: 同样他们家熬粥也追求极致啊，除了他们家以外还有很多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熬粥的，是他们宴请贵客或者是自己的家眷进行滋补的佳品。
1: 嗯，
0: 而且呢也成为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
1: 哦，
0: 你以为你普通人哪有时间和精力如此耗时的熬粥啊？
1: 对，
0: 你像粥局熬粥怎么的，有专门的宫女啊在那看着呀。
1: 嗯，
0: 每隔一段时间那火不能大，火大了熬糊了，是吧？要熬到那个粥咕嘟咕嘟冒小泡，叫什么？叫螃蟹眼的小泡才行。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非常耗时耗力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讲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是熬一锅养元粥，而不是说你家喝什么名牌白酒，是不是啊？
1: 嗯，是的。那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的这个讲解哈，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这碗粥里面藏的是最朴素的一些健康智慧了哈。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想替我的一个老朋友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1: 啊，但是大夫不让他喝粥。
0: 嗯，是的。
1: 嗯。
0: 嗯，不光是你这朋友哈。
1: 嗯。
0: 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你到医院去，那么一般的医生呢都告诉他别喝粥了。
1: 嗯，
0: 说那大米粥就像糖水一样。
1: 嗯，
0: 啊，喝完了以后血糖会蹭蹭往上涨的。
1: 是，
0: 注意啊，我也不让他喝大米粥。所以连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啊，
1: 嗯，
0: 我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杂豆粥。
1: 嗯，
0: 喝那个大米粥和小米粥它不是一种粥。
1: 哦，
0: 说到燕麦，那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呐。
1: 嗯，
0: 那燕麦你不煮成粥你怎么吃啊？是吧？你什么做米饭也做不熟啊。
1: 嗯，
0: 而且燕麦粥熬出来以后它是奶白奶白的，像牛奶一样。
1: 对，
0: 燕麦当中的蛋白的含量比牛奶还高呢。啊，包括青稞，还有各种豆子啊，赤小豆、绿豆、花芸豆，大家知道那豆子里头含多少糖分了？
1: 嗯，
0: 很少。
1: 对。
0: 啊，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就低 GI 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由全谷物加杂豆的组方熬出的粥，不但可以喝，而且喝的过程中你还得注意监测血糖，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了，你那药还没减呢，所以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啊。
1: �嗯，
0: 我推广全谷物7/7分养已经近20年了，像这种例子我遇到太多了。
1: 哦。嗯，那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也让我们避了个坑哈。好，那我就今天回去赶紧跟他说说，让他试试。
0: 嗯，这不是试试啊。
1: 嗯，
0: 是必须改变的问题。
1: 嗯。

0: 超过1亿人口了，糖尿病患者。
1: 是的，
0: 但是有数据统计表明啊，蒙古族患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只有7%。
1: 嗯，
0: 全国平均水平是11.6%，蒙古族为什么低呢？
1: 嗯，
0: 而且藏族患糖尿病只有4%。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蒙古族和藏族，他们平时主食吃的燕麦、青稞、杂豆，这些都是低升糖的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这种全谷物相对多呀，啊，所以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比较低，和这种饮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这不禁我们感叹，这个食物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哈！
0: 哎，不仅仅是神奇啊。而且呢，坚持喝全谷物养生粥一段时间以后吧，不光是血糖，
1: 嗯，
0: 包括血脂、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是吧，镁、钾、钙等等啊，包括血粘度各项指标，你去检查吧，都会好转的。
1: 嗯，
0: 那这十几年呢，我甚至遇到一些老同志啊，坚持喝养生粥一段时间，老年斑淡化啊，手上老年斑都掉了，都消失了。
1: 哦，
0: 甚至还有重新长出头发的，就白发转黑的。
1: 这有点夸张吗，李院长？
0: 其实这并不夸张啊。
1: 嗯，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从中医的角度讲，粥最养脾胃。
1: 嗯，
0: 那么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是吧？哎，那么从西医的角度讲呢？全谷物杂豆粥富含人体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各种维生素，可以说这个粥本身就是高浓度的营养液一样。
1: 嗯，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喝粥的时候，你熬的时间长一些，熬到10个小时啊，回头我再详细讲啊，怎么熬。熬完了以后，那个粥上面那个粥汤，
1: 嗯，
0: 啊，粥汤营养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
1: 嗯。
0: 就像干涸的土地如果得到水分的滋润的话，
1: 嗯，
0: 那么由于干涸而萎蔫的小禾苗那自然就能长得更好了。
1: 是的，
0: 得到水分的滋润了，那禾苗自然就长得更好啊。
1: 嗯，
0: 一样道理，是不是得到了气血营养的滋养，那么人的细胞新陈代谢就好。
1: 嗯，
0: 高浓度的营养液使细胞越更越新。
1: 是的，
0: 那么人的状态不就更年轻吗？
1: 对，这个养生粥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太有帮助了哈。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这除了刚才这些，还有哪些好处呢？
0: 好，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总结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全谷物杂豆粥能快速的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
1: 嗯，
0: 我们讲了吗？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呢，只有两种病，啊，一种是营养失衡，啊，咱们从1993年到现在几十年，精米白面，精米白面。
1: 是的，
0: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马上把主食换一换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1: 解毒。
0: 哎，说到解毒啊，绿豆能解毒，大家都知道吧？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听友。是吧？中医名方叫什么？哎，甘草绿豆汤，
1: 嗯，
0: 或者叫绿豆甘草汤，是解毒的吧？
1: 嗯，
0: 赤小豆呢，也能解毒去火。还有白扁豆，
1: 嗯，
0: 白扁豆是一味中药哈，它不但健脾，而且据资料记载呀，白扁豆能解各种药毒。
1: 哦，
0: 甚至白扁豆还用于解砒霜毒。
1: 哦，
0: 砒霜是一种剧毒。
1: 剧毒，对。
0: 所以说呀，全谷物粥营养均衡好吸收，而且它能够减少我们血液当中浊毒的来源。
1: 嗯，
0: 佳宁知道我的老恩师呢，李殿桂国医大师啊，
1: 对，
0: 他除了脾胃派的代表人物呢，他的重要理论就是中医浊毒论。
1: 嗯，
0: 说我们人体得病啊，主要原因就是脾胃不好，造成我们吃的食物不能被彻底的运化，不能被彻底的运化，那么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堆积呀。
1: 是的，
0: 就是，半成品嘛，消化的半成品，
1: 嗯，
0: 那么堆积就是我们湿浊痰浊的来源。所以我们一个是要少吃饭，你看咱们李老的厨房上写

0: 人，下面医嘱上就写着呢，饭吃八分饱。
1: 嗯，
0: 我们不要积食，你看咱们小孩子吃多了怎么着？实火是吧？
1: 对，
0: 吃积食了容易发高烧，
1: 是的，
0: 就是浊毒的来源哈。所以我们喝粥呢，你即使是喝饱了，你也没吃多少粮食啊，是吧？而且熬粥就提前把粮食都已经煮化了，它不会再有浊毒产生了。所以熬粥是净化血液的一种饮食方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饮食方式一定要改变。我常说嘛，饮食习惯不改变，你多少药都白吃，
1: 是的，
0: 啊，你多少钱都白花。第二，粮食总量少，营养浓度高，我们这种饮食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身体好的结果是怎么着？是给我们省很多钱的，是吧？你少生病，你就少吃药，少去医院。另外呢，你也少买那些保健品。啊，现在很多人身体有一点问题了，那外面这个我们讲了嘛，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呀，但往往背后呢都是商业行为，是吧？各种什么素啊，什么粉儿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现代高科技的，什么肽呀，什么口服液呀等等哈，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的，哎，自己学会了做，你是不需要买更多保健品，我们省了大量的资金呐。
1: 没错，
0: 第三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应该也很普遍的现象。现在很多同志都很注重给自己补充肠道的一种细菌，叫什么？
1: 益生菌，
0: 哎，说到益生菌，大家都认可。哎呀，益生菌好，人体需要补充益生菌。但是大家想一想，益生菌它是靠什么活着的？靠膳食纤维。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吃粗杂粮，就是吃全谷物的话，我们的肠道的环境就非常好。肠道的环境好，膳食纤维足的话呢，益生菌在肠道里自己就繁殖起来了。啊，那你就不需要额外天天补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胡吃海塞，是吧？这个精细的粮食再加上食品添加剂，那么导致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变了。
1: 是的，
0: 你肠道的环境变了，不适合益生菌生长了，是不是啊？那你这时候你就补益生菌，你补进了益生菌了，它在你的肠道里待不住啊，所以说你就需要不断的补，是不是啊？那么反过来，我们改变了饮食的习惯，吃全谷物杂豆的话呢，哪怕肚子里我们只剩最后一个益生菌了，你只要给它土壤，它很快自己就会繁殖起来的。所以说呀，很多同志坚持喝养元粥啊，当然包括我讲，除了养元粥以外啊，我还教给大家呢，自己制作养元汤，还有养元胶。啊，喝一段时间以后，收获如何呢？哎，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可以说受益者无数，数以万计哈。我们可以听一听，养友们是怎么评价的。
2: 我是一体多病，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强心性脑梗塞呀，头发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也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那现在好了，那精神比较不错，感觉挺愉快的。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4: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5: 我母亲今年80多了，得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粥，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6: 地汤真好啊，这真神奇呀、我老伴儿吧，就是肾小的肾炎呐，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7: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
1: 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高高，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爱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明天就减轻了。
7: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8: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的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了。
9: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0: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1: 再也不能这样活。
12: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大家注意哈，我所讲的养元粥，包括多年来跟随我的养友们，他们反映喝粥以后身体的改变，这个粥啊汤啊都是他们自己熬制的，是吧？不是谁卖给他们的哈。我一再强调，咱们这档栏目，不推销药品，也不推销保健品，大家放心啊。粥和汤都是大家自己动手熬制的，就连那个全谷物种子粮啊，那前些年的都是，听友们他们自己从超市买的。哎呀，简单的说呀，就是有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叫营养失衡啊。那么我们全谷物养元粥就是来帮助大家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的。所以很多人呢，都能坚持喝养元粥，身体获得了改变。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人反映哈，说自己买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有时候买不好。你比如说那个散装的粮食，大家到超市里，那散装的粮食价格比较便宜啊。
13: 对。
0: 但是你要鼻子好使的话啊，听完我的节目，回头你再去超市，你留意一下哈，有很多散装的粮食啊，已经放了3-5年了。甚至有时候你路过那个粮店的门口，你鼻子如果好的话，你都能闻到，有一种陈化粮发霉的味道，啊，那种刺鼻子的味道哈。而且粮食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它很多营养成分就已经被氧化酸败了。所以有些同志给我反映过哈，就是，哎呀，在外面买的杂粮啊，熬出那粥，口感发酸。不像新粮熬出的粥是香喷喷的，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经常喝这种陈化粮熬出的粥，那简直是在造病嘛。
13: 就是李院长，那现在有很多那种真空包装的，它这个储存效果应该是不是很好？
0: 那
13: 营养价值很丰富。
0: 那肯定的。
13: 真
0: 空包装，包成装盒的是吧？超市里那一盒应该是大几十，甚至100-200块钱的哈。非常新鲜，可能很多人就舍不得花钱买喽。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同志可能一辈子节俭习惯了啊。哎呀，说这一盒杂粮100-200块钱，那只有啥亲戚朋友走动送礼的时候拎上一盒。你要自己吃的话，他就舍不得了，吃完了就舍不得花钱再买了，是吧？
13: 是。
0: 好，话题转回来啊。这个关于全谷物，它有很多种嘛，如何选择，如何搭配呢？那么近几年呢，我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了内蒙古的燕麦，包括黑麦，还有呢花芸豆，以及黑龙江出产的糙米、黑米，赤小豆、绿豆，还有呢青藏高原的青稞。这个青稞呀，它还分两种呢，一种是蓝青稞，一种是白青稞。还有云南药用的白扁豆， 啊斑马豆，以及呢新疆出产的鹰嘴豆等等。可以说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它产自全国的不同地区，啊，各有各的特点。所以说在选择上确实也有一些门道哈。但是为啥我考察这几个省，佳宁注意到啊？都是西部地区是吧？
13: 对，
0: 为主。
13: 嗯，
0: 因为啥？当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13: 对，
0: 内蒙古大草原。
13: 对，像青海呀、
0: 青藏高原。
13: 很高，海拔很高啊！
0: 哎，所以这个生态环境就使得这些地区出产的全谷物粮食，就富有更天然的优势。
13: 对，
0: 这粮食当中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重要营养元素的含量更足。
13: 嗯，
0: 据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个定数。
13: 嗯，
0: 上一期我们讲了哈，
13: 是的，
0: 按重量算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大约吃掉50吨食物。
13: 嗯。
0: 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瓜果蔬菜什么的哈、啊、但是按粮食来讲，道家讲也是个定数，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啊、我们每天吃大量的精米白面，如果改成吃全谷物种子粮呢，说为什么不改成全谷物种子粮呢，是吧？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哈、啊、所以说有些同志已经意识到了还没有行动的，听完节目之后啊，你可以先到超市，你先少买一点。
13: 嗯，
0: 为啥我建议大家少买一点呢？哎，我怕你买不好，是不是、
13: 哦、
0: 哎，因为之前我走过的弯路，我不希望大家再重走哈、啊、重蹈覆辙、如果说实在自己购买不方便的话呢，大家呢你可以关注咱们这档栏目，是吧？咱们这档栏目呢，一个是健康教育，是吧，把科学的健康知识呢传播给大家，另外呢在某些时候啊，应咱们广大听友和群众的需求，还要帮大家一些忙的，
13: 是
0: 吧？
13: 是的。
0: 你比如说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去选择一些全谷物种子粮，这也是我们的义务，是不是？
13: 太好了。
0: 所以说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哈，那么下几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哈，你看似简单哈，除了粮食的产地以外，粮食的品种，包括粮食的种植采收的方式，这都有说到的
13: 讲究。
0: 另外呢，全谷物种子粮你买回来以后放多少全谷物，放多少杂豆，它的比例是多少，它还有一个科学配比的问题。配比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熬煮方法的问题。
13: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你这几天关注节目，我都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13: 是的。
0: 好了，节目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多少钱你都白花。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养元粥开始，从现在开始。
13: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改变呢，我们先从这个全谷物的养元粥开始，从喝粥开始哈，从现在开始。那其实我们通过李院长的讲解之后哈，我们其实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来：养生粥它的本质就是简单、自然，还有就是坚持。那么我们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我们遵循一些科学的方法，包括自身的这种身体适配的原则，就能够让这么一碗粥发挥出它最大的养生价值，是吧？
0: 是的。
13: 好的，那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也特别的感谢哈我们的嘉宾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古养正道，传承千年粥养智慧，从一碗养生粥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去守护我们的全家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 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

0: 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

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10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
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
就只有大舅一家。

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

救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句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5毛钱2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

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1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

0: 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胡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小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胡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啊，嗯。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 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呼噜。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两三年了。一遇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哥嘛，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哥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带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都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看
2: 东西
0: 变化，
2: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是啊，我说我吃胡家老哥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筛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0: 的
2: 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呼噜，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 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

0: 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济北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太好，
1: 好。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1: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1: 啊，
3: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1: 啊，
3: 哎、啊，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哦，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
1: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1: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1: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1: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呢？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3: 血压
1: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1: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哎，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

0: 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0: 哎，等到药一到手嘛，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0: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0: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0: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了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0: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0: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
0: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0: 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啊，
0: 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还没错
0: 啊，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
1: 哎。
0: 那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啥激动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啊、这种状况。
0: 嗯
1: 嗯，
0: 心也跳得平稳了。哎，现在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哎、对对，哎，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记得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啊，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 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哎。
1: 嗯，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哦，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
1: 哦，
3: 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 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嗯，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后马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糕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糕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嘛。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糕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糕，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哎，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哎，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3: 老师。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位公孙先生乔装改扮，带着零碎，带着将劲儿，来到了七里村，打听着有人告诉他前边就是七里村了。他一看，嚯，村不小呢，这会儿已经是午后时分了，这村头这有两棵 大槐树，好多人搂不过来，得上百年了，这两棵树都较着劲呢、啊、整个树帽子方圆得有四五百平，树底下不少老百姓，仨一群啊，俩一伙啊，有的坐那儿聊天的，妇女做针线活的，小孩蹦蹦哒哒的。他一看这幌子串铃，回忆包兴的话，哈楞哈楞，他围着转，在村口这儿转四圈。老乡一看干嘛呢，一劲儿转圆坟来了，不知干嘛的，江湖气，来不了，正比划着呢，旁边过来小伙子，先生，您是啊，老乡，我是看病的。哎呦，您看病的？嘿，我这个肩膀这长一疖子，我就那个挑挑啊磨的，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大了，这个盘儿现在这么大了，套了脓了，噔噔的跳，跳着疼，好几宿啊没睡好了。您能够来了吗？嗯，公孙策一看开张了，好好好，那你坐下来，来来来，哎，好好好，坐石头上了，把这袖子褪下来，您看看，哦，这个疖子已然已熟透了，得把这脓啊清干净。哎，好好好，我可以给你治。哎，先生，我打听打听，咱这个贵吗？要太贵，我们乡下人可没有这么多钱。您放心，不贵，我这个治病啊，贫不济力，富随赏。您是什么意思？就是穷人呐、啊、看病，富人还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准则。你放心吧，五个大钱，有吗？哦、五个大钱，那行，好好，您给我来了吧。这一治病，看热闹，有那么七八位就围上来。都是瞧着，您给我来来，别怕疼啊，也不疼。公孙先生，药箱打开，拿着小刀子划开，消毒，挤出脓，清理伤口，上上药之后，有一贴膏药，把它捂热乎了，然后，啪，摁在肩头上，摁了，又拿出来几副药，连上的药，这给您，两天换一回，应该呀、啊、有这么四五天。就应该痊愈差不多了，啊，觉得怎么样？哎，别说，这会儿他不跳着疼了，哎，凉丝丝的，哎，舒服多了。旁边一看，哟，这个郎中行啊，哎，先生，什么病都能治吗？哎，也不能这么说。哎，那个我们那儿有一个，半夜做梦啊，挑水挑满缸的。我们那儿有一个28岁尿炕的，我们那儿还有一娶媳妇忘了娘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呀，这一天得上40多回茅房的，您这都能治吗？公孙先生一听，这病可够杂的啊，这个娶媳妇忘娘啊，这病我治不了，28尿炕，这我得看看这人，不能隔山买老牛啊，看不见病人，我没法下药啊。哦，是啊，刚说到这儿，就听人群外边，爹喂，哎呦，闪闪，有先生是吧？啊，从外边进来一老太太，皱纹堆垒，这一嘴牙呀，也就剩个六七个了。这个乡下的老太太、老人，你看不准她的年岁，你这么一瞧，得有80多岁，实际年龄恐怕没有这么大。这脸上都是皱纹，身上蓝衣服补丁破的，那鞋都开了绽了，拄一棍猫着腰，先生，您能给我们治治病吗？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不是我不舒服，我儿媳妇有病，躺在炕上，您能给看看吗？
10: 哦，好好好，我可以去瞧一瞧。
9: 那先生，我们家穷着呢，不远就进这村口啊，第6个门啊，就那儿，钱要太多，我们可瞧不起这病儿啊。
10: 老人家，您放心，
9: 刚才我给治这个疮收了5个大钱，我看病贫不济利，就是您没钱呢，我不在乎，这个利润我也不考虑，钱多钱少都无所谓，我去看一看您的儿媳妇，如果说这病我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我要能治的话我就给他治，您没钱我都治，行吗老太太？哎呦，这不是先生，您是佛呀，您是该找我这媳妇这病啊，这回弄好了，您来吧。公孙先生整理这闲白的东西背好了，跟着老太太一直来到这家门前，一看，哎呦，太穷了，篱笆院这门呢都歪歪了，3间草房，年头可不少了，一般呢那乡下的草房都是一明两暗，东西里间儿，可他这房子不知怎么设计的，也是3间房，堵头这间呢开门，也就是说人进去这是外间屋，有锅台，有杂乱东西，往里走这里间屋是老太太住的，再往里边有个套里间儿，大概是儿媳妇住的。老太太头前引路，您跟我来吧，我这屋子脏，您瞧点脚底下，进了外间屋里间屋，到了锦里间这屋，老太太一掀这破门帘儿，闺女，先生来了。公孙策一看，土炕上躺着一个女人，盖着一床被，都飞了花了，脸儿冲着外，这脸蜡渣黄，娘啊，咱家里哪有钱看病，不看，不行，这孩子宝贝儿，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啊，有病啊就得看，您这病我琢磨也不能太大喽啊，你说你病了，咱穷没人管，这佛爷菩萨来了给你看病不要钱，你还不看，你傻呀啊。公孙策脸上没表情，摆了摆手，完事儿出来了。老太一看，哎，我问他这病碍事不言语啊，这是医生的医德，做演员要有医德，医生也要有医德，经商要有商德，为什么演员叫德艺双馨，干哪行也是一样，你的专业很好，但是你的德行也要成相应的标准，德和你的义要平行，甚至你的德要高于你的义，那是好演员，德行在先呢，你的作为一个医生，这中医一摸这脉，你不能脸上有任何表情，人家是有规矩的，本来这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看着你气若游丝，你一诊这脉，连家属都看着你脸上乱动不行，你诊脉，那病人准得问先生我怎么样了，都这样的才找我，当时就得死了，你想医生那不能这样，公孙先生明白，诊完脉转身出来，老太太跟出来了，先生我这个儿媳妇这病挺厉害呀，没得治了吧，我看您都不言语，他这老人家什么都甭说，外屋外间屋，哎，不是怎么回事啊，啊，您坐下您坐下，不是你跟我说呀，我这孩子什么病，没有什么大病，没大病，您一劲儿摆手，您出来不言语，这怎么茬儿，是怎么回事，老人家要说我得给您道喜呀，啊，哎呦，我都这样了还道喜呀，这有什么喜的，我一摸这脉，这是喜脉呀，他这是喜病，喜病什么喜病，身怀有孕了啊，哦，怀孕了，哟，这喜事儿，老尤家有后了，这不对呀，她怀孩子了，她怎么这身子越来越弱呀，她怎么就这起不来炕了。

浑身都没劲儿，这不对，这怎么茬儿？这，我跟您说，是不是他生了一口气，气瘀所致，病源在此？嘿，罢了，您这还神仙太对了，气的一口气，对吗？我一摸这脉就摸出来，他这是气果胎，您明白吗？哎呦，那气楼裹着胎了，那这病儿，您呢，把他生气的事情根源跟我说清楚，我好根据这个情况开这药方子。我说，不单是他呀，我也气得够呛啊！这口气，人可不能生气啊！一生气啊，这病儿就来了。您知道我跟谁生气吗？他是，跟谁生气？嗨，跟狗，就那狗东西。您这家里头没养宠物啊？什么宠物？不是宠物，人啊，儿子，狗儿子。我那儿子就是一条狗啊。您怎么这么说？不是我怎么，我儿子他就叫狗，我们家姓尤，他叫尤狗子，尤狗。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没有大名吗？嗨，乡下人哪有什么大名啊？我们这就是有个小名就行了，六子狗子，这能好养活。我们这叫壮名。我这狗儿子他就是一条狗啊。我跟您说，这名是老头子给起的，我呀生他那年40多了，一直没儿子，后来好容易说怀了孩子了，生了，把我美得够呛啊。他刚一生就我们院里了撞见一条野狗来，汪汪汪汪的一叫唤，我们这死老头子说了，得了，就叫他狗吧，你看就叫有狗子了。这个名起的一点都错不了啊，大了大了大了就变成真狗了，就是一狗脾气。那四老头子他踹腿他走了，把这狗留给我了。你说说，我可受了罪了，我这老年啊得的儿子长还成这样，娶了媳妇儿就更甭说了，好吃懒做。你要说他坏他也没多坏，总想啊天儿上掉馅饼，一张嘴啪掉嘴里还三鲜的，哪有那事儿啊？是不是呢？这不嘛，就给那个我们那村啊陈大户那财主，就在他们那儿啊给人帮忙，小公子啊，哎，陈大户他就看上他了，总让他干的事儿去。哎呀，我们这陈大户啊，跟那什么，跟一个货郎啊，叫张有道的媳妇儿姓刘，他们那勾着那有钱的人那些事儿啊就甭说了。哎，公孙策一听张有道刘氏，自己干什么来的？就为这件事情来的，私访来的，没想到碰着老太太碰着了。哎呀，公孙策这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不能带出来，故作淡定。哦，这个陈大户是个有钱，有钱，我们这七里村最大的财主，家里好多老婆呢，三房四妾。你说这有钱人的心啊，琢磨不透。你这么多媳妇儿，你还看上一个卖杂货的媳妇儿，这不吃饱撑的吗？他们就在一块勾着。哦，原来如此。我那个儿子啊，这不说这气吗？头些日子这个陈德户啊叫我这儿子去找一个东西叫尸龟啊，先生明白吗？尸龟不懂，就一个小虫，黄焦焦的小虫子。这个虫子啊就是死人身上生的这么一东西，这东西不好找。为什么呢？这人啊就是刚死他不生这虫子，人要死年头多了，这虫子呢他还没有了，你就这个劲儿，这个分寸啊不好找。他说了，让我那狗啊你去，那不就是狗吗？他为了蹭吃蹭喝，

别说，他还不说空话，给他一元宝。嗯，哎呦，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平常这小子蹭吃蹭喝，吃点折罗，喝点剩酒啊，他又馋的挠门，没地儿喝，没钱啊。那几天哇，了不得了，回来之后啊，一坛子一坛子酒，嚯，鸡鸭鱼肉买的现成的熟食，啪往这一搁，酒坛子打开，滋儿喽滋儿喽的，他就喝上了。我一看呀，小子买整坛的了，敢喝整瓶酒了，平常连散的也喝不上啊，怎么回事？让我那儿媳妇给他炒菜，就问他，他酒一下肚，他就都说了，就那陈大户。就让他找那小虫，那没事找那虫子干嘛？就是啊，我们也问他干嘛使啊？他说了，这个哎，还得说这陈大户啊，这陈大户跟这姓刘的，他们这事村里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刘氏，我跟您说，狐狸精，长得漂亮倒是真漂亮啊。这会儿就听屋里说话。娘啊，这些事儿您跟人家说什么呀？啊，你甭管，这不是外人，人家佛爷都不要钱，都不计利了，人家给咱治病，我不得把这事儿说清道明啊？啊，说不清人先生下了药吗？你别管，你别管，娘啊，你听我说，他有病，你别理他啊，我接着说。那狐狸精长得漂亮着呢，我们农村的女人嫁了爷们，你不得过日子看孩子吗？她不嫁，整天捯饬的。那张有道大概也有钱，做小买卖能有多少？穿得挺讲究，描着，抹着，有时在门口呢，他一出去做买卖呀、啊，他也挺忙，抓把瓜子儿啊。来把蹦豆啊，就站门口那儿就刻那儿吃，过来过去的，有的也说呀，没的也讲啊。有那个半大小子过去说便宜话去，什么人没有吗？就那么一个人，你说，这个张有道天生啊，就是这么一个当王八头的命。你说你做小买卖，你找这么漂亮媳妇，这不是祸吗？丑妻近地家中宝，老话说的不错。你说说，他在家里你受得了吗？那漂亮有什么用啊？你能啃他吗？能吃能喝呀？就这么着，陈德户花着呢，他们俩怎么弄在一块儿咱不知道，可这事儿咱知道啊。啊，大伙儿都知道了，就一个人不知道，就他那爷们，就那张有道，他不知道啊，谁能跟他说呀？后来呀、啊，有的不错的就拿话点他，说：“哥们儿，你现在别老做买卖了，你出去，你瞅你这两天，脑门见绿，这事儿谁听不出来呀、啊？”那张有道就明白，他再傻他也明白了，就打那儿，那回啊。他来了么一回回马枪，他出去做买卖去。他一走啊，陈大户就来了，俩人就到了屋里来关门了。这张有道转一圈，哎，他又回来了，啪啪啪一叫门，开门，我忘了东西了，里边儿半天光答应不开门，啊，好半天了，把门开开了，开之后您猜怎么着？这穷人家一间屋子半间炕的，那陈大户他往哪儿藏啊？没地儿藏啊，跑也跑不了啊。嘿，他藏哪儿了？外间屋有锅台呀、啊，那有大锅呀、啊，他把锅盖掀开了，滋喽，钻在那锅里，盖一盖，他就坐在那锅里了。张有道回来了，一进门就问他媳妇儿，说我叫门叫这么半天，你干嘛了？你不开门啊？他媳妇儿真会说呀！啊，我什么？我看你走了，我好几天没洗澡了，我想洗个澡。我这一脱衣服，都脱完衣服要洗澡的，你那一叫门，我还得穿衣服。
我再把衣服穿。

0: 长受人勒索了，你看看，这不就耽误工分了吗？嘿，那张有道他不傻，他就问他，哦，你要洗澡啊，脱衣服，你洗澡你烧热水了吗？他媳妇说，我还没烧呢。张有道说，你没烧热水你就脱衣服啊，你怎么意思？他说不上来呀。张有道说，行，那我给你烧水。这小子就出去拿柴火去，点着了往灶台里就塞呀。您想想，开始行啊，那锅里还一沉的糊呢，上面一锅盖，他坚持不了多会儿啊，这不整个一个锅塌沉大糊吗？他受不了了，啪一掀这盖儿，这沉的糊就跑出来了。跟他们一跑，张有道就瞧见了，哟，是那财主啊。财主他不敢追，就问他媳妇儿怎么回事儿。他媳妇儿当时就哭了，他说他勾搭我，今儿来撕巴了。嘿，真会说。那张有道打那开始不做买卖了，不离开家了。这下啊，您知道吗？陈大户相思病了。
1: 我叫张流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8: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9: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1: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公孙先生微服出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这老太太把整个经过都说了。老太太说了，她这儿子啊，给那陈大户做一个短工。这陈大户跟那个刘氏感情是通奸有染，结果被这张有道给堵上了。你瞧瞧，就是这么回事儿。公孙先生一听，老人家，那后来您儿子找的那个东西他干嘛使呢？说的就是啊，陈大户在家里待着，刘家去不了了，看不见美人了，他得了相思病了，后来实在没辙了，怎么办呢？这个陈大户他有一个缺德的朋友叫费世奇，说配一方子能把那个张有道啊能给治死。费世奇给他这方子，药可是配了，这个没法送啊，找谁呀？又找我那狗了。陈大户说，你给我想办法吧，你只要把我这药给这刘氏，我给你6亩地，我那个狗啊犯财迷了，行，他就给送去了。你别说，这小子真有本事，那真就送到了。后来那估计可能是给他吃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听说可能是放酒里了，反正人是死了，跟村里人说抱病儿，脚长沙，那个这没我们的事儿，他们事儿啊。这不那天喝酒吗？他都叨咕出来了。我那儿媳妇儿啊，当时就劝我那狗啊，可不能这样，不能干这缺德事儿。哎呦，这个狗啊，他跟他动了手了，摁住了，啪啪的这么打，就这么着。他这趟一脚把媳妇儿就踹那儿，他走了，打那儿不着家也没回来。就这么着，我这儿媳妇这口气儿啊就生下了，这病儿就越来越粘沉，就这么回事儿。先生明白吗？公孙先生心想，此来七里村，我不虚此行啊，全明白了啊，原来如此。好，我开个方子，您把这药方啊赶快抓药去，这儿呢
0: 还有点钱，您把哟，不行，您给我看病，您已经不尽力了。您怎么还老人家？您听我说，我看您家里这意思了，没多有少，这钱，您呐，给抓药剩呢，再买点鸡蛋什么的，需要给他滋补滋补。
12: 哎呦，先生啊，您这真是佛爷呀！
0: 不过老人家呀，我多说一句，您说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有狗，他可也犯了罪了，啊？
12: 他犯罪了？没有，不，这害人的不是他，但是陈德户让他送去的，没他事儿。
0: 他可刨坟掘墓了，
12: 刨坟掘墓没主，都是乱葬岗子呢，那狗都拽出哪儿都是，他刨坟他不犯法呀，我儿子没有罪。哎，
0: 公孙策一看无知者无畏啊，这老太太不懂法，刨坟掘墓合伙投毒，这两宗罪能说没罪吗？跟着老太太你说不清啊。行啊，老人家赶快抓药，我走了。
12: 哎，对，谢谢您吧。
0: 就这么着，公孙先生赶快往回赶。天黑了，进了城了，回到开封府，衣服顾不得脱，把东西放下，赶快来见包大人。到了客厅了，一看，嚯，这灯挺亮，里边好多人在说话，高谈阔论。怎么这么热闹啊？进到屋中一看，嚯，有几个生脸，包兴过来，哟，先生，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大人，我回来了。哦，你来的正好啊。公孙先生，我给引荐引荐，这四位是我的朋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啊，叫土龙岗那四位英雄。是展昭、展南侠送的信儿，哥四个弃暗投明，投包大人来了。包拯呢，化符前言，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然后呢就留在衙门里当差了。这会儿正说着闲话呢，公孙先生回来了。先生辛苦了，快坐。怎么样啊？差不多了，我都访清楚了。真是该着，巧了，没有外人。你说吧，公孙先生把整个经过一说，啊，太好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查得这么快。那好吧，明天就可以派公差去缉拿这个有狗子和这个陈英杰。是啊，第二天一大早抓人去了，有狗、陈德户。都带到衙门了，包公升堂往当中一坐，这俩人不能同时带上来，怕他们互相啊有串供的地儿，先叫这有狗子带有狗上堂。有狗子上来了，个儿不高，长得挺黑，粗头粗脑的，穿着衣服呢也很普通，蓝布裤褂，脚底穿的是麻鞋，来到公案前边，哎，大人，那什么，我给您磕头。有狗子，我问你，这个陈大户是不是曾经叫你寻找一种东西叫尸龟，对吗？哎，大人，您会算卦，您怎么知道的？
12: 对，
0: 尸龟，小虫儿。就是死人身上那个，哎呦，您可不知道，难找。那陈大户说了，只要我找着个六七个，就给我50两银子。那些日子，我可真是费了劲了，扛着铁锨，有坟地我就挖。哎呦，刨了不少。后来真是哎找着了那么几个，我就给他了。哎，就是对，您怎么知道的？你给他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
12: 干什么用？
0: 说配药，配药使啊、嗯，配药给谁吃啊？

给谁吃？这蒋大人给谁吃？我不能说呀。为什么？我们这陈大户，就我们这主人说了，提了我这耳朵说的，跟谁也别说这事儿。大人，我要跟您说了，我回去他跟我没完，他把我辞了，我上哪儿混那口酒去啊？大人，我别问了啊，就这么着吧。胡说，姚高子，你不讲吗？我怕我们那主人他要知道是我说的，他非得把我辞了不可呀。你要是不讲的话，所有看刑伺候。公差呀，唰，把板子举起来。哎，别，大人，那放下，那打我，对，礼度君子，法度小人。别，那打人我受不了。别，那行，我说行吗？大人，我说，他是那个给谁吃？给个叫张有道的吃，他是一个货郎，给他吃。张有道有什么病？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啊？没病才吃药了，吃药他不就有病了吗？那病还不小，吃完了就是死了，就这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您别打我，我要说我都说。那就是这么着，他这个我们主人呢有一个朋友叫费世奇，他有一方子，因为我们这个主人陈大户跟那个张有道货郎他那媳妇儿，他们俩，您明白吗？我明白什么呀？就他们俩反正就不错，就是这么着，他就碍眼，就给他吃。后来他说让我送去，给我六亩地。大人，前者那个50两银子他给我了，六亩地没给，到现在也没给。我说这是实话，我就给他送去了。送完了之后，你别说，他们说话我听见了，说吃这个药啊，吃完之后这人就死了，死了呢还看不出来。果然就死了，这药真灵啊。死了之后呢，我听说后来怎么又告状，县里还去验去了，都没验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大人，我是他们让我去的，就是我都说了，您别打我。好，看了看公孙先生，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口供都已经写完了，让他摁上手印，画上十字，他不会写字啊，把他带下去，带陈英杰。时间不大，陈英杰上来，30多岁，你要看这人这意思，这个气质，哎，文质彬彬的，相貌也说得过去，不过长了一个单眼皮儿，小眼睛儿。看人呢，有人说这种眼睛叫桃花眼，倒霉这只眼睛上了，看谁都这样。大概当初跟这刘氏俩人就看上了，往这堂上一走，啊，大人，草民陈英杰给大人您磕头了。陈英杰呀，我问你，有一个叫张有道的，你认得吗？大人，张有道，对，他是个货郎，在你们村。您说那个货郎张有道啊？啊，我知道。大人，有事儿啊？张有道的妻子你认得吗？刘氏。哎呦，大人，一个货郎我接触不到啊，您说他的妻子我更不认识了。不认识，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瓜葛吗？大人，没有任何瓜葛。村里的人，那些个乡下人，我很少跟他们接触。我接触的人，他们也接触不上啊。要这么说，你跟他任何瓜葛都没有，没有，这就是了。至于说什么失规呀，这些。

0: 你都不知道吧？哈哈，大人，您说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好，你跪在一边，船有狗，狗上来了，有狗子往上一走，看见陈大户了，他溜着边儿，哎，大人，给您磕头。有狗子，认识他吗？这认识。东家，你也来了是吧？陈英杰一看坏了，这小子半吊子，他是不是说了什么了？陈英杰没理他。问那什么，东家，大人呢？刚才问我那个那石龟那事儿，我开始没说，我真的，我跟您发誓，您不让我说，我是真就没说。可是我说不说嘛，大人他们您看就他们拿着板子要打我，我一琢磨，他要打完了我也准得说呀，我干脆我就说了吧，我反正就是这挑挑拣拣的说了一点儿，我看我说了，东家，我看这意思人家都知道了，你别瞒着了，反正您这都说了，说完了不就完了吗？下回您别这么做，咱们就走了不就得了吗？啊？陈英杰真想过去抓过来咬一口啊！什么事儿？说完了，说完了，这是人命，事儿说完了，我也完了。有狗子，你在说什么呢？哎，我就说那个石龟，配方给那个刘氏，刚到死了，你不跟刘氏不错吗？我就说这个，别的我没说，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大人，您别听他的。你看他说话这意思，这个人是个有嘴无心的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的那个事儿我不知道。你真不知还是假不知还是装作不知？大人何出此言呢？我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味的不吃，我能干什么事儿？好好啊，来呀，把陈英杰摁到堂上，重责二十。当差的如狼似虎往上闯，唰一拽着陈英杰，哎，不容分说，摁倒在堂上，举起板子，啪啪啪啪啪啪。陈英杰呀，他想咬咬牙的，长这么大没挨过板子，他认为一咬牙就挺过去了，一挺过去这事儿就完了，没想到这牙他咬不住啊，十五六下招了，招啦，朱祥俩人一提溜他，给他裤子往起一提，咵扔在堂上，咵就床在那儿。狗子一看，你看你要早说多好啊，啊，你还没我聪明了，你说我半吊子，哎呀，陈英杰，有招无招？大人，我招，我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什么？我没有想到我陈英杰，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包拯一听，你还一世英名呢？讲。他看了看有狗子，心说：“他是我要命的冤家对头，索命追魂的人呐！要不然这个事儿能被大人知道？大人，我都说，断断续续的把整个经过都招认了，口供给他，签字画押，好，把他。”带到一旁，拖到一边，公差那是不客气，像拖死狗一样，擦扔一边了。有狗啊，哎，大人，我都说了，我能走了吧？你哪儿去啊？你可知罪？哎，我没罪，都他让我干的，我没害人呐。你挖坟掘墓，伙同他同谋杀人投毒。你说 你能没有罪吗？我挖的那都是没主的坟，都是老坟，没主。他给我六亩地，他可没给我。我给他送去，我犯什么罪了？你已然犯罪了。哎呦，真能悟，缺德！我这家里我还有媳妇儿了，我还有老娘了。这大人，我哎呦，我倒霉他身上了。大人呢？把他带下去。两个人把有狗子带下去了，吩咐一声来，带刘氏上堂。是。有一会儿的功夫，那刘氏上来了，还那样风流万种，目光勾人，往这堂上一走，他没看见那儿还趴着一个呢，他光往上边瞧呢。哟，大人，小夫人刘氏给您磕头。刘氏啊，我问你，陈英杰知道吗？
1: 您说谁？
0: 你们村的陈大户，你都不知道吗？
1: 陈大户，陈大户我知道。哦，他叫陈英杰呀，这我不知道。
0: 哦，跟他熟吗？
1: 哟，大人，我跟他不熟，人家是财主，我男人是做小买卖的，我们能熟吗？让您说。
0: 那么说你们不认？
1: 我不认他，
0: 更没有什么私通了。
1: 哟，大人，是不是我那大伯哥他又说什么了啊？他又胡沁了是不是？他又给我扣屎盆子了是不是？他又弄……
0: 你别说了，你别跟我喊。
1: 不是，我不认他。我知道，我知道啊，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啊。他是我们村财主，这我明白。
0: 把陈英杰拖过来。有公差过去一拖着陈英杰，哭，就在这儿，你瞧瞧。
1: 刘氏一看自己那情人怎么这德行了啊，您想，发髻都松了，
0: 挨完打好，
1: 那后边都见了血了，趴那直哆嗦。大人，这是？
0: 他就是陈英杰。陈英杰，你跟刘氏你们堂上对峙对峙吧。
2: 哎，
0: 俩人四目相视。
1: 陈英杰心说，她是漂亮，
0: 到这会儿还琢磨这个了。
1: 刘氏没办法，本来我不想说她，可是有狗子他都给我卖出去了，刚才你看打得我这样，我说刘氏，我当初跟你发过誓的这事儿我都说了，我对不起你，到这会儿啊我顾不了你了。好好啊，好一个陈大户，顾不了我了。大人，那行，他顾不了我，我呀也顾不了他了。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我也被骗了，
8: 不是
7: 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有我，
1: 有我，
2: 有我，
3: 有我们。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5: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传家宝啊，孩子。嗯，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这个呀。
7: 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8: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9: 近年来， 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0: 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 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2年 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 可立字据的事儿。

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自己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地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

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她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

0: 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1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儿，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5脏6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 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这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 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啊、给我拔拔罐呀、啊，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呢也不好，也就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着，躺着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点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变化，变化多快。
2: 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呼噜。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0: 的
2: 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呼噜，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
0: 好吧老朋友。
2: 好，
0: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胡老，开始好。
0: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2: 再见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0: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0: 啊。
3: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0: 啊。
3: 哎，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0: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0: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0: 哦，
3: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0: 嗯，
3: 哎，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3: 腿
0: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那个楼梯那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上了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的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啊，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你胡老的声音了。
0: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0: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0: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0: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0: 嗯，
3: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家老高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0: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0: 啊，
3: 哎，我直接呢 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0: 嗯
3: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还得平稳。
0: 你看看多好。
3: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0: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0: 嗯。
3: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0: 还
3: 是没错啊，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老两口呢一起吃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3: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那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炸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0: 没有了，这种状况。
3: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爸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0: 嗯，是的，是的，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老伴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0: 没错，
3: 大
0: 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椒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哦，再见。
0: 好。

0: 再会，哎。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那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 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0: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说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0: 那可不是吧。哎，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那
3: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哎，
3: 老
0: 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3: 笑傲江湖。
14: 上回书说到，任我行重返江湖，一举降服了魔教的四长老。什么鲍大楚、桑三娘、秦伟邦和王成重新又成了他的属下。就见梅庄的大庄主黄忠公噌从腰里边拔出一把匕首顶在了自己的胸口，任我行两眼如电盯着他。黄庄主，你觉得把我监押了12年，对不起我，现在想找死吗？任教主，我临死之前想说几句心里话，请您能听一听。自从我们梅庄四友哥几个加入了咱们日月光明教，我们就想教中有很多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在一起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也可以传侠名于后世。可是加入教中以后，我们就发觉您是刚愎自用，根本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们就萌发了退志。后来东方教主又篡夺了教主之位，把您给压起来了。就见东方教主还不如您呢，他是色吝内荏，对待属下非常的残狠，我们心里边啊就更加发凉了。后来呢，这东方教主指派我们哥几个在此看押你，我们一想，这个地方山清水秀，西湖城内

是乐少苦多，我已经降了12年清府，这12年也够用了。说着就见那腕子轻轻一动，是自杀身亡。大哥大哥，三庄主土比翁、四庄主丹青生哥两个同时向前，想抢着匕首就没抢下来。刚才黄忠公说话的时候，令狐冲坐在旁边也挺可怜他，一看他这样就想在任我行面前给他求句情，可是还没等张口，黄忠公那门就死了。任我行把脸往下一沉，秃鼻翁、丹青生，你们大哥死有余辜，既然他死了，我就不想难为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如果想保我的话，就请把药吃进去，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先给我出去。哥俩你看我，我看你，见大哥被逼死了，真想给大哥报仇，可是又一想，面对的这些人哪个人站出来都比我们功夫高啊，打打不起，还真不想死。两个人是眼含痛泪，万般无奈，来到前边把桌上的药丸拿起来都吃进去了。那服了这个三尸脑神丹，那从今往后必须得听任我行的。任我行一看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没想到我姓任的还能有今天。来人呐，给我摆上一桌酒席，我要和令狐兄弟、向兄弟痛饮三杯。包大楚、桑三娘一听啊，是是是，我们亲自给您摆酒。和这几个长老现在啊都成伙计了，时间不大，把一桌酒席给摆好了。任我行冲他们一挥手，你们也辛苦了，到外边摆一桌自己喝去吧，啊，谢教主的恩典。这几位都退出去了，大厅之内就剩下任我行、向问天和令狐冲了。向问天恭恭敬敬给任我行斟满了这杯酒，然后他又给令狐冲倒满了酒。令狐冲赶紧站起来要给他倒酒，他俩客气了一番都坐下了。任我行端起酒杯含笑瞧着令狐冲，老弟，我瞧你有点不乐呵。没什么不乐呵，哎，你能瞒得了我这双老眼吗？大概是你一看我对他们下手很狠了，你觉着呀我这个人不值得相处。其实你应该明白，老夫我被他们使卑鄙的手段拿住以后，压在西湖之底12年呢。这12年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上来不杀他们就算对他们的恩典。老弟，你在这西湖底替我坐了好几个月牢，你应该尝过这个滋味吧？令狐冲点点头，是。向问天在旁边冲令狐冲一举酒杯，兄弟，咱们一边喝一边唠。哎，教主来请。他们干了这杯酒，向问天问令狐冲，兄弟你说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哦，是这么回事，我和任教主比武，是比来比去，他老人家一声高喊我就昏过去了。等我再醒来，我就觉着呀，这脖子、胳膊和那腿都被金刚打制的链子拴着，我被压在石牢之内了。我是大骂不止，可是也没有回音。哎，后来呢，有人给我送饭，是个聋哑人。接着黑白子偷摸赶来了，要跟我学细行大法。我听他管我叫任前辈，我就知道啊他是弄差人了。那我为了骗他好逃出去啊，我就在任前辈刻的那个铁板上的那些字学会了细行大法。我先练会的，回头我要教黑白子，可是我也没正经教他。但是我还考虑到那个铁板上边的细行大法有一些练功方法对常人没有什么好处，我就用那个金刚打制的链子给划去了10几个字、20来个字。我想我练了行了，别人

0: 就别练了。就这样，我又把黑白子给扯到石牢之内，换上他的衣服，我出来了。当时那几个庄主还以为我是黑白子呢，可是我又想到任前辈还在石牢之内压着我，这才重返梅庄要就任教主，没想到和你们见着了。哦，哈，任我行拍了拍令狐冲的肩膀，令狐贤弟，没有想到你小小的年纪竟如此的义气，像你这样的英雄豪杰，我任我行活了这么大的岁数所见不多呀。来，老哥哥，我敬你一杯。任我行说给谁敬杯酒呢，太不容易了。向问天赶紧站起身来，令狐冲跟着也就站起来了，三个人又干了一杯酒。令狐冲心里边有一些不痛快，他怎么个不痛快呢？他想到既然是任我行早就跑出去了，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提早来救我呢？让我凭空的在西湖之底遭了这好几个月的罪呀。任我行这个那脑力是特别的好使，他就看令狐冲面目这个表情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呵呵一乐，老弟，大概你埋怨玉兄吧，我把链子套在你的手上，我跑出去了，怎么不马上回来救你？我跟你说呀，当时咱们两个比武，我心想我只有用狮子吼的功夫把你震倒，把那几个庄主都震昏，我才能趁机跑掉。但是如果同时我要把你带走的话，他们就会猜着我已经逃出去了，他们立刻会对我封追堵截，那我行动就不方便。我一想，你先带我坐几天牢吧，我就把那个金刚铁环都给你套上，把我的衣服都给你穿上，那里边黑灯瞎火的，四个庄主可能就没察觉，我就出来了。现在我在外边呢，料理了一些本教的反叛，我才找着你向大哥，我们俩回头来，这次要救你，那么救你迟缓，还望你恕罪。听任我行这么一解释，令狐冲连连点头，啊，原来任教主这一阵子忙啊，啊，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打发一些小贼而已。老弟，虽说你带我坐一阵子牢，遭了不少罪，可是你因祸得福啊，你也学去了我的细心大法。我一看你，我就知道，现在你细心大法的功夫已经有相当的火候。令狐冲看看他，老人家，我光知道细心大法，不过这种功夫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还不大懂。你真不懂吗？真不懂。那我问你，刚才那黑白子瘫痪在地下，他是怎么弄的？
1: 我抓住他的腕子，他就动不了了，一个劲儿喊我让我把他松开饶命，后来他就瘫那儿了。
0: 嗨，老弟，这种细心大法只要和别人一接触，把对方练的不管他多少天的内力都能给他吸来为咱们所用，你说这大法厉害不？
1: 哦，令狐冲一想，厉害，厉害是厉害，人家多少年自幼到老练的内功被咱们给吸来，咱未免是掠人之美过于残忍了，这种功夫我虽然会了，可是啊，以后我可不能用。
0: 这时向问天又站起身来，是满面春风啊。兄弟啊，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说我领你来到杭州城要给你治好你的内伤病，当时我就想到了，想治好你的这个内伤必须救出任教主，让任教主教会你细心大法，把你已经存在胸中的几股真气先散去，这就可以治了你的病了。嗨，没成想，还没等我请求教主把这种功夫传给你呢，你自己已经学会了，这就叫缘分呐。兄弟，来，我敬你几杯。
1: 令狐冲这个人好酒，是杯来酒干，他心里边一颠喽，哎，这也是，我要如果不到地道底下跟任我行比剑，我要不是当他在里边被压着

0: 这几个月就他的功夫那么高，可以说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人家也不能轻而易举传给我呀。反正管怎么的，现在我学了这个功夫能把我的内伤治好，这也算大喜之事。令狐冲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给任我行施了几个礼。任我行一拉他，哎，兄弟，坐下坐下坐下，有件事情我要和你商量。教主，有什么话您请说吧。你知道过去我是日月光明教的教主，可是东方不败是谋权篡位，他把我压起来，他当教主了。那么现在我需要推翻他，重新夺回教主之位。可这毕竟东方不败死党很多，我难以将他推翻。现在我手下虽说也有一些人，可是心腹甚少，只有你和你向大哥我才能够指望得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要任命你们二位，一个为光明左使，一个为光明右使。那么向问天，你就是左使，谢教主。令狐兄弟，你就是我的光明右使。说完这话，任我行和向问天他们四只眼睛都盯着令狐冲，心想这右使的官可不小啊，在十长老之上呢。令狐冲，你得高兴啊，你得答应啊，得谢恩吗？可是就见令狐冲站在那里，两眼有点发呆，是闭嘴无言。啪，任我行把酒杯蹲那儿了。兄弟，你是不是不高兴跟我一起做事啊？他这个我……令狐冲半天答不上话来。令狐冲脑子里嗡嗡嗡之响，心乱如麻，心想我自幼在我恩师岳不群的跟前就听他老人家说正邪不两立，这日月光明教就是魔教，他们魔教里边很多人那都是不正之人，那谁要是接触了他们，那就罪该万死。想当初衡山派的刘师叔刘正风就是因为结交了魔教的长老曲阳，才被嵩山派的左门长给逼死了。那么现在这位任教主要让我当什么光明右使，那还了得了？你别看我师父现在把我开除了，可是我也不能够加入魔教啊。虽说令狐冲的想法他没有说出口，可任我行一看就知道他那个心里边啊怎么个想法了。任我行十分不悦，
1: 老弟，大概你琢磨着在我手下做事玷污了你的清明，可是我要告诉你，虽说我日月光明教被别人称为魔教，可是我自认为就那五岳剑派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还真不如我手下这些弟兄光明磊落。有一件事可能你知道，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曾经唆使剑宗的传人风不平等几位到你师父跟前想抢夺你师父岳不群那掌门之位，有没有这么回事？
0: 令狐冲一点头，有。我再问你，衡山派的二当家的刘正风要金盆洗手封刀隐居，左冷禅派出十三太保不让他封刀隐居，将刘正风和我们的长老曲阳给逼死，有没有这么回事？
1: 有。那么大概现在你还不太清楚啊，左冷禅又派出了大队的高手赶奔到福建福州要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
0: 如果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差，你师父你师娘领着很多华山派的弟子也都赶到抚州城去了，明着是他们到抚州游山玩水，可是暗着不也是对那个辟邪剑法去的吗？那么这意思左冷禅也派人抢辟邪剑法，你师父在那儿也为辟邪剑法，可能这嵩山华山两派要殊死相争，必有一亡，大概其你师父师娘不是左冷禅手下这些人的对手，他得死于非命。 令狐冲啊，你看看，就一个小小的五岳剑派，就这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师父都已经把你开除了，你还留恋他干什么？就凭你这身功夫，即使不在华山派，自己开宗立派都可以。再说我和你向大哥已经年过半百，还能活多长时间？你现在是我的光明右使，以后魔教不就都是你的吗？你要看教里边有一些什么事情不顺眼，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调理，你何必拒我于千里之外？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个拧成一股绳，第一步就要击败东方不败，夺回教主之位，回过头来就灭掉五岳剑派，再一回转就灭武当、平少林，江湖一统，到那时整个江湖就不都是你令狐冲的吗？令狐冲啊，因为咱们两个在西湖底比剑，现在又情意相投，我这才苦口婆心，良言相劝，望你能够答应老夫。向问天听任我行说到这儿，就怕令狐冲不答应，激怒了这个任我行，他赶紧站起来，绕到了令狐冲的身边，两个手扶着他的肩膀，兄弟啊，咱哥两个一结金兰，是多个脑袋差个性了。哥哥，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眼毛都跑空了，什么事儿我看不明白，我不能给你亏吃。你现在就加入日月光明教，以后你是前程无量。

0: 来来来来，兄弟，你坐下坐下坐下。任教主，咱们接着喝酒，一边喝一边谈。任我行两眼盯着令狐冲，心想这臭小子，他的脾气性格比我还倔，我万万没想到他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可是越这样，我从心里边啊是越喜欢，不管怎么地，我也得把他收为我的麾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令狐冲拿定了主意，不能再在此处缠磨了。如果一会儿任我行还让自己加入魔教，你说我再推辞要翻脸，那可不好。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二位老人家，我们虽说是萍水相逢，可是一见如故，以后我不会忘了二位老人家，但愿任教主能够夺回您的教主之位，我是就此告辞。”说完这话，令狐冲长衣到地，转身往外就走。咵嚓，任我行一抖手，把酒杯就摔了。令狐冲，我的话没有人敢违抗，现在你竟敢离我而去，即使如此，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你敢往前再走三步，我是立刻要你的小命。就一听他这话，令狐冲就被激起来，浑身的豪气连头都没回，向前跨出了三步。不知他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 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

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10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

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
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
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
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

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
自己站

0: 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要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呼了。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两三年了。一说这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
0: 啊，
2: 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躺着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带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你看看
2: 开东西
0: 变化，
2: 对，开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呼噜。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 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哎，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
0: 好吧，
2: 好
0: 老朋友。
2: 哎，好，
0: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胡老，好，特别好。
0: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0: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0: 啊，
3: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0: 啊，
3: 哎、啊，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0: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啦，哎，
3: 哦，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哎、我今年也75岁了，
0: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0: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
0: 嗯、
3: 我就不吃药了。
0: 嗯，
3: 哎，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啊、感觉到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我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你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0: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0: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0: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0: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0: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了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0: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0: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嗯。
0: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0: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0: 我特别的高兴
1: 啊！
0: 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诱惑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啊！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还
0: 是没听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老两口呢一起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
1: 哎。
0: 那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
1: 嗯、
0: 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这个炸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子的，跳得厉害。哎，
1: 嗯、
0: 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看、这种状况。
0: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哎！对对，哎，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嘛，
1: 嗯、
0: 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

0: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1: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的，哎，
0: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椒老膏，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哦，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儿呀，您真是个大好人。

0: 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等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0: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高。

0: 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哎，
1: 老师。
0: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
7: 开心快乐购。
6: 大家好，我是星辰。
7: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6: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7: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6: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7: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6: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7: 哎，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6: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7: 没错，
6: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7: 胃口不好。
6: 对，
7: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6: 哎，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7: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6: 是
7: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6: 你看多遭罪，是吧？
7: 可不，
6: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7: 对，
6: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7: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6: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7: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
6: 是，
7: 这个真是太好了。
6: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7: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6: 哇，
7: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8: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6: 对，
8: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卫视太火了。
7: 是的。
8: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 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7: 哎，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6: 是。
7: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6: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7: 它就是不一样，
6: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7: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8: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7: 好，
8: 所以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7: 哎，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6: 记住了，
7: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6: 对，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6: 对，
7: 山楂玩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6: 果
7: 蛋
6: 皮
7: 啊，
6: 山楂制品啊，对吧？
7: 真的是，
6: 嗯。
7: 那咱们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6: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7: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哎，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6: 嗯。
8: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6: 好。
8: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7: 嗯。
8: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6: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7: 哎、
6: 是吧？
7: 真的是，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嗯，
6: 对、
7: 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6: 主要原料啊，
7: 对，
8: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6: 嗯，
8: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7: 嗯，
8: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
7: 嗯。
8: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7: 对，
8: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7: 酸甜适口，
6: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7: 这
6: 一点。
7: 非常喜欢，对，
6: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8: 手工搓的， 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说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
7: 嗯，
8: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
7: 嗯，
8: 但是手搓。

0: 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那种，
2: 细腻，
0: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在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1: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2: 真的是。
1: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2: 嗯，
1: 药店买的都有一股药味儿，
2: 对，
1: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2: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
1: 嗯，
2: 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1: 今晚又得多吃2碗饭，
2: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1: 对，
2: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1: 对，
2: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1: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2: 而且呢，
1: 来来来
2: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1: 对
2: 吧？
1: 嗯，
2: 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1: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
2: 好
1: 吃的。
2: 非常
1: 好
2: 的。对。
1: 对，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2: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1: 是的。
0: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宝珍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2: 对呀，
0: 这条食谱它肯定是有一段
2: 需要过程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2: 那你就390了，
0: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2: 哦，
0: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1: 嗯，赵总很爽快，
2: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1: 对，
2: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2: 40063718188，
1: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1: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2: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对
2: 吧？
1: 对啊。
2: 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2: 我觉得相当少，
1: 是不是真的很好？
2: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1: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2: 对呀、
1: 啊，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2: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1: 我支持
0: 你。两分钱，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为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1: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2: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1: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2: 对了，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1: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2: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宝珍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
1: 嗯、
2: 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1: 我主要是看他的

0: 真的好吃，
1: 真的是好吃，嗯、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2: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十二盒，你们俩说，哎，再加两盒或者再加四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1: 那不是我俩分
2: 盒。
0: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2: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0: 嗯、
2: 我们让他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1: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谁这个山楂六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2: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4盒，真没有，对吧？
0: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2: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1: 还限量呀？
2: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0: 行，
2: 我原来想个60组，
1: 行，
0: 我答应您，
1: 先答应
0: 您，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1: 咱们赶快抢起来！
0: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1: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两颗的。
0: 没错，
1: 这是咱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0: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1: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0: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1: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2: 我开放一盒行吗？
0: 可以，
1: 可以。太好了，
2: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0: 一个切成好几十个十好几片
2: 给你试吃、
1: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0: 对，
2: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回来都没问题。
1: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0: 没错，
1: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0: 1994盒，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您记好了，40063718188。
0: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1: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0: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
1: 那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0: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1: 对，
0: 然后那个手工搓丸，
1: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0: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1: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啊，
0: 啊，您说啥？
2: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1: 不到10块，
0: 8块多点，
1: 对，
0: 8块多一点，
2: 便宜的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1: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0: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1: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0: 哇，那更便宜了。
1: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0: 我的天啊，
1: 更合适了，
0: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1: 是
0: 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1: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2: 结束吧。
1: 啊，结束吧，
0: 结束吧。这2分钟，
1: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2: 那这样，我们现在不还有多长时间？
0: 2分钟，
1: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2: 2分钟，
1: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2: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1: 多一秒都不延，
0: 好吗？
1: 好，
0: 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1: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2: 好， 好，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玩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二十四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0: 嗯，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1: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
0: 嗯，
1: 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令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涪陵，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0: 对，
1: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嗯，
1: 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0: 是
1: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0: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0: 是
1: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0: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2: 啊、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
0: 乘坐电梯？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3: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江婷婷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各类过敏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为大家来讲解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阳絮纷飞，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啊、红疹呀、哮喘等等过敏的症状啊。那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不提前干预的话，很容易会造成大麻烦。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防止各类过敏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江婷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江大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最近有接诊过类似这样过敏的患者吗？
2: 有。挺多的。
0: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呀？
2: 一般都是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呀、咽痒啊、面部皮肤瘙痒啊这些。
0: 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呀？
2: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还好，没有特别严重的，一般他们都是来的比较及时。
0: 一般情况下，比方说简单的这些，刚才提到红疹呀，包括身体发痒呀，可能是问题不大。比方说有一类特殊的患者，比方说有过敏性哮喘的人，是不是如果要是不加干预，他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呀？
2: 对，这种呢，就是需要及时来医院看。
0: 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到大家在春天注意到的事情呢？
2: 就是现在就是外边就是花粉啊、柳絮什么的比较多，就是外出防护主要是最关键的，就是减少去花草密集啊、柳絮飞扬的公园啊、郊外，要是出去的话就是戴口罩、护目镜啊或者帽子，就避免花粉啊、柳絮直接接触口鼻还有眼睛。另外一个就是外出回家后就是洗脸、洗鼻腔、换衣服，别把那些过敏源带进室内。
0: 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轻松就可以做到的啊，但是是非常有效的一些防护措施，对吧？
2: 是的。
0: 您比方说一般情况我们出现了过敏哈，而且它相对来说症状稍微严重一点，来到了咱们医院，咱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呀？
2: 我们就是用药物治疗，抗过敏的抗组胺的药，像氯雷他定啊，还有一些鼻用的糖皮

0: 抑制激素喷雾那些。
1: 嗯，这些药物其实只能是在医院使用吗？还是买回家也可以用啊？
0: 可以在家用，但是如果说他在用药期间出现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像胸闷啊、喘息、疲倦加重这些，就建议是及时就诊。
1: 嗯，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稍微严重一点的症状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相关的处理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好嘞，就再见。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为大家来讲解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提醒大家，燕赵名医堂为各位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这五个字儿。每天我们会给大家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现在呢，春暖花开啊，本来是带着孩子踏青的好时节，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却成了噩梦的开端。孩子的咳嗽声啊此起彼伏，半夜里的喘息声又让人揪心，这鼻涕流的呀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啊是感冒没好，这抗生素呢是吃了一轮又一轮却是不见好转，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春季过敏在作祟。儿童咳嗽、哮喘、鼻炎等等往往都是结伴而行，但是他们的症状和普通的感冒啊、肺炎又是极为的相似，那家长应该如何去辨别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春暖花开啊，尤其是一走到我们这外边啊，有这个杨树的地方到处都是杨絮纷飞，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是备受其害。儿童方面的这个呼吸科一般什么样的患者最多呀？
1: 的确是这样。今天中午我出去了一下，外边杨絮开始了。春季的时候我们呼吸科这块孩子们最容易患的两类疾病，一个是感染类疾病，再另外就是过敏性疾病。感染主要是病毒，比如最近在流行的乙型流感、呼吸道合胞和鼻病毒，比如衣原体还有细菌。最主要的一大类就是过敏性的疾病了。是这样。
0: 这确实，现在孩子们要不然就是闹这个乙流，要不然就是这个过敏。那刚才也是提到了，像什么咳嗽啊、哮喘呀、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都是和这个季节过敏多发是有关系，是吧？
1: 是有关系的。那个过敏性疾病呢，占我们就是这个季节里边就诊的呼吸科的这个小患者里边一大部分，而且是绝大部分，大多是过敏性鼻炎、哮喘的急性发作，更多的就是过敏性咳嗽。是我们的主力军，几乎是。
0: 确实，其实家长们一提起来这个春季过敏，确实是挺头疼的。大家伙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去应对啊？
1: 出现这个问题怎么样应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那个主要的是治疗的核心就应该是先避免过敏源，然后呢再是药物治疗。那避免过敏源这一块呢，主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季节里边还是要注意防护。那么药物治疗这一块呢，因为过敏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些疾病呢需要就是规范化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这会儿立刻有病了立刻治疗，症状一好转就立刻停药。那主要药物治疗呢，就是比如说鼻炎，我们可以用鼻喷雾剂，然后呢加上口服的抗过敏药物。那过敏性的这个皮疹还有过敏性的咳嗽呢，我们也会根据情况给他适当的吃药。一些孩子他有这种那个比如说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建议孩子呢需要雾化吸入一些药物，有吸入的激素类药物，还有呢扩张气道的药，是这样啊。
0: 这个过敏这个是不是无法根治啊？
1: 是这样的。理论上说，过敏呢，它是一种我们的体质的问题。也在对于外来的致敏源，就是当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我们会过敏。那不光是我们一直认为抵抗力低会过敏，其实是当我们就是机体对这种致敏源的这种进入体内之后过于反应强烈的时候，也导致我们致敏，也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所以我们这样的体质没法改变，所以说当出现这种过敏源的诱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过敏的症状。
0: 这孩子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从出生的时候他就会带有这样的过敏的体质？
1: 体质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遗传性的。 但是就是有的家长就说，我不是从小就有的，他怎么生下来就有了？
0: 对，
1: 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才过敏性鼻炎。是这样，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需要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接触了致敏源，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再比如说呢，当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我们容易过敏，比如说当感染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种同时感染伴随着这种过敏症状的出现，它需要有诱因才出现。所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凑一起了，我们出现症状了，它不一定是什么年龄发病啊。
0: 是不是咱这个体质也会随着你平时的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变呀？
1: 会的，会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我们的那个生活环境，
0: 就感觉平时有的人他经常运动了，然后体质好了又不过敏了，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1: 有，我们体质好的时候又脱离过敏源，他就肯定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过敏症状。有的家长说，我可能搬到南方去了，我们就没有症状了，有这样的情况也。
0: 对，确实，前两天我们有一期视频直播的时候，一个主任就说，他有一个患者搬到海南去了，然后那个整个这个一个春天没事儿，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对，所以说确实是他这个环境很重要哈。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些小那个哮喘的小孩没有办法了，一到冬天他反复的感染，反复的过敏，感染后喘息，然后家长就带着孩子去海南了，到那边之后家长自己已经停药了，孩子也没有犯病，他特别开心，结果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我们医院来了，发作了。
0: 哟呵，那就是回来以后又不适应了。
1: 对，他对这个环境不太适应啊。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脱离过敏源，一个是我们用这个药物来治疗。这个脱离过敏源这一条啊，确实它很难做到，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些基础的防护，但是你毕竟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它是不是就很难去脱离掉呀？
1: 的确是这样，但是的话，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比如说，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是今天我上午在门诊的时候，还有一个家长说，那我们不能不上学，不能不出门啊。我说这样，但是您可以这样，就是有的家长小小孩吧，他愿意带孩子春暖花开出来溜达溜达，玩会儿。那么呢，我们如果明确的孩子是花粉过敏的，或者是一些杨絮柳絮过敏的，那我们就要赶在就是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出来玩，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这种花粉的浓度呢相对较低，比较安全。那出来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带一个就是防护的口罩，相对来说让他这个致敏源呢不至于刺激我们的口鼻，不至于吸入到我们的气道。再另外，有的孩子他可能有这种变样性的结膜炎，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那我们可以给他选择一款就是适合孩子能接受的这种叫那个防护的护目镜，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种致敏源对那个结膜的一种刺激，这些是一个防护手段。那么呢，当我们从室外玩耍回来之后进入到室内，我们立刻就要换衣服，然后呢给孩子洗脸，再有一些孩子比较严重呢，我们就要给他洗鼻子，这样处理过后洗手，我们操作了这些，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致敏源都已经清除掉了，可以明显的减轻这些致敏源对孩子的刺激，可以避免他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0: 确实是，就是尽管说我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无法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然后为孩子去搭建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隔绝掉这个过敏源最大限度吧。那其实我们通过隔绝过敏源来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实在不行，您刚才就提到了其实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了，但是孩子家长会比较关心，他可以用这种脱敏类的这种药物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们应用的口服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一般用的脱敏不叫脱敏药，叫抗组胺药物，是有儿童安全使用说明的，就是在比如说6个月以上用什么药啊，2岁以上应用，它是有那个我们就是按说明书使用吧，或者遵医嘱就可以，有专门适用于儿童的剂型的一个抗过敏药物，这是口服的抗组胺药。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鼻用的，一般我们鼻用抗过敏性鼻炎的是鼻喷的激素类的药物，也是有鼻喷的就是抗过敏的药物，还有减充血的药物。那还有就是治疗过敏性哮喘的，我们有吸入的激素类药物， 都是有，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选择的剂型和药物种类的啊、是这样、
0: 这孩子用的药一般和大人一样吗？
1: 种类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口服的脱敏药物可以是抗组胺类药物啊、那个我们鼻喷的或者吸入类的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气道扩张类的药物，这些呢就是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剂量和那个剂型以及我们使用的工具可能有所不同啊。您比如说就是特别小的小婴儿，我们需要吸入激素治疗，那么他不会配合，那么我们喷出的这个药物它跟就是我们喷剂的这个配合程度差，那可能绝大多数这个药物都在空气中就散发掉了，那我需要呢给他用一个储物罐，我们需要把这个喷出的药物呢收集在这储物罐里，让孩子再慢慢的呼吸把这个药物吸进去。那稍微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就给他选择一个就是粉末状的吸入剂，叫准钠剂，也可以叫呢都宝，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他的年龄需要给他选择是合适的一个剂型啊。
0: 确实这个属于个性化的啊，这个治疗的方法，这个所以说其实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不用担心啊，不管你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专业的方法来进行对症的治疗。那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尽管说现在到了春季啊，过敏有可能会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夸张，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进行治疗，家长也可以放下心了。那说起来这个春季的过敏，其实在家长的这个心里边他还会有一个点，那就是你比方说春天孩子只要一咳嗽，家长的第一反应他一般不一定是这个过敏，他会想哎呀是不是着凉了呀，这天气这忽冷忽热的。但是在您的眼里边，您觉得这个过敏性的咳嗽和咱们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有没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辨别点呀？
1: 还真是有所不同。您说的这个问题在门诊的很多就诊的家长都会提出来说，大夫就是有一些老病号也是这样，就是说大夫我分不清楚孩子是过敏性咳嗽发作了还是他就是普通的感冒了，分不清。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您鉴别了。你比如说从咳嗽的性质来说，普通的感冒

0: 也没有说就是有那个，还有就是他会伴随着鼻子痒、眼睛痒、打喷嚏、揉鼻子这样的情况。而我们那个普通感冒或者着凉后的咳嗽呢，他有的孩子他会比如说嗓子疼，他有低烧，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啊。
1: 确实，我们其实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分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普通感冒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见到的一些症状，但是像过敏性咳嗽，它其实就跟过敏性的那些症状一样了，就是痒痒难受，就是这些症状，可以简单的这样去区分，对吧？
0: 嗯，对，就是比较典型的，但家长自己可以区分。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按照常规治疗超过3天以上，孩子症状不好，还是建议孩子就医的，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您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的症状他可能不够典型，或者没有伴随症状，所以不好分辨。
1: 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是过敏性的咳嗽，我们如果用这个普通的感冒药是不是也不管用啊？
0: 的确是，那个我们要是常规的抗感冒治疗的话，孩子见好你就可以继续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常规抗感冒治疗的话，3天以上孩子症状不见好，我们要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要是过敏体质，那么要想到他可能是过敏性的。因为过敏性咳嗽如果没有得到规律的治疗的话呢，他可能病程比较长，而且呢他吃抗生素也没有效。
1: 这个如果是过敏性的这个咳嗽，我们治疗不是很及时的话，会不会他成为长期的咳嗽？
0: 会，我们过敏性咳嗽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孩子可能超起来2-3周，4-5周，甚至有几个月的孩子都在间断的咳嗽。而这个过程中家长有个分辨不清，中间在间断着合并几次感冒，可能就会在一直吃抗生素。我们门诊有不少见这样的孩子。
1: 那我们呢，针对于这个过敏性咳嗽的这个治疗，就是只用药物治疗它就能稳定吗？就能治疗吗？
0: 应该说是这样子。过敏性咳嗽如果轻症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他吃一点抗过敏药，我们可以对症的给他做做雾化，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呢时间比较长，有合并症状的话，合并感染，比如说我们要抗感染治疗。如果没有合并感染，这个孩子就是症状比较重，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普通的抗过敏治疗或者说我们抗感染治疗都没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给这个孩子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过敏源是不是他一直没有脱离他这个致敏源，导致他持续在出现咳嗽。还有就是我们要需要给这个孩子呢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肺功能检查、一氧化氮呼气实验的检查，做做支气管呼吸支气管舒张实验。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孩子气道反应性比较高，气道性比较高，我们会进一步的再根据情况处理。
1: 确实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气道高反应过敏，这个有的时候也挺严重的哈。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尽管说孩子一咳嗽啊家长会揪心，但是我们也应该弄明白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咳嗽的，一定要来到专业的医院啊，比方说儿童医院，我们找专业的医生，咱们来对症治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啊，咱们不走这个弯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对儿童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听起来比较容易，但其实我们诊断起来啊，它还是细分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刚才提到了有3种类型，儿童的咳嗽、儿童的哮喘和鼻炎。刚才呢给大家简单的来提到了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哮喘。这个哮喘其实是对于家长来说挺头疼的一件事儿，因为他一不注意他憋住，他的这个反应就会非常的大，就家长就会很恐慌。还有一个恐慌的点就在于，您刚才其实最早也提到过，比方说我们有的药物它含有激素，那如果说我治这个哮喘，我孩子一开始使用激素，他一辈子就离不开激素了。这个临床当中有人问过您这个问题吗？
0: 问过，我们在门诊诊断哮喘的时候是很慎重的。那个因为很多家长一听说要给孩子吸入激素治疗，就特别紧张，焦虑。甚至有的家长就是焦虑到我们要说给这孩子下哮喘的诊断他都接受不了。那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中，我从事儿科治疗已经20多年了嘛，从当小大夫我也觉得这个是个激素类的药物，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也觉得哎呀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要用很久。就是先给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的这个哮喘跟成人不一样，他不会说这个一辈子离不开激素，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

0: 那也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儿童的这个哮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气道高反应，他是一个过敏或者是感染介导的这种可逆性的一个气道的慢性炎症，所以我们要给予激素吸入抗炎治疗。那么他可能疗程长，但不会说是一辈子应用。我们通过就是儿童的规律的治疗，定期的复查，逐渐减量，一般我们在门诊上1到2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都能减停的。规律治疗的孩子，反正在我的临床就是经验中感觉，我们临床80%到90%的孩子，遵医嘱规律治疗都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程度。就是为什么我说是临床治愈呢？因为有的家长问我，哮喘能去根儿吗？
1: 嗯，
0: 因为这个根儿就是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它可能绝大多数跟过敏体质相关，跟你的气道高反应性相关，气道慢性炎症相关，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去根儿。有可能比如说像咱们新冠，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毒感染，那可能导致我们气道的这种炎症反应加强，可能有的人感染后就会出现一个咳嗽喘息，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你多少年都停药了，突然又发作了，所以我们不叫它去根儿，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长期控制，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确实是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其实不能叫做去根儿，它只是我们在临床上，您刚才说到是临床的这个治愈的一个过程啊，能让它就在临床上面去解决掉，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而且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其实激素是个双刃剑，就是它能给我们治好这个疾病，但是家长刚才确实是很恐慌，因为他会担心影响未来的这样的发育，这个激素真的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嗯，是这样，激素呢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就像我们家长比如说担心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呢出现激素面容，那影响长个儿，孩子会发胖等等。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出现副作用是，常见于我们就是全身应用激素的时候会出现。那我哮喘长期用药呢，是刚才咱们也说了，是吸入激素治疗，它属于一个局部应用药物。那个局部应用药物呢，应用在我们的气道，全身的这种就是吸收量它很小很小的。我们在那个国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中，就是反复都测量过，就是规范的小剂量的吸入激素治疗对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和生长发育啊都几乎不能产生大的影响，就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不良影响。而反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家长因为担心激素的副作用而让孩子呢就是不用药不控制，那么孩子的哮喘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咳嗽，夜间呢缺氧的这种表现，导致呢气道气流受限，那么更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嗯，对，还是应该关注孩子的这个痛点，就是什么问题咱们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的不断的一个进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医疗的技术来为我们的孩子做好服务。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来，您刚才提到全身性的激素使用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激素性的面容，包括长成小胖墩等等，但是确实是您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针对于这种小量的或者说吸入性的，确实影响并没有家长担心的那么大，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嗯，对，您说的对，就是我们规范的低剂量的吸入激素是相对安全的。那个这个时候为什么又强调一遍这句话，就是希望就是家长当孩子确诊哮喘之后一定要遵医嘱，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根据他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的发作的情况，根据他复查后的肺功能的情况，肺部听诊情况，综合的判断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减量。一般我们1到3个月一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会给孩子减量。那么规律的这样减量的话，对孩子影响是很小的。嗯，是这。
1: 嗯，
0: 就是激素是双刃剑，但是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1: 对，确实，这个确实是我们家长们应该去理解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刚才啊，牛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啊，就是孩子的咳嗽以及孩子的哮喘，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些方法进行相对的对症治疗，也请家长不要讳疾忌医，出现了问题抓紧时间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相关的诊疗，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以及对孩子是负起责任来啊。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儿童咳嗽哮喘鼻炎 警惕春季过敏作祟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明医堂，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牛主任一起给大家来去讲一讲儿童的鼻炎该到底怎么去防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我也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3: 有我，
8: 有我，
14: 有我们。
15: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不损坏、挪用、 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

0: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8: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到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来提到了在春季啊孩子的这个咳嗽以及哮喘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鼻炎，可能很多家长也会很困扰，因为家长会觉得啊鼻炎是单纯鼻子的问题，有的孩子呢总是这个吭吭清嗓子或者反复的流鼻涕，这个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过敏性鼻炎甚至是哮喘的风险呢？
1: 您说的特别对，那个鼻炎真的不是小毛病，甚至有些医生认为它就是哮喘的源头。我们那个认为这个鼻炎其实是和哮喘，它叫一个气道的共患病，它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过敏性鼻炎呢属于上气道的过敏性炎症反应，那哮喘呢属于下气道的。其实我们在那个文献中一般说70%-80%的孩子，哮喘的孩子他会合并鼻炎，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感觉可能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0: 这个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咱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 是这样的，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如果我们确诊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首先呢要脱离过敏源。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个措施，
0: 对，脱离过敏源可以解决这个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过敏性的问题啊。
1: 对，那然后如果这些情况我们做到了，那么回到家里边他还是早晚有症状，比如说这个季节里边孩子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可以做鼻腔清洗，冲洗鼻腔然后早晚把鼻腔的分泌物清理干净，然后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鼻喷激素。
0: 这个说到刚才这个清洗鼻腔的时候，正好前两天我们有听众跟我们问过，就是这个冲洗鼻腔会不会把小孩的这个鼻黏膜弄坏，他有个这个担心。
1: 您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还特别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句话，因为我在临床门诊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家长，就是特别小的小婴儿，他不会操作，所以呢解决不了问题。那特别小的小婴儿，我们可以选择就是生理性海水喷雾喷鼻，用喷雾剂。那再大一点的孩子，有一些家长他可能选择的这个措施不当，可能会导致鼻黏膜的损伤。比如说，他就用那种就是成人用的那种，一个鼻孔喷进去，另一个鼻孔流出来那样，孩子可能受不了，会呛到他，然后会甚至呛到气道里。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家长如果觉得把握不大，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以及他的适应情况选择是用鼻喷雾的这种那个生理性海水，还是用那个就是雾化一样的那种鼻喷雾，我想应该叫什么鼻腔喷雾，那个洗鼻子，还是用那种就是咱们网上也有卖的那种电动的洗鼻器，或者是用那种水状的这样冲洗，选择正确的一个方式会减轻对鼻黏膜的损伤。再另外就是也不能频繁的粗暴的这种大力度的这种给鼻黏膜的这种冲洗，可能会造成鼻黏膜的损伤。
0: 这个冲洗其实也挺有讲究的，还是得遵医嘱哈。
1: 是
0: 啊，确实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三种啊，咳嗽啊、哮喘呀、鼻炎啊，这都是我们近期可能发生概率很高的这样一些问题，也是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些春季的这样的疾病，还有一个家长可能经常听过的啊，叫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您说的这个咳嗽变异哮喘，在门诊就诊的孩子也很多，就是有的家长说我们孩子不喘，怎么成哮喘了？它是哮喘的一个特殊形式，它只咳不喘。我们要诊断咳嗽变异性哮喘，要求孩子就是反复的咳嗽，要超过4周以上。咳嗽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但是前提是我们要除外了其他的疾病。这种孩子呢，一般他气道反应性就比较高。我们在门诊呢做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

0: 是激发实验的时候是阳性的。其实它本身呢，本质上还是一个哮喘，绝大多数呢是跟过敏相关的。比如说这些孩子查过敏源，大多数他会有花粉啊、尘螨呀、啊，或者查不到的冷空气等等过敏的这样的诱因。它是一个儿童慢性咳嗽，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这个也是经常会在门诊里边去进行询问和诊治的一些疾病，是吧？
0: 对对对，嗯，是这样。嗯，变异哮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夜间或者晨起的时候会剧烈的咳嗽，遇到刺激的时候咳嗽比较强烈，大多数呢用抗生素治疗效果不好。
1: 还是这个说一千到一万，我们得做好这个相关的这样的准备，和如果说有问题，咱们一定要找医生去做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诊疗。其实今天您给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点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家长们会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经常会提一个点啊，就是预防会比治疗有的时候会更重要。在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啊，在家庭方面我们防护这个过敏，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给我们家长进行交代一下的呢？
0: 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在现在这个季节里，春季三到五月份，大家都知道花粉季，那么我们要避免花粉浓度高的时候进行外出注意防护。那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关注一个小程序叫过敏预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哪个点儿或者是哪一天它的空气中花粉的浓度比较高，我们尽量在避免这个时间外出，或者是避免这个时间呢开窗通风。然后再另外呢，就是我们呢要严格的控制尘螨，一般呢建议就是用热水洗我们的床单被罩，勤换床上用品，不建议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家里边用地毯或者是毛绒玩具。还有就是如果要是外边就是我们这个花粉浓度特别高，我们又不开窗的时候怎么通风呢？建议家长可以选择空气净化器，是这样。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敏感的孩子，家长要注意，爸爸呢要避免吸烟，妈妈呢要尽量减少香水的使用。还有就是过敏的孩子呢，我们要建议他少吃这些个高致敏的食物，多吃呢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一个蔬菜水果，适量的运动其实对过敏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选择温和的运动，比如说瑜伽呀，比如散步啊，室内的运动可以选择游泳呀，或者打乒乓球都可以。再另外呢，就是如果确诊的是哮喘的孩子，那我们建议呢要遵医嘱，要规范的用药，不能擅自停药。就这些吧，主持人。
1: 好嘞，您这个提示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轻松做到的一些要求啊，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啊，按照我们刚才医生讲到的，我们抓紧时间去做到，还自己和孩子一个清冷的一个春天哈。那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牛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家长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春天反复的咳嗽、鼻炎和哮喘啊，很多时候呢是过敏这个根儿在作祟。作为家长，我们要学会辨别，既不要把孩子所有的咳嗽都当成感冒乱用药，也不要谈激素色变，耽误了哮喘等等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

0: 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预计8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9号白天到晚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会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部分地区呢可达8到9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4到7度，其他地区8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8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1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那互动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随时的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随时来留言提问，或者打电话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关注节目，让我们一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啊，每天应该动一动，锻炼自己的身体。而在一些人的固有观念当中呢，女性朋友啊，一般会选择有氧运动，健身的目的呢，也是以减肥为主。人民日报就最近采访了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还有结合专家给女性朋友提出了意见啊，就是咱们女性啊，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的训练，增加肌肉的含量，这样呢，线条不仅更好看，也会更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从35岁开始，尤其是更年期之后啊，女性的肌肉流失的会更快。足够的肌肉量可以帮我们更好的运动，也能够提高基础代谢。抗阻训练呢有很多种，有一些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练，比如说蹲起或者是蹲马步，能够增加下肢的力量。还可以练习赤脚抓毛巾，能够提高足底的张力。也就是说，其实不论我们做什么，关键是要动起来哈。如果条件不允许呢，您也可以拿上2个矿泉水瓶儿，侧平举，上下摆动，这也是非常好的抗阻训练。同时，女性朋友也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腰腹部肌肉的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臀桥、卷腹都能够提升核心的力量，还可以练习小燕飞哈，能够有效的训练背部的肌肉。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健身啊，首先要把心态摆正，能够坚持下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维持正常的运动习惯就足够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周已经立夏了哈，立夏之后呢，大家逐渐感受到暑气登场。其实，在春夏交替之际啊，气温攀升，雨水多见，湿热之气会逐渐的弥漫，最容易困住脾胃。我们都说，脾土恶湿而主运化，湿盛则健运不行。脾胃呢，它是咱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更是滋养全身的中央粮仓哈。所以呢，我们在立夏之后如何养好我们的脾胃，能够进行有效的祛湿，就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的养生方法哈。那么具体科学的做法有哪些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博士韦尼，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脾祛湿、清养初夏。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健脾祛湿清养初夏哈。我们都知道呢，立夏之后啊，暑气即将登场，尤其在春夏交替之际哈，气温逐渐升高，雨水逐渐增多，湿热之气会逐渐的弥散，最容易困住脾胃。而我们都知道，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更是滋养全身的中央粮仓。人出生之后，身体所需的气血精液全靠脾胃消化吸收饮食当中的精微物质哈，它在像勤劳的搬运工一样，将养分输送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合，可以说支撑着每一项生命的活动哈。所以我们如何在初夏时节很好的养好我们的脾胃，如何在初夏时节就开始给脾胃祛湿，我们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博士韦尼，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韦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韦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委，世界中医药药联会药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等哈，对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高尿酸血症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肺结节、甲状腺结节、湿疹、荨麻疹、特异性皮炎、炎蟹病等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经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脾祛湿清养初夏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韦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直接来跟韦主任进行互动。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韦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韦主任，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都知道夏天应该祛湿哈，但是很多人普遍认为祛湿是梅雨季或者是更进入盛夏的事儿。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初夏这个节点强调祛湿健脾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主要是为了在初夏期间就开始健脾祛湿，其实遵循的是我们中医养生的治胃病理论。那么什么意思呢？治胃病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杜绝这个疾病产生的一些根源。那么如果说我们到了梅雨季节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外面的湿气已经很重了，尤其在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啊，甚至可以出现一些回南天呀，甚至墙壁都会出现一些水分，这种湿气非常重。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健脾祛湿，哎，就已经有点晚了。有可能呢，这个时候这种湿邪它已经造成了一些疾病的一些产生。那么就是说呢，我们说属于临阵磨枪，虽然不快也光，但是它的效果呢肯定是不好的。所以在初夏之际，我们要抢在这个湿邪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进一步的严重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健脾祛做好健脾祛湿。因为我们知道立夏之后，大家可能感觉得非常的明显啊，我们这个气温升高了，而且现在已经可以穿短袖，虽然早晚呢可能还有一点凉，需要一件薄的一件外套，但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呀，已经温度已经很高了，甚至有的这个朋友呢已经打开了空调，打开了电扇，或者是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已经这个汗流浃背了，在外面活动活动。但是大家也想天，那么很自然的就喜欢吃一些凉的，西瓜、凉菜、冷饮、冰啤酒等等啊，这些慢慢的呢，其实这些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呢，哎，大家吃的会多了。但是这些东西啊都特别容易 消耗我们的这个脾阳，而造成一些内湿。
0: 嗯，
4: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好健脾祛湿，将自然环境中的外湿啊给它去除，同时呢也做好对于这个内在产生这些湿邪的一个清除，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可以说就相对的会健康一些，到这个梅雨时节呢就不至于由于这个湿邪而导致的一些像湿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大便黏腻啊、腹痛腹泻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初夏时期就做好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养生。
0: 嗯，确实是哈，就像韦主任介绍的，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时间节点哈，我们一定要像韦主任说的未病先治，这个未呢是未来的未，别等这个病啊真正的入侵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个时候真的是为时已经晚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祛湿养生的好的时间节点哈。那我们都知道韦主任，很多人都在提这个祛湿这个概念，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体内有湿气，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哎，到底我有没有这个湿气呢？
4: 其实现在啊，确实大家很重视这个湿邪，很多患者朋友呢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呢，也就会问问这个医生，哎呀，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湿邪啊？是不是觉得自己湿太重呀、啊嗯？甚至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在短视频啊，还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资料，大家都会去查阅一些怎么样发现这些湿邪。但是呢，其实湿邪啊，判断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么呢，我们这现在呢，可以教给大家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0: 嗯，大家快学
4: 一
0: 下。
4: 对，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们看一看，照着镜子看一看自己啊，如果感觉自己的这个眼皮有水肿，或者是脸上有水肿啊，还可以用这个手呢按压一下我们这个小腿的这个迎面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胫骨的这个前面，
0: 嗯，
4: 轻轻地按住5到10秒钟，然后再松开。如果看到哎，这个迎面骨上有一个凹陷，啊，那或者是一种过一会儿它才能慢慢的恢复，就像看着皮肤像有一个坑一样，哎，那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水肿的一个表现，
0: 嗯，
4: 往往就是体内水湿比较重。如果看到早晨起来之后感觉哎，这个脸面也有点肿，然后这个眼皮儿也有点这个水肿的表现。哎，这就可以判断可能是体内湿邪比较重，这是一方面、
0: 嗯、
4: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排完大便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排完大便去冲的时候，哎呀，这个大便有点粘马桶，怎么冲也冲不干净，
0: 嗯，
4: 甚至是排便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大便非常的黏腻，排得不是很痛快，好像排干净了又好像没有排干净，甚至还得多去几次，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湿邪内盛的一个表现，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判断。
0: 嗯，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大家从今天或者说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试验起来，来看一下自己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如果我们体内有湿气，那从现在就开始排湿，哎，如果觉得湿气没有那么重，那从现在开始我们预防湿气入侵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理解吗，韦主任？
4: 哦，是的，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来判断一下这个自己的湿气重不重。
0: 嗯，所以说大家判断了自己到底有没有湿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症下药了哈。有人就说，哎，我湿气比较重，那我就多喝水排毒，这样能不能排除湿气呢？
4: 其实这个呀，它是一个误区，我们不能说完全不对，
0: 嗯，
4: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因为中医对这个湿气呢，它有不同的一些称呼啊，它的本质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管中医啊，管这个湿邪呢叫做阴邪啊，也称它为水湿、痰湿，其实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体内湿气很重啊，对于有一部分人群来说呢，它的湿气重，我们通过这个多喝水啊，因为中医想强调，我们祛湿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出汗啊，通过这个运动出汗可以将湿气随汗而排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小便的一个通畅，那么也可以将湿气排出。有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脾阳比较旺盛啊，代谢比较快，都是一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呢，虽然他可能体内湿气比较重，像一些年轻人有一些肥胖呀、脂肪肝呀等等问题，但是他通过多喝水、适当的运动，通过出汗排大小便的通畅，可以将湿气排泄出去，这其实是比较适合他的一种排泄方法，可以通过多喝水。但是呢， 如果说年纪相对大一些的这个朋友，还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呀，或者是心脏不太好、肾病这一类的人群，那么他的脾可以说脾肾的阳气呢已经有一些虚弱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喝水，反而会增加体内的湿气，增加水湿，本来已经排不出去的水。

0: 湿在体内，那么又多喝水，无形中把这个湿气会加重，反而是不利于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情况的。
1: 嗯，
0: 我们呢还是要去就诊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一个适当的一个方法，或者通过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不能够单纯的多喝水就把湿气排出去。
1: 嗯，所以说通过靠多喝水来排湿其实是不正确的方法，或者说是一个误区，而且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哈。那我们就聊到了说，那我们发现自己有湿气，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祛湿，有哪些方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祛湿的方法呢，我们可以说方法还是很多的，在我们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一方面呀，我们就是要杜绝湿邪进入人体。
1: 哎，这个说的好哈，我们从根源上遏制住湿气入侵，
0: 遏制住，不让这个湿邪进来。
1: 嗯，
0: 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比如在这个夏季，那么外面的这个湿气会比较重，甚至夏季呢再往时间的延长，我们就会多雷雨天气啊。那么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在这个雷雨天啊，或者是下雨啊，多湿的时候多出去招水呀、或者是这个淋雨啊等等这些情况。或者呢，比如说哎呀，我们洗完澡之后这个没有吹干就立即去，没有擦干就立即去吹空调呀等等，这些呢都是容易导致这个外湿进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内湿的产生。那么内湿怎么产生呢？哎，就跟我们刚才也前面也介绍的，一方面哎比较吃这些滋腻甜的一些东西，因为甜食一些像奶茶或者一些甜饮料等等都非常的容易化湿生痰，还有一些肉类如果吃的很多，像我们这个烧烤啊等等呀，油炸油煎的这些食物啊，都会容易产生这个湿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健脾，因为中医认为啊，脾胃是去除湿邪最主要的一个脏器。那么脾胃功能如果比较充沛，非常的强盛，那么湿邪都能够被它所消化掉运化掉。那如果脾胃功能比较弱，那么这个湿邪呢就不能够去除。但是呢，这个伤及脾胃的方法就原因就非常的多了，像我们喝凉啤酒啊，或者是喝这个冷饮啊，过量的这种甜食啊，这些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啊，就是跟饮食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看非常的多见啊，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压力，就是内耗，就是睡不好，情绪多，思欲焦虑啊。因为中医说忧思伤脾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感觉到如果压力很大，老是在琢磨一件事，老是想不开想不通，老是在内耗，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不太想吃饭，或者就是睡觉也睡不好啊，或者到了第二天也没精神，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耗伤脾胃气血。现在饮食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去调整，我们不喝酒不吃凉的，但是现在我们也多见，无论是老年人也好，年轻的朋友也好，在这个情绪管理方面，尤其是哎呀这个情绪内耗压力大等等方面呢，是越来越多见，而且越来越严重。
1: 对，所以说有效的调整也是祛湿或者是预防湿气入侵的方法哈，健脾
0: 的
1: 一个好方法啊。
0: 对，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您讲的这个倒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淋雨啊，或者我吃冷饮容易导致湿气入侵啊、我吹空调也容易让这个风湿进入到身体当中，但是情志这方面确实大家关注的比较少哈。
0: 是的，而且现在由于其实我们在我们中医的传统理论中呢，我们的古代医家古人非常早的就关注到了这个情志治病。因为也是随着我们知道这个中医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呢还是比较低下的，能吃饱啊能穿暖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历史上很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啊，可以说大家吃得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高，反而情志之病呢越来越出现了。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像的，大家已经不会再没有这一般都大家都是在物质生活上都已经非常好了啊，但是在这个情志上情绪上啊，往往呢越来越多见的一些治病的一些因素。

0: 天之本，大家可以听一听，说什么叫后天之本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百病皆起于脾胃，就是脾胃功能一不好了，那么什么病都来了啊，可以说非常的揭示了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啊。那么我们脾胃呢，它是怎么样的呢？它必须要养护它，不能吃太甜的，不能吃太凉的，不能吃太腻的。同时呢， 我们说这个脾胃啊，它的有一个功能呢，是非常要依赖于脾气的一个充沛流畅，而且还要循行有序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生气了，情绪不好，或者是想的很多，思虑的很多，哎，那就导致这个脾胃的功能受限，那么就影响了这个饮食的一个吸收消化，时间一长了呢，这个健康问题就出来了。所以
1: 问题一方面呢，我们要在饮食上杜绝过于寒凉、过于生冷、过于甜腻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情绪调整好。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说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不要钻牛角尖，啊，顺其自然啊，或者是呢，就是如果是已经努力过了，但有的方法已经超出了自己能解决的范围，
0: 或者是已经想好了很多办法，都已经努力到了，但是还是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不要纠结，不要内耗。
1: 这个就是见人事听天命啊。
0: 对，见人事听天命。我们努力过了，那我们就把剩余的一些事情的发展呢，交给时间好了。我们可以等一等啊，就不要再这个对未来的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一些恐惧。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我们担忧的事情，绝大多数可以说
1: 都是不会发生的，只是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内耗啊，有一些担心想不通等等啊，所以还要尽量的一些调节。对，确实这个也很重要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哈，是关于这个清养初夏健脾祛湿的哈。我们的很多朋友也都在提问哈，韦主任，我们先来解答部分听众的问题哈。
0: 这位朋友他说，我听说吃水果能增加体内的湿气，我是比较喜欢吃水果的，那么会不会因为吃水果而导致湿气增加呢？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是
1: 比较有代表性啊。
0: 对，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他认为我们这个湿气可能是 这个吃了太多的肉类啊，或者是黏腻的一些食物啊，导致了这个肥胖啊，或者是湿邪比较重。那说那我吃水果行不行？我吃蔬菜，吃水果等等。那这些蔬菜水果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花青素啊等等，应该是对身体是很好的。确实说的是没错的，但是呢，一定要适量。首先我们知道，大部分水果它都是偏于寒凉的。
1: 比如像夏天的西瓜，那这就是个非常的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水果，如果说大量的吃进去的话，那么其实反而会伤及这个脾阳，尤其是我们喜欢把水果放在冰箱里边冻一冻啊，比如说西瓜冻一冻或者西瓜榨汁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水果呀，它是偏温性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也是 南方的水果进入了这个北方非常的流行，像这个榴莲啊、菠萝蜜这些啊，其实都是偏温性的。但是呢，它偏甜，糖分含量非常高。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榴莲我们可以做蛋糕，做一些饼干。如果一次吃的太多会感觉怎么样？好像有点顶住了，有点腻住了，有点积住了，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描述，就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伤脾胃的一个方式。所以啊，吃水果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吃太多。对，吃应季水果，夏天能不能吃西瓜？可以，但是呢，一次不能过多，因为还有个血糖的一个问题，也放在冰箱可以保存，但是一定要拿出来之后，置放几个小时之后啊，接近室温之后再去吃。同时呢，如果是脾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脾胃弱，
0: 平常有一个慢性的一些腹泻呀，或者是腹痛的情况，胃肠道疾病，那么我们吃的，比如像吃一些苹果呀、梨呀等等，我们可以稍微的煮一煮，我们可以加热之后，煮水，连同水呢，叠着苹果一起吃，这样呢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个水果煮熟吃，其实对我们的肠胃、对我们的脾脏，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哈。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

0: 非常在这个药物中药方剂中一个叫去性存用啊，就是比如它是寒凉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它呢这个寒凉之性呢得到一些缓解，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药物中啊有一些这个比如像大黄这个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有这个通大便啊的作用，那么生大黄它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非常的重，通便力量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如果是熟大黄啊，熟大黄经过一些炮制之后它的寒性就得到了一些去除，我们只用它这个通便的作用啊，所以我们水果煮一煮啊，适当的吃，再喝一些这个煮过的这个水呢，其实就是我们应用到了中医这里面的这个原则，它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很多的细节都藏在我们的养生智慧当中哈，也非常感激我们的韦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如何在夏季哈，很好的保养自己健脾祛湿的好方法。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韦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进入初夏之后啊，我们的养生就更加的关注健脾祛湿，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健脾祛湿，清养初夏都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健脾祛湿的方法，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博士韦尼。再次欢迎您，韦主任。那韦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初夏时节养生健脾祛湿的好方法哈。那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未病先治的概念哈，不要等到湿气真正的入侵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才来进行养护。那么前期的这种防止湿气的入侵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像平时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淋雨。洗澡之后呢，及时的擦干吹干，同时呢我们情志的调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让我们再次欢迎韦主任。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陆续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韦主任，这位朋友他说呢，我呢每天早上醒来啊，脸上的泪沟都会更明显，是不是因为夜间有水分的流失？那有水分的流失是不是代表体内没有湿气呢？这个泪沟明显跟水分流失有关系吗？
3: 这个应该说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对这位朋友的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应该再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变化，或者是到医院由这个医生来协助判断一下。
2: 嗯，
3: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湿痰湿呢，它只是中医的一个病因病机理论中啊，就是用于这个中医的理论来解释身体的一个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解释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呢去用这个具体的一些方式去衡量的啊，比如说这个水湿有多少，什么样的就是水湿，什么样的就不是水湿。因为我们中医学呢，古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中，它是一种很朴素的一种直接观察，只是通过一些方式去体现出，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饮食的这个腹胀啊，然后身体沉重啊作为湿邪的一种表示的代表。那么对于这位朋友所介绍所描述的这个方式呢，他不一定完全就是有这跟这个湿邪治病相关，建议可以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这个健康这个一些医生的咨询，可以去这个亚健康科啊，或者是体检科找一下我们这个医生去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判断。
2: 所以我们韦主任给出的建议是咱尽早到医院去进行及时的面诊哈。因为您说到这个泪沟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并不是湿气的这个典型症状，但是呢也不代表您就没有这个湿寒之气哈。所以呢慎重起见，咱尽早去面诊哈。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老是觉得肚子凉哈，每次揉到特别使劲的时候，感觉里面不仅是硬硬的，而且呢还会有轻微的疼痛感觉，那这个是不是代表肚子里面有寒凉之气呢？这个应该如何有效的调理呢？
3: 就这位朋友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我初步判断他确实应该是在这个腹部肚子这一边呢，应该是有一些 内生的一些寒湿或者是这个寒凉之气。
2: 嗯，
3: 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腹诊啊，就是通过这个摸肚子腹诊，我们叫腹部的这个诊断，其实也是可以来用来判断一些体内的一个病邪和一个健康的情况。
2: 嗯，
3: 首先如果这位朋友他自己感觉到这个肚子就会经常的一种发凉的这种情况，那么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认为他有这个内生的一些虚寒的情况。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应该是感觉不到这个肚子的这个应该是没有特殊的一些温度偏凉或者是偏热，应该就是个正常的感觉。那么他如果能感觉到这种发凉的感觉，哎，我们说他可能内生的这个寒湿呢会相对重一些。尤其是啊，这位朋友如果在比如说喝一些温度偏低的水，或者吃了一些水果，吃了一些凉菜之后，这种凉的感觉会加重，那么更加验证了他这种寒凉的体内有这种虚寒寒凉的这种情况啊。那么通过揉局部的这个按揉之后呢，如果这种寒凉之气可以减轻甚至是逐渐的消除，或者是呢喝一些温热的水，喝一些姜汤姜茶等等，这种寒凉之气可以消散可以消失啊，或者是吃一些这个酸辣汤啊，或者是偏温散的一些补品，这种寒凉能消失，那就再次验证了它有寒凉之气。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脾胃的寒凉之气，首先我们第一点在饮食上肯定是对于生冷的啊这些一定要减少甚至是控制。比如说吃水果，就像我们在上半场节目所介绍的，能不能吃可以吃，但是对于一些寒凉比较重的一些水果呢要少，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蒸煮，比如说苹果啊梨我们可以煮一煮再适当的吃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光防守啊，我们还要去主动的去消散这个寒湿。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在这个初夏时节，我们可以煮一点生姜和陈皮相配的生姜陈皮茶，哎，这个就是可以的啊，放一点点姜再加一点陈皮，煮一煮喝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生姜可以温中散寒去这个寒湿，而陈皮呢它可以健脾理气去湿，可以说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搭配，效果会更好。除此之外啊，我建议这个朋友可以采取一些这个保健的一个方式。我们慢慢的三伏天就到了，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做一些啊这个艾灸啊，三伏贴我们腹部的这个关元穴啊，气海穴啊，神阙穴呀，哎，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去除寒湿的方法。
2: 三伏贴其实从现在就可以贴起来了吗？
3: 其实呢三伏贴啊，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不论是三伏贴还是三九贴，我们只是强调在一年中像三伏贴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去进行这个治疗，利用外界的阳气亢盛还有和体内的这个自身的阳气呢相合来去除体内的寒湿，这个呢只是在特殊时间段的一种治疗，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呢其实是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的。比如说已经进入了初夏，阳天气开始慢慢的这个转热，我们这个时候也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这个贴敷啊，或者是一些适当的运动啊，这一类都是可以的。
2: 您说像这位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用艾灸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管用的呀？
3: 艾灸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艾灸主要的成分是艾绒，那么艾绒它的一个就是温中散寒，是一个非常好的是一个温热之性。那么去使用艾灸的方法呢其实也很多啊，我们可以直接将艾灸放在这个穴位上去进行一个这个艾灸的治疗。另外呢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还有我们最常典型的一个叫隔姜灸，就是切一个薄薄的姜片，
2: 生姜就可以是吧？
3: 哎，生姜，对，然后呢在这个生姜上扎几个小眼儿啊，然后将艾柱呢艾绒呢放在这个姜片上，但是然后放在置于这个穴位上，然后还可以利用生姜的一个温中散寒的功效。但是需要提醒啊，就是如果大家不太建议大家自己去操作，还是要在医生的去指导下至少给一个操作方案，同时呢可以自行的购买，或者是在医生建议下去使用一些艾灸的一些器具，一定要防止烫伤啊，因为一旦烫伤了呢 这个皮肤啊，有可能不同的情况，有的人的愈合情况也不一样。咱们在治疗的同时呢，还要确保避免烫伤。
2: 嗯，很细心哈，我们的韦主任哈。那么其实呢，从夏季开始啊，也是大家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如果我们能够尽早的把我们的身体保护起来，那其实夏天会非常非常的好过，而且呢，有助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健脾和我们的排毒哈。那么还有朋友其实问到的问题啊，我感觉跟这个差不多。他说呢，我也觉得肚子啊，老是觉得里面有湿气，揉腹还有捶打以及用仪器刮，更推荐哪个呢，韦主任？其实市面上的产品挺多的，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挺有代表性的哈。
3: 啊，就挺有代表性的。我们不管是这个仪，其实这些仪器呢啊，包括仪器捶打、按揉，无论是哪种方法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从中医上说呢，就是促进气机的运行。因为我们知道脾胃它是要以这个气机要循行，同时呢到这个肠道，我们就说这个肠道以通为用，中医说就是它要运动起来。那么我们的阳气呢，就是要运动充沛，既要充沛流畅，它还要这个运动起来。那么我们的按揉也好，拍打也好，通过仪器的光照温热的作用也好呢，它都是促进这个阳气的一个循行。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啊，还是要根据个人情况。比如说如果呢他这个脾胃的这个小腹部的这个寒凉之性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或者是偶尔的出现，或者进食一些生冷啊或者着凉之后，那么呢我们可以在饭后呢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摩腹的一个运动啊，顺应着这个肠道的一个运行的方向，我们用这个手掌搓热了之后去进行这个摩腹，这样按摩就可以了啊，就不用去通过一些仪器啊或者是拍打等等。那么如果像上一个朋友，他这个寒凉之性比较重，行的寒湿比较明显，都能感觉到这个肚子它是一个寒凉，这个时候呢建议摩腹了之后可以间断着用我们这个艾灸啊，借助一些药物的方式呢去进行一个配合。
2: 嗯，
3: 就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我们更多的呢还是促进一个肠道的一个脾胃肠道的一个气机的一个运行，
2: 嗯，
3: 将这个寒湿呢给它运化出去。
2: 嗯，所以说其实这些方法都是

0: 可以的，我们选择哪个呢？是看自身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先去看一看，然后有针对性的来做这个治疗和预防哈。
1: 对。
0: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韦主任，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情绪的调节挺好的，但是我呢就特别容易急哈，一有什么事儿情绪先上头，感觉自己都气到浑身发抖了，情绪老是控制不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哎，那韦主任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我们静心啊或者是养心气的这种穴位或者是茶饮来给大家推荐呢？
1: 看这位朋友哈，他描述的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感觉他是可能是比较容易
0: 着急上火，
1: 易怒，容易着急上火，可能
0: 跟
1: 这个
0: 肝有关系吗？
1: 个人的一个，对，是的，可能跟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会有一些关系，一些性格特征一些关系，再加上平常的一个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让他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啊，很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容易着急生气，容易肝火旺，容易肝气郁滞。那么呢，我们中医上其实肝脾呢和脾它的相关性的，一着急上火了肯定不想吃饭，一生气了肯定也影响食欲，影响消化。那么对于这位这个朋友来说呢，提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自我调整，自我调整是最最关键的，因为就自己知道自己生气的点在什么地方，哪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想多了也没有用啊，哪些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把它交给时间再等等，不用那么着急，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一旦在这个着急生气的时候，我建议啊，给大家采用就是先让自己静一静啊，深呼吸。比如说经常跟这个我们来就诊的一个朋友，一些患者朋友说，如果一着急生气想发火的时候，先让自己做三次深呼吸啊，做三次深呼吸，静一静，想一想这个事情，然后再看看这个情绪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平常呢，如果说确实是经常容易出现这种生气啊不太经常，我们可以呢按揉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太冲穴啊，三阴交穴，这些呢都是肝经胆经上面脾胃经上面的一些穴位，它还是有这个帮助的。
0: 那有哪些具体的穴位您给大家推荐讲解几个吧？
1: 对于这种情况呢，首先呢我们看，因为肝脾它是非常的有一个相关性的，首先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平常容易着急生气的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在晚上吃完晚饭没事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先敲打一下身体的这个胆经。那么身体的胆经呢就在身体的两侧啊，比如说我们的腋下胁肋，我们可以从这个腋下胁肋敲打起，沿着我们的这个髋关节啊，大腿的外侧、小腿的外侧，一直敲打上去，这样做4-5个这样的一个来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也是，其实我们在短视频上都可以看到，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流行，也非常这个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八段锦这个辨认方式啊。虽然我们看这个八段锦，它的这个动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在这个视频上一搜索都可以出来啊。坚持的去做一做啊，那么呢也可以调畅这个三焦焦的气机。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容易着急生气啊，或者是我建议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适当的增加运动，因为我发现很多因为着急上火或者是情志不好内耗的这些朋友呢，都运动还是有点偏少。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生气了一不高兴了，我们出去做做慢跑，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不要局限在这个固定的一个环境中，哎，很多情绪会改善了很多的。那么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通过一些运动啊，像是身体这个多巴胺的分泌也会增加啊，对到情绪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0: 对，其实还是要想办法来调整自己的情志哈。对，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韦主任是健脾祛湿清养初夏哈。对于祛湿来说呢，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所谓的这个祛湿茶，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伪养生的概念呢，还是说真的它就会管事儿呢？
1: 肯定是管事儿的啊，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因为中医呢我们讲究的是药食同源，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我们这个古人古代的医家，那么他们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化学的这些技术，生物医学的技术，能够做出这么多的这些化学类的药品或者是生物类药品，那么只能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向自然界寻求我们治疗来调理我们身体，确保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方式。所以药食同源，我们的一些祛湿茶呀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祛湿茶或者是一些祛湿的药膳之类啊，它并不是适应于所有。就是每一个人的祛湿茶，它可能方向还不一样，
0: 因人而异。
1: 别人喝的一些祛湿茶，对，有可能是偏于寒凉，比如像吃小豆或者是栀子啊等等，它就是适用于湿热很重的人，往往呢这个口舌生疮，大便黏腻，口干口苦啊，适合。但是有一些祛湿茶呢偏于健脾，比如像茯苓陈皮、黄芪党参等等。那么如果是一个湿邪很重、湿热很重，我要是偏于健脾补益方向，哎，效果可能就不好。那如果是脾胃有虚弱，我用的更多的去购买了这个健脾祛湿清热，清热祛湿的这一类的祛湿茶呢，那有可能会伤及到脾胃的阳气。所以呢，一定还是要就诊之后，由医生给出一个合适您的一个祛湿茶，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些成分的一些选择呀、购买呀等等。但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还是茯苓啊、陈皮、白扁豆。太子参等等这一类，它是比较温和，比较是呈现出一种中性健脾祛湿。
0: 对，确实是哈，就像韦主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市面上的这种所谓的祛湿的产品、祛湿的茶饮、代茶饮都是不少的哈。但是如何选择呢？确实我们不能盲目，应该是首先最好去进行一个面诊，让医生来判断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茶饮，适合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再针对性的去选择哈。那您说这个祛湿茶，是选择茶好呢，还是真正的到这个中医院去开一些中药会更好呢？
1: 其实这个祛湿茶呀，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茶叶也放进去了，它只是一种称我们叫代茶饮。
0: 代茶饮，
1: 这个茶呢，对，只是说我们这个
0: 药食同源的
1: 中药的，对，用这样的方式呢，有点像我们日常泡茶饮茶的那种方式，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的中药煎煮，需要文火武火文火煎，然后煎完之后混在一起，然后这个分两次喝，并不是这样，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像这个党参啊、黄芪啊、麦冬、茯苓这一类，我们可以用这个养生壶略微的煮一煮，煮开了放凉，哎，就可以饮用啊。现在呢，更多呢，我们还有这个中药的这个免煎颗粒，也有这一些朋友呢，患者朋友来我们这个诊室呢，跟他的体质去配合一些免煎颗粒，到时候用开水一冲一喝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子。
0: 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助于我们驱除体内的湿气，调整我们的身体哈。好的，也非常感激韦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说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我们在初夏时节哈，养生的好方法。那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我们在初夏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操作呢？
1: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立夏节气已经到来，那么随着立夏节气的这个到来呢，天气转热，湿气加重，我们不可避免的啊，就会大家会多吃一些凉的东西，像西瓜或者一些冷饮，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适应季节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自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切莫过于贪凉啊，凡事呢缓一缓。对于这些生冷的一些食物呢，不要从冰箱拿出来立即就吃，先放置常温啊，之后再进行食用。对于生冷呢，一定要控制量。同时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或者是不喝，或者是少喝一些甜饮料啊、甜奶茶等等这一类的这个食物。同时呢，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早晚啊温度不是这么高的时候呢，一定要出去运动。运动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做练肌肉啊、练这个力量的锻炼，我们可以通过慢跑啊、散步或者是跳石等等，达到全身微微汗出的程度就可以了。既可以促进代谢，也可以呢这个去除体内的湿邪，因为中医养生理论叫 顺应自然，天人相应。那么夏天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外出活动，就要去出汗，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这个
0: 空调屋里
1: 空调的屋子里面啊，空调屋子里面，空调开了16度，然后盖着被子睡觉，这种方式呢是不可取的。那么脾胃更多的呢是要养护。除此之外呢，最重要呢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的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急躁啊、易怒啊等等，我们一定要做好情绪的调整。
0: 这个说的特别好哈。
1: 对，不内耗啊，拥有一个好的睡眠。那么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后，第二天呢，它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天。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什么迈不开的步。我们只要
0: 说的太好了，
1: 更好。明天会更有希望，那么呢，我们的生活工作就会很美好下去。
0: 好的，谢谢韦主任。那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京津冀的朋友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1: 好的，我这个出诊的时间呢是在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方庄医院区。我的出诊时间呢，在这个线下出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下午，还有周日的这个上午。另外呢，我们医院的互联网门诊呢，我是在周一的上午，就是我的出诊时间，
0: 就是很方便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好的，也非常感激韦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8: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

0: 同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

所以朋友尽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儿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儿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

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
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
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儿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

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1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
这就是咱们

0: 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膏，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膏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膏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 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
0: 嗯，
2: 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昏了。
0: 啊，
2: 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昏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这种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
0: 嗯嗯嗯，
2: 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带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都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的，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看
2: 东西呢，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昏了。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是啊，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人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头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是，好
0: 吧，老朋友。
2: 哎，好好好好好。
0: 有什么问题

0: 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1: 好，胡老，好，开始好。
0: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0: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0: 啊。
3: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0: 啊。
3: 哎，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0: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0: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0: 哦，
3: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0: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呢、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3: 这个、
0: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了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的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0: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0: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0: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0: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0: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了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0: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0: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
0: 因为呢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还得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0: 我特别的高兴
1: 啊！
0: 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拗不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还没错
0: 啊，这个胡家老高趁着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
1: 哎。
0: 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啊，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这个炸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啊、这种状况。
0: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哎、对对，哎，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
0: 大
1: 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哎、
1: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高

0: 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1: 嗯，
0: 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哦，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呀！您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0: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 还能勉强好点、
0: 嗯、
3: 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
0: 啊、
3: 我也能轻松不少、
0: 嗯、
3: 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
0: 嗯、
3: 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
0: 嗯、
3: 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
0: 嗯、
3: 吃了胡家老糕之后、
0: 嗯、
3: 那个肿压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
0: 嗯、
3: 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3: 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
0: 嗯，
3: 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
0: 嗯、
3: 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0: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
0: 啊、
3: 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
0: 嗯、
3: 老伴还跟我说嘞，说这个胡家老糕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3: 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
0: 嗯、
3: 我就知足了，
0: 嗯，那可不是吧，哎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0: 啊、
3: 人一得病全家人本身在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0: 就是、
3: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糕我也得吃上、
0: 嗯、
3: 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那
3: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
0: 啊。
3: 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糕，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3: 嗯、
0: 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哎、
3: 老师、嗯、
0: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嗯、
0: 啊。
3: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么一句话，说步入老年的我突然有点顿悟了，看到同龄人有的人离异了，有的人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有的人整日游山玩水，有的人患病渡劫，有的人飞黄腾达不愁吃穿，有的人妻离子散老年悲凉。所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走过大半生才明白，来这世上非我所愿，离开之时也非我们能留，中间这不长不短的时光怎么活？随心吧。人这一辈子不容易，酸甜苦辣尝遍，悲欢离合经历，所以到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是比谁风光，而是比谁活得长，活得透。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呀？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实话。年轻的时候比啥？比谁家庭条件好，对不？啊，看谁家先买的那个电视，啊，谁家后来又有的那个冰箱，结婚了谁家有那个缝纫机，包括戴那个手表、自行车，啊，这都是谁家先有的，对吧？就比这三大串，后来比日子，谁谁谁那日子过得好，谁家那孩子学习好，有出息了。那当你老了，你发现你曾经在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活得长久，谁活得舒心得劲儿。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憋屈啊，这一辈子跟俺家那个就像搭伙过日子似的，他钱呢他自己存着，我的钱我自己存着，这一辈子这心就没热乎过。我说那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理解啊，因为我遇到过呀，所以我就想劝你两句，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辈子想不开的事儿太多了，遇事呢你得自己个要求你往开了想。这一说夫妻间这关系，你说什么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叫了一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一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的时候不记仇，生气的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啊一起原谅。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
6: 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儿，那都是。

是上辈子积下来的缘分，那不是仇人，所以得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多包容，这样一个家才能越来越好。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从白城打来的电话，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头一次听说到这么个白城，对吧？还有叫这个地方的吗？白城，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个城市名，啊，归吉林省管辖的一个白城市。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他说，说大哥呀，你得帮帮我呀。你看这一句大哥，把我心寒酸了。第一，他肯定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了。第三，他这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得帮帮我这类的话。我说那咱别着急，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64了。那你家是哪儿的呢？啊，听口音，不是南方的，应该是北方的。他说我家白城的。哦，我一听，我说我听说过这么个地儿，啊，但是我没去过。他说归吉林管。我说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大哥说说吧。你看，他直接就哭上了。他说我疼啊，啊，我说那你慢慢说，啊，哪儿疼呢？他说身体一直不好，啊，冠心病10多年了，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特别疼。说我命特别苦，以前在单位没买断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是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不单位下岗买断之后啊，啥活都干过，扫过垃圾啊，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这现在干不动了，就只能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他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给人家打工，做那个家具生产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那不就是那个木头加工吗？暴土尘灰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患者，就成天接触这个，啊，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一开始查出来啊，都说是那个肿块，给他吓坏了。走了多少家医院，后来我给看的，我说这不是肿块，这就是钙化点，因为这个钙化点啊和这个肿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你拍片，钙化点上啊边缘比较光滑，而这个肿块呢，它这边缘啊，它是模糊的，而且这个点儿呈现树叶那种锯齿状，这就是根据经验。钙化点呢，它这个点是圆溜的，而这肿块呢，它这个边缘呢，就跟那个树叶似的，它都是有那个小锯齿的，所以我就断定，它这就是钙化点。中医讲了，这就是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呀？告诉我从事那个木材家具制作安装。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不行，干活太热了。啊，喘不出气儿来，憋得慌，待不住。那你想，那工作环境，那木头切割，尘土暴扬的，他不戴口罩，他不都吸肺子里去了吗？所以，他这就是结节。我跟他一说完，哎呦，他悬着的这个心是放下来了。啊，我说你这是瘀。后来呢，给他开的参柏，啊，后来他那个结节慢慢就没了。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就说，啊，我说，那你得让你儿子工作的时候啊，得戴上这口罩。她说是，嗯，孩子这些年呢，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吃了，都治我这病了。她说大哥呀，我也是个要强的人，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求到你这儿了。我说大妹子，你找我，啊，说明你信任我。咱别说求，我呢全力以赴，好不好？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他说我40多岁前就离婚了，
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的呢？那爱人呢，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干净啊，就总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有的时候啊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我这人爱干净啊，其实家里啥活我都不让他干，就全都是我干，买菜呀、做饭呐、收拾家务啊、洗洗涮涮呐，哎，全是我干。有一天呢，我就瞅那个床单被罩啊，就不干净了，脏了，啊，我就给拆换下来了，我就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家睡觉，我们家住的小啊。那天可能是嫌我洗衣服那声音大了，影响他了，就骂骂咧咧的。你就这么个人，这其实我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就回家了。这他每次只要一喝点酒就嘚嘚呀，啊，说我不挣钱呐，说我吃白饭呐。我也是要强的人啊，所以我白天给人当保姆。啊，给人做两顿饭，早晚呢上人家小区那收拾垃圾，那时候一个月给700块钱，我就是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听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啥呢？他打孩子啊，有事没事啊他就打孩子。后来呢我们就没法过了，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我这病啊全是累的，整个后背那脊柱全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不驼背，但后背总疼，驼点啊就能轻松些，所以慢慢的习惯了啊，这背就越来越驼了。现在从侧面看，这后背这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这是那天就突然之间浑身疼，啊，后背也疼，胯骨轴子也疼，膝盖呀，啊，脚脖子哪儿都疼，浑身上下没好地上了。他说疼的我两天两夜都没从床上起来了，疼的我两天饭都没吃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啊，疼的我直掉泪。这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然后你忙你的，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呀、啊，休息老板就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就行了，啊，你给我送医院就行，我自己能行，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嗯，大夫也给我开了很多项的检查，我问大夫，我说这检查大概得多少钱呢？大夫给算了算，说差不多全下来啊，得2000块钱。我一听这也太贵了，大夫说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给你检查呀。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啊。那大夫说那就先查2项吧，啊，看你是不是缺钙呀，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没办法，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那个增生骨刺，那最后你想治你就得手术，那手术的话那我们这做不了啊，要不你就去那个长春吧，再不就去那个北京。我一听我说我就先别手术了，啊，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那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吃，他说我吃了好几天了始终也不见缓解，这每天疼得我太遭罪，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他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这全都听明白了。生活上我说你也是个苦人，我一定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再多问你一句，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吧？他说开不到，他说我们这小地上，他不像你们那大城市啊，一个月都开个3-4000、4-5000，我这一个月啊就2700-800块钱，完孩子在那上班啊没有保险，我这边呢
还得给孩子。

交纳医疗保险。我说那行，我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旧性老病了，你上哪看都是那么回事。你说我上北京手术啊，后背脊柱我给他敲折了啊，重新再接，那这一个手术咱讲话了，这不是小手术啊，大手术，这是啊，光押金你都得10万块钱，整个手术做下来保守来说你没有个15-16万你够呛。关键他还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了，你也60多岁了，没有必要花这钱，所以呢咱就按照保守的方式去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咱别说能好利索，对不对？就70多岁的时候，这驼背啊还是60现在的这个状态，哎，给他保持住这就行啊。这个病啊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说我10多岁20岁左右我做个手术，这值个？你这都60多岁了，咱讲话了没必要。而且再一个是啥呢，你岁数大了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手术标准，这都两说。那说白了这个病啊它就是风湿骨痛，那什么人爱得这病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劳苦大众。你看有哪个王亲贵族有得这病的？没有，他不挨累，他不受冻，对吧？他不得这病。从中医的角度讲啊，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那不通怎么的呀，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不通则痛吗？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啊，你比如说啊，每天呢我得早早起来，凌晨起来开始干活，冰天雪地更得干，有的那成天沾水，你就穿的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它能进去，对不对？啊，你说我以前我在厂子我做手套啊，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就弯个腰低个头，对吧？那后背脊柱全都有问题啊，就是咱说那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风寒湿，其实那都是外界因素啊，受风了，着凉了，受寒了，其实你避免不了，时间长了它就容易落病了。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冬天，为啥这病冬天加重呢？你看夏天他咋没这么多事呢，就是越到冬天越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啊就是这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啊，缓缓的往前流动，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了你也发现这个水呀、啊、也变得浑浊了，等你到冬天的时候，哎，它还冻上了，对吧？压根儿就不动了，不流了，完完全全的淤那地上了，就完全就不通了，越不通它就越疼，不通则痛啊。所以为啥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是瘀太厉害了啊，所以她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就是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回事呢？缺钙啊一般最先它容易出现抽筋儿，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没多大意义。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我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为啥带着老妈呢？他不在家，他老妈啊没人照顾，所以呢就带着他老妈过来看病。这个病人啊至今我还记得，他这个病严重到啥程度啊，就整个身体曲成了18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他这个病折磨的啊，这个脸直接就贴着膝盖啊。娘俩来自一个边远的山村，
本来应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在20岁的时候发现这腰部逐渐弯曲。这一弯曲，身高从1.73米就到现在的1米了，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了必母，可这老母亲呢，却给他洗了26年的澡。就因为这个病瘦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这个家境贫寒呢，所以也就只能这么对付着活着。这老母亲呢，从她患病那一刻起，26年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这事你高谁谁不愁啊，自己的孩子得这么个病，你说这万一有一天老人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啊，拿一个小镜子啊，他得照着前边啊，就说白了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咱们这个地面啊，他瞅不到前边，所以每走一步都是相当苦难的啊，村里人啊就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给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的一个平板加上一个电瓶。后来呢，全村人挨家凑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啊，干啥呢？就这娘俩到北京来看病。就正好那天我出诊呢，听完这娘俩讲的这事儿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掉泪了。哎呀，怎么讲啊，真是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恶运专找苦命人。过去老话讲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你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说，其实他也40多岁了啊，我说我给你扎2针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啊，能不能说这个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这个后背撩开了啊，扎了几针。正常这个病啊，需要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呢它也管脊柱的，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脸都贴在膝盖上了，我这个下针不好下呀。我就跟他这个母亲讲，我说你把他扶起来啊，把他扶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我是趴在地上仰着壳，这样我的脸呢正好能对着他的脸，就直接躺在医院那个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旁边这个老母亲啊就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可使不得呀，老大夫啊，你是大夫，你怎么还躺地下啊？不行不行。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啊，我这个角度也不太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不能像咱们正常人是那个大弯曲，所以也是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这小伙子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啊，我也是强忍着给这小伙子眼睛上扎了2针睛明穴。在扎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小伙子的汗水

帮扶救助的名额，这事我安排吧。后期这娘俩啊，我就没跟啊，一共做了四次手术，我们医院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十五六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七个多小时，啊，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这腰能抬起来了。后期又做了两次手术，完就能直立行走了。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会说，大林老师你有大爱呀，比如说大林老师你热心肠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是缘分啊。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也是万不得已，所以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让我很是感动，说明他信任我呀，啊，他相信我能帮助他，相信我会帮助他，啊，能救他，所以呢，我给他邮了一盒参白，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那么我想让他先用一用。那么你像这个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参白这药能解决不？肯定能解决，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啊，它就是瘀，啊，就是淤堵不通了，不通则痛啊。所以从根儿上那就是化瘀。那么你像参白这药深度化瘀啊，吃上这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帮助我们解决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成块的地方，成团的地方啊，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瘀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人说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你的生死啊。有人说不至于吧，啊，我没听谁说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但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那厕所里的，你上厕所出不来啊，你一着急你一使劲儿，脑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就说这事儿有没有听说过没？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呢。这病人啊，插尿管来的，这个人来了就跟我说，说杨主任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这尿管我都插了快一个月了啊，我这都肿了，都肿起来了啊，每天呢我这遭老罪了，我今天让孩子把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这尿管掉进去了啊，我这一天我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帮帮我吧啊，你看看遭罪吧。他这个病啊，专业点讲叫啥呢？叫龙闭啊，就是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关闭的闭，就是他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往直白的讲，那不就是淤堵吗？这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还有这个睡觉，你睡好觉了，这人呢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不好觉，你睡觉的时候你烙大饼，你翻来覆去的，那你精神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你的身体又是一个什么样？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深有感触吧，甚至说比我的感触都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他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睡得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对吧？所以人的这个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畅通没有淤堵，那你这五要素就吃喝拉撒睡慢慢慢慢就好了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些日子很多人跟我唠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个最近呢刚用参白的药，
我这两天喝。

的我嘴都不干了，眼睛都潮乎乎的。啊，还有个老妹子说，说这段时间，啊，吃这个参柏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我说怎么的了？知道饿了，啊，知道饿了，能抓饭了，而且到点能睡觉了。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啊，我这解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大林老师啊，我是刚加入咱们参柏的这个健康大家庭的，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也感觉有劲儿了。有人说参柏这药确实好，啊，说大林老师你是咋研制的呢？这个药厂啊，你咋找着的呢？你看我总提小辉小辉的，其实最早他是我的一名患者，再早来说呢，是我给他爸看病，老爷子脑血栓我给看好了，后来呢又给他母亲看，最后呢又给他看，啊，都给看好了。他过去是干啥的呢？人家是大老板，就是最早一批开发北京那个房地产的，人家是最早一批的，讲话了，挣着钱了，啊，就北京不少那楼盘都是他开发的，所以他那个肝脏不好，你想想那大老板成天他得应酬啊，是不是陪人喝酒拉关系啥的，哎，那肝脏都喝出毛病来了，那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对吧？讲话呢，你不喝酒他不办事啊，不喝酒就感觉俩人很陌生似的，感情不深，对不对？哎，一旦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了。他就是啊，一来二去呢，大老板在一起总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说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人到这个时候，啥都不重要了，就活着最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硬化就是肝淤堵不通，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嘛，所以这个水它就没地儿去，啊，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腹水，啊，后来慢慢的浮肿。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给他喝这参柏这药呗。当时他不叫参柏，他叫啥呢？叫舒心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成药呢，知道吧？就是一个药方。给他喝，喝几个月，哎，他那个腹水慢慢就下去了，完了病情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参柏这个药方子救了他一命，啊，你看越是有钱人啊，他就越信命，所以他私下有的时候就跟我探讨，说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的，啊，我挣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他说我是不是造孽太深了？你说我琢磨着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之后啊，捐点钱去。那段时间正好我们医院那个参柏不招标嘛，啊，就这么的。当时我记得是2001年，啊，咱国家加入那个世贸以后啊，就鼓励咱们中医把一些好的方子啊、方剂啊拿出来给它做成成药。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好药，他就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对吧？而且当时我们正好有口号要赶超日本制药，所以当时呢，院长啊就整个招商会，当时来了30多家药厂，结果呢，我这几个要求下来都不吱声了，啊，这药厂的负责人都走了，人讲话了，不挣钱，我在这跟你扯啥呀？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临床试用啊？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这是药厂，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啊，你不挣钱，谁干这个呀？怎么的，我在这陪你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谁看我，我总上心里有啥事儿似的，因为经常给他看病，所以呢，你看一来二去呢，慢慢的也就熟悉了。他就说：“说大夫怎么的，一天也这么愁呢？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不高兴。完事儿呢，我就把那个参柏这方子招商这事儿跟他说了。他说你呀，你是做大夫的，啊，你是给人看病的，人家来是干啥的？人家来是做生意的，人家奔着挣钱去的。他说杨主任呐，你看你对治病，你懂，
在生意场上你不懂啊。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为啥？还没等干呢就赔钱了。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不挣钱能行吗？就是这么的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我的救命恩人。我说那你这话就严重了，我们做大夫的救死扶伤这不很正常的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你能把我这病看好，我就认为你是我救命恩人。他说不行的话呢，我买家药厂，不行我生产你这药，你这药我也用了啊，我老父亲老母亲不也用的吗，都挺好，这药我信，这是好药，完事儿呢我生产这药也算是造福百姓啊，这事儿我就当做善事去做，我就当行善积德了。完了药厂呢我去谈收购，但是深白这药啊，这药方你不能隐瞒。我说那你这你放心啊，他说知识产权的费用啊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你只要说啊能做到我说的那几点就行了，我分文不要。他说你可以不要，但合同必须得体现。我这挺好啊，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就这样在2005年森柏这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深圳啊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30袋，但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45袋，其实相当于23天的药量，包括里边每一袋药，你看同样是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啊，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们森柏的这些个老同志都知道这一袋药多重，14颗，药量足，对不对，甚至说是其他的那3颗6颗的都成倍的足，这一袋等同于他们2袋甚至3袋了。你像咱们很多老同志自己也配过，这一副药大概是20多块钱吧，对吧，5味药嘛，药厂人家有专门的供药渠道，比咱们这个药材质量好还便宜，而且这一副药合到12.2块，森柏这一大盒45副药啊，这里边的45袋每一袋就是一副药，那成本就是549块钱，供给医院这一大盒啊大概是加了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人工，有运输，还有包括水电，你还包括这个药品损耗等等，所以这20年医院一直都是按照749一盒。咱们在5月1号之前，咱大家伙吃的都是按照我们这药的成本价格，就那200块钱从来没加过大伙的，这我敢拍着胸脯说。那这个5月1号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涨到了749了，这大伙是不是都知道咱们调价格，因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大半年了，也是迫于医院压力，因为不能是两个价格，医院749完给大伙呢是出厂价，医院那边没法解释，所以人家医院也不干，药厂呢也不敢得罪医院，所以5月1号咱们这价格这不就统一了吗，统一到749啊。你看我这一晃给大伙讲课也一年了，就从来都是有话咱说在前面，跟咱大伙从来没藏着掖着，没任何隐瞒，包括前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现在医院是不是挺忙啊，因为原定给大伙咨询问诊的时间都挪动了，以往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我跑签证呢，给人家递材料，人说老师你跑什么签证啊，签证那只有去外国才跑签证啊，你这要上哪儿啊，这么事儿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了，说找了个对象啊，就女朋友啊，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他一说完我就放心了。

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你一寻思，你也是瞎操心，对不？你说孩子找对象，啊，人家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人家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呢，你怎么说呢？你还是惦记，对不对？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边挺高兴。啊，我说家哪儿的？说是杭州的。哎呦，我说杭州行啊，杭州啊，好啊。杭州有西湖啊，对不对？环境好啊，反正我老伴儿问的细，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同事啊，还是别人给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女同志啊，一般不都好打听吗？反正孩子的意思是啥？已经处了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都在国外，所以这婚礼呀，就在国外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这孩子他妈就老伴儿一听这孩子，哎呀，结婚了啊，激动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怎么的呢？你说你妈病了好几个月，你倒回来看看呢，回来都不回来，见不着人。所以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啊！他不优秀，他在你身边，这不挺好吗？时时刻刻陪着你，我这也老了，也看明白了，啊，也想开了。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啊，就不是你的了，啊，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就老头病了，回来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走出去的人呐，反而他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这家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你看，儿子没有几个疼妈的，但天底下的妈他都疼儿子呀。有一口饭宁可自己不吃，都得给儿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就那些日子啊，老伴儿就掉眼泪呀，激动啊，啊，想儿子。啊，就恨不得赶紧的过去看去，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我更理智一些，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跑签证，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外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咱们这治安多好啊，生活多好啊，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国家好。孩子结婚，你说当父亲的啊，能不去吗？尤其老伴儿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儿呢？啊，到那儿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也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啥事儿呢？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就一直忙活这事儿吗？所以这几天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哎，陪伴大伙儿讲话了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国外，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哎呀，越说心里越不得劲儿。前两天呢，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啊，我是个没有劳保的人，最大的心愿呢，也是想用用森柏这药，可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我又指望不上，每天呢，我也就靠着捡点这个纸壳箱子呀、塑料瓶子呀，啊，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想咱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吧，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最后呢，给大伙啊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吃上森柏，用上森柏。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让你都能用上，这才是咱们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也跟小辉这一商量，森柏这药现在这个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啊，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呀，这件事呢，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呢？

0: 就是我请求咱们在最后一次开展深百树荫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啊，好药呢咱们不怕用，对吧，给咱们大家伙啊免费去用。啊，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给他定在下周的周二或者周三周四那样吧。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大家呢，到时候该报名的时候你报名。啊，咱们每个人呢给九袋药。这九袋药呢价值是150块钱。我希望大家你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你家里有的还是说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所谓形如兄弟影连空，春去秋来雁不同，希望到时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们咱都能参与上，咱别错过了。
1: 感谢大林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您好，
2: 谢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还接我这个电话，我太谢谢了。
0: 这有缘分嘛。
2: 谢谢。
0: 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天津临河。
0: 天津。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他80岁。他在去年9月26号啊夜间发的病。发病以后不是真是不行了。幺幺零啊给送医院了。到医院一看呢不行得手术。
0: 什么情况啊？
2: 他是睡觉时候吧2点多他起来了，和他一起就摘下来了，试试血压当时是150多，那个低压90多。
0: 嗯，这血压都略微高一些了啊。
2: 高一点，对。然后给送院的时候吧是2点19分走的。
0: 嗯。
2: 咱到那儿啊3点多点。就做 CT 一看呢，大面积堵塞，这不行，救神啊。就给做手术了，赶到
0: 脑梗呗，是不？
2: 对，脑梗。赶到早上5点多做完了，做完了到那个监护点待了接一天，啊，后来转的病房，瞅着是可以，可以啊，但是咽东西不行，吃东西不行，这个这边坐面啊，还想流，
0: 流口水，
2: 对，你胃
0: 落后遗症了，
2: 当时啊。那种东西也流，是口水也流，这半面一点不会动。住院了，在那输液呀，那个服药的，治了带病，在那脑气咳，待了20多天。
0: 嗯，
2: 那一看呢，后来好点了，他知道懂人性了，7天以后懂人性了，能说话了，一问呢，能睁眼能说话了，吃东西啊不行，还是要拉了。也只能吃那个鸡蛋羹，别啥吃不了。后来慢慢见好了，20多天说人说你们这个也都这样了，再说也这样了，说啊上那个康复吧。这个康复去了，一共是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来到我姑娘这儿来了。那个深百那个啊，1天3次一次一袋咋吃着，吃一个吃一个觉得这胳膊好像有点动静，那个绳子说啊各种板板啥的请求了，我这见好这就值。完了那个继续后来说深百长这样了，说你不买点吗？我买点，来半年的，为了他的健康我啥都喝过去了。一直都吃着，吃着

0: 这回啊，这人输的，这边出了怪，哎，这样揍的屁钱了了。完这回把怪搁挪回一边吧，也能揍了。哎，这边人负的，这边人负的。哎，人家我的时候说是感谢这个大夫啊，有所回春了。我这我们能揍了，我这是太冤，要不冤了，感谢感谢。那个，嘿，他不说要卖这个啥吗？那个鹿身份嘛，是吧？我说那个，再买点儿，我再探讨探讨啥呢？他这个腿呀、是能动了，手啊应该不能动。这手反正有点很难好呢，在吃药之前呢，这手啊就像是鸡爪子似的，特别硬，又白他又暖和，瞅着好像一碰就折似的。这回呢，吃您这药啊，哎，他手软和了。现在我说，要是大老师再有功夫，给我想想这瘦的问题咋能解决？
1: 好，首先第一呀，你像他这个脑梗啊，他之所以出现呢，还是淤堵。就咱们说这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全都是淤堵，就是脑血管堵住了，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根据他堵塞的这个部位，完了之后，咱们有那个脑神经、脑细胞得不到供血，它这个功能就逐渐丧失了。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最后呢，咱说这个人，咱们是抢救过来了，咱们是保住，
0: 先保住了，
1: 哎，保住了。那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呢，咱们就是按照化瘀的方式，就逐渐的帮助他把这脑血管疏通开。哎，他现在血压还高不？
0: 那血压不高，
1: 不高了，你看这不就都挺好吗？那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他这个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的一个修复过程。一是预防，可别再堵了，因为越堵越严重，脑梗有一次就会有二次，所以我们预防它不再出现，用深柏化瘀。这个化瘀呢，不光使他脑细胞，包括他原来肯定是先有腔梗的。你记住，脑梗的早期表现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脑梗的开始，就是只是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啊，后来呢是大血管淤堵了，这才叫脑梗。所以我们预防啊，别让它再次出现这种脑梗。二一个呢，就是开始加强对我们原来供血不足的这些组织器官呐、这些细胞啊、神经啊进行营养和调节，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他除了说这个手上没劲儿之外，拿不了东西。你看他平时他出汗捂的不？汗大不？
0: 看不到。
1: 不大。嗯，好，我知道了。我为啥要问这一点呢？因为咱要考察他整个身体是不是虚弱啊。其实从中医来讲，浑身乏力、没劲儿，这就是有淤血供应不上去；再一个就是气不足啊。因为毕竟说得了这病，做了这手术。你做手术，它就是伤身体耗气的。你这么的吧，你要着急的话，你给他加上一味药，叫补中益气丸儿。啊，补中益气丸有这个补中益气颗粒，不管是啥，只要是补中益气的就行了啊。你先让他用上一段时间，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啊补气生阳的，就是能够使他身体的气更足一些。哎，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用的深柏舒心颗粒，已经帮助他把我们身体的淤堵经络逐渐的疏通开，而且避免他再次出现淤堵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补中益气丸呢，适当的给他提升提升啊气血，那他这个胳膊腿身上就有劲儿了，他这个力量最起码比原来要大了啊。
0: 他这是第二次，
1: 这是第二次了，是不？
0: 第一次法定。发现了个病变了，一个中医
1: 啊，
0: 的
1: 那
0: 反
1: 是
0: 应，
1: 轻啊，你看，所以一次比一次重，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它下一次别再出现。所以咱们深柏舒心颗粒，你让它用着，包括咱们说那个鹿心粉，鹿心粉能够强心，能够给我们补血，心脏功能强了，它能跳动了，它脑袋上供血也足。
0: 最近啊，我看这个情况啊，我讲话比较乐观，他呢，好的比以前快，是吧？还有我
1: 对呀，
0: 那天呢，
1: 他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了，他好的就快呀。因为你看，本身这病它之所以出现，就是由于它不过血呀，就是由于堵啊。 对吧？咱手术的目的是快速的把它这个堵疏通开，但是呢，它不可能手术把所有的血管都通开呀。但是咱深柏舒心颗粒它能做到啊，北沙参就专门通脑淤的，黄柏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给疏通开的啊，龙骨还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稳定血压。所以整体来讲啊，你像咱们有脑梗的有心梗的，它就特别适合用，你得让它去用，得让它慢慢康复，欲速则不达啊。你说我光吃一些西药，就是那些阿司匹林的、玻璃维呀、包括一些什么瑞舒发他汀这一类降血脂的，行不行？肯定得用啊，因为它避免它这个血栓斑块再次形成，避免它有动脉硬化加重的倾向。但是呢，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使它整个经络气血疏通开的。就从咱中医的角度，
0: 这个对陆先生和这个沈柏呢，可以合用吗？
1: 可以用啊，就是一起用就行啊。一个咱说了是帮助他整个化瘀的啊，心脏啊、脑袋呀、包括周身，让他全身的经络气血全都能疏通，还别堵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鹿心粉，它是强心的啊，强心补血活血的，让他这个血呀啊能够在周身能流动开。因为说白了，80岁了，他身体原来都是一些老血，所以适当的给他补充点新鲜血液。带动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不更好吗？而且心脏功能也增强了，就是先用着，慢慢一点一点康复。我感觉他现在这个情况是恢复的就挺好，先用上一段时间，慢慢来呗，好吧？那就先这样啊，有事完了咱们再电话联系。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
3: 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2: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2: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5: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2: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2: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么一句话，说步入老年的我突然有点顿悟了，看到同龄人有的人离异了，有的人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有的人整日游山玩水，有的人患病渡劫，有的人飞黄腾达不愁吃穿，有的人妻离子散老年悲凉。所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走过大半生才明白，来这世上非我所愿，离开之时也非我们能留，中间这不长不短的时光怎么活？随心吧。人这一辈子不容易，酸甜苦辣尝遍，悲欢离合经历，所以到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是比谁风光，而是比谁活得长，活得透。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呀？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实话。年轻的时候比啥？比谁家庭条件好，对不？啊，看谁家先买的那个电视，啊，谁家后来又有的那个冰箱，结婚了谁家有那个缝纫机，包括戴那个手表、自行车，啊，这都是谁家先有的，对吧？就比这三大串，后来比日子，谁谁谁那日子过得好，谁家那孩子学习好，有出息了。那当你老了，你发现你曾经在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活得长久，谁活得舒心得劲儿。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憋屈啊，这一辈子跟俺家那个就像搭伙过日子似的，他钱呢他自己存着，我的钱我自己存着，这一辈子这心就没热乎过。我说那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理解啊，因为我遇到过呀，所以我就想劝你两句，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辈子想不开的事儿太多了，遇事呢你得自己个儿要求你往开了想。这一说夫妻间这关系，你说什么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叫了一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一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的时候不记仇，生气的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啊一起原谅。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积下来的缘分，那不是仇人，所以得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

的地方，多包容，这样一个家才能越来越好。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从白城打来的电话，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头一次听说到这么个白城，对吧？还有叫这个地方的吗？白城，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个城市名，那归吉林省管辖的一个白城市。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他说，说大哥呀，你得帮帮我呀。你看这一句大哥，把我心寒酸了。第一，他肯定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了。第三，他这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得帮帮我这类的话。我说那咱别着急，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64了。那你家是哪儿的呢？啊，听口音，不是南方的，应该是北方的。他说我家白城的。哦，我一听，我说我听说过这么个地儿，啊，但是我没去过。他说归吉林管。我说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大哥说说吧。你看，他直接就哭上了。他说我疼啊。啊，我说那你慢慢说。啊，哪儿疼呢？他说身体一直不好，啊，冠心病10多年了，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特别疼。说我命特别苦，以前在单位没买断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是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不单位下岗买断之后，啊，啥活都干过。扫过垃圾，啊，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这现在干不动了，就只能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他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给人家打工，做那个家具生产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那不就是那个木头加工吗？暴土尘灰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患者，就成天接触这个。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一开始查出来啊，都说是那个肿块，给他吓坏了，走了多少家医院，后来我给看的，我说这不是肿块，这就是钙化点，因为这个钙化点啊和这个肿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你拍片，钙化点上啊边缘比较光滑，而这个肿块呢，它这边缘啊它是模糊的。而且这个点儿呈现树叶那种锯齿状，这就是根据经验。钙化点儿呢，它这个点儿是圆溜的，而这肿块呢，它这个边缘呢，就跟那个树叶似的，它都是有那个小锯齿的，所以我就断定，它这就是钙化点儿。中医讲了，这就是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呀？告诉我从事那个木材家具制作安装，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不行，干活太热了，啊，喘不出气来，憋得慌，待不住。那你想那工作环境，那木头切割，尘土暴扬的，他不戴口罩，他不都吸肺子里去了吗？所以他这就是结节。我跟他一说完，哎呦，他悬着的这个心是放下了。我说你这是瘀，后来呢给他开的参柏，啊，后来他那个结节慢慢就没了，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就说，啊，我说那你得让你儿子工作的时候啊得戴上这口罩。他说是，嗯，孩子这些年呢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吃了，都治我这病了。他说大哥呀，我也是个要强的人。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求到你这儿了。我说大妹子，你找我，啊，说明你信任我，咱别说求，我呢全力以赴，好不好？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他说我40多岁前就离婚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的呢？那爱人呢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干净啊。就总洗洗涮涮的，
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有的时候啊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我这人爱干净啊，其实家里啥活我都不让他干，就全都是我干，买菜呀、做饭呐、收拾家务啊、洗洗涮涮呐，哎，全是我干。有一天呢，我就瞅那个床单被罩啊，就不干净了，脏了。啊，我就给拆换下来了，我就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家睡觉。我们家住的小啊，那天可能是嫌我洗衣服那声音大了，影响他了，就骂骂咧咧的。你就这么个人，这其实我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就回家了，这他每次只要一喝点酒就嘚嘚呀。啊，说我不挣钱呐，说我吃白饭呐，我也是要强的人啊，所以我白天给人当保姆，啊，给人做两顿饭，早晚呢上人家小区那收拾垃圾，那个时候一个月给700块钱，我就是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听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啥呢？他打孩子，啊，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打孩子。后来呢，我们就没法过了，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我这病啊，全是累的，整个后背那脊柱全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不驼背，但后背总疼，驼点儿啊就能轻松些，所以慢慢的习惯了啊，这背就越来越驼了。现在从侧面看，这后背这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这是那天就突然之间浑身疼，啊，后背也疼，胯骨轴子也疼，膝盖呀，啊，脚脖子哪哪都疼，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他说疼的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了，疼的我2天饭都没吃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啊，疼得我直掉泪。这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然后你忙你的，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呀，休息老板就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就行了，啊，你给我送医院就行，我自己能行，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也给我开了很多项的检查。我问大夫，我说这检查大概得多少钱呢？大夫给算了算，说差不多全下来呀，得2000块钱。我一听，这也太贵了。大夫说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给你检查呀。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啊。那大夫说那就先查2项吧，啊，看你是不是缺钙呀。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没办法，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那个增生骨刺。那最后你想治，你就得手术。那手术的话，那我们这做不了啊。要不你就去那个长春吧，再不就去那个北京。我一听，我说我就先别手术了，啊，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那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吃。他说我吃了好几天了，始终也不见缓解。这每一天疼得我太遭罪，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他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这全都听明白了。生活上，我说你也是个苦人。我一定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再多问你一句，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吗？他说开不到。他说我们这小地方，他不像你们那大城市，啊，一个月都开个3、4千、4、5千。我这一个月啊，就2000、7、800块钱。完，孩子在那上班啊，没有保险，我这边呢还得给孩子交纳医疗保险。我说那行，我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旧性老病了，你上哪看都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我上北京手术
啊，后背脊柱我给。

给他敲折了啊，重新再接。那这一个手术咱讲话呢，这不是小手术啊，大手术，这是啊，光押金你都得10万块钱，整个手术做下来保守来说你没有个15-16万你够呛。关键他还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了，你也60多岁了，没有必要花这钱，所以呢咱就按照保守的方式去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咱别说能好利索，对不对？就70多岁的时候，这驼背啊还是60现在的这个状态，哎，给它保持住，这就行啊。这个病啊，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说我10多岁，20岁左右，我做个手术，这值个？你这都60多岁了，咱讲话了，没必要。而且再一个是啥呢？你岁数大了，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手术标准，这都两说。那说白了，这个病啊，它就是风湿骨痛。那什么人爱得这病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劳苦大众。你看有哪个王亲贵族有得这病的？没有。他不挨累，他不受冻，对吧？他不得这病。从中医的角度讲啊，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那不通怎么的呀？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不通则痛吗？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啊，你比如说啊，每天呢我得早早起来，凌晨起来开始干活，冰天雪地更得干，有的呢成天沾水，你就穿的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它能进去，对不对啊？你说我以前我在厂子我做手套啊，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就弯个腰低个头，对吧？那后背脊柱全都有问题啊，就是咱说那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风寒湿，其实那都是外界因素啊，受风了，着凉了，受寒了，其实你避免不了，时间长了它就容易落病了。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冬天，为啥这病冬天加重呢？你看夏天他咋没这么多事呢？就是越到冬天越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啊就是这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啊，缓缓的往前流动，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了你也发现这个水啊也变得浑浊了。等你到冬天的时候，哎，它还冻上了，对吧？压根儿就不动了，不流了，完完全全的淤那地上了，就完全就不通了，越不通它就越疼，不通则痛啊。所以为啥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是瘀太厉害了啊，所以她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就是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回事呢？缺钙啊一般最先它容易出现抽筋儿，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没多大意义。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我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为啥带着老妈呢？他不在家，他老妈啊没人照顾，所以呢就带着他老妈过来看病。这个病人啊，至今我还记得，他这个病严重到啥程度啊？就整个身体屈成了18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他这个病折磨的啊，这个脸直接就贴着膝盖啊。娘俩来自一个边远的山村，本来应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在20岁的时候发现这腰部逐渐弯曲，这一弯曲身高从1.73米就到现在的1米了，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
那脸都贴着膝盖走。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了必母，可这老母亲呢，却给他洗了26年的澡，就因为这个病瘦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这个家境贫寒呢，所以也就只能这么对付着活着。这老母亲呢，从他患病那一刻起，26年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这事儿你高谁谁不愁啊，自己的孩子得这么个病。你说这万一有一天老人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啊，拿一个小镜子啊，他得照着前边啊，就说白了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咱们这个地面啊，他瞅不到前边，所以每走一步都是相当苦难的啊。村里人啊就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给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的一个平板加上一个电瓶。后来呢，全村人挨家凑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啊，干啥呢？就这娘俩到北京来看病。就正好那天我出诊呢，听完这娘俩讲的这事儿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掉泪了。哎呀，怎么讲啊，真是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恶因专找苦命人。过去老话讲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你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说，其实他也40多岁了啊，我说我给你扎2针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啊，能不能说这个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这个后背撩开了啊，扎了几针。正常这个病啊，需要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呢他也管脊柱的，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脸都贴在膝盖上了，我这个下针不好下呀。我就跟他这个母亲讲，我说你把他扶起来啊，把他扶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我是趴在地上仰着壳，这样我的脸呢正好能对着他的脸，就直接躺在医院那个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旁边这个老母亲啊就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可使不得呀，老大夫啊，你是大夫你怎么还躺地下啊，不行不行。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啊，我这个角度也不太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不能像咱们正常人是那个大弯曲，所以也是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这小伙子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啊，我也是强忍着给这小伙子眼睛上扎了2针睛明穴。在扎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小伙子的汗水，后来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给孩子扎完针啊，学生们给我扶起来，我就跟那孩子说，我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可还是一点变化没有。毕竟说26年了，那强制性脊柱炎变性的地方它都长死了，你说让它改变它谈何容易啊。这时候孩子母亲呢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说老大夫啊，你得救救他呀。啊，我说老大姐快起来啊，我赶紧的给这老大姐扶起来。我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个人，说找谁呀？找我们院长，也许能碰着，也许碰不着，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没在办公室，啊，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一帮。那天还行，哎，正好院长也出诊，啊，我们院长啊是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带那儿去了，我就把他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们院长一讲。啊，他说那什么意思呢？我说照顾呗，对吧？照顾，从大山里来的，这是全村人给拿的钱。

的两次手术，完就能直立行走了。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你有大爱呀、啊、比如说大林老师你热心肠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是缘分啊。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也是万不得已，所以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让我很是感动，说明他信任我呀啊，他相信我能帮助他，相信我会帮助他啊，能救他。所以呢我给他邮了一盒参白，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那么我想让他先用一用。那么你像这个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参白这药能解决不？肯定能解决。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啊它就是瘀啊，就是淤堵不通了，不通则痛啊，所以从根儿上那就是化瘀。那么你像参白这药深度化瘀啊，吃上这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帮助我们解决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成块的地方，成团的地方啊，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人说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你的生死啊。有人说不至于吧？啊，我没听谁说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但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那厕所里的？你上厕所出不来啊，你一着急你一使劲儿，脑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就说这事儿有没有听说过没？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呢。这病人啊，插尿管来的，这个人来了就跟我说，说杨主任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这尿管我都插了快一个月了啊，我这都肿了，都肿起来了啊，每天呢我这遭老罪了，我今天让孩子把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这尿管掉进去了啊，我这一天我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帮帮我吧啊，你看看遭罪吧。他这个病啊，专业点讲叫啥呢？叫龙闭啊，就是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关闭的闭，就是他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往直白了讲，那不就是淤堵吗？这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还有这个睡觉，你睡好觉了，这人呐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不好觉，你睡觉的时候你烙大饼，你翻来覆去的，那你精神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你的身体又是一个什么样？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深有感触吧，甚至说比我的感触都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他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睡得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对吧？所以人的这个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畅通没有淤堵，那你这五要素就吃喝拉撒睡慢慢慢慢就好了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些日子很多人跟我唠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个最近呢、啊、刚用参白的药，我这两天喝的我嘴都不干了，眼睛都潮乎乎的啊。还有个老妹子说说这段时间啊吃这个参白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我说怎么的了？知道饿了啊，知道饿了，能抓饭了，而且到点能睡觉了。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啊，我这解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有一个听众朋友

林老师啊，我是刚加入咱们深百的这个健康大家庭的，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也感觉有劲儿了。有人说深百这药确实好啊，说大林老师你是咋研制的呢？这个药厂啊，你咋找着的呢？你看我总提小辉小辉的，其实最早他是我的一名患者，再早来说呢，是我给他爸看病，老爷子脑血栓我给看好了，后来呢又给他母亲看，最后呢又给他看，啊，都给看好了。他过去是干啥的呢？人家是大老板，就是最早一批开发北京那个房地产的，人家是最早一批的，讲话了挣着钱了，啊，就北京不少那楼盘都是他开发的，所以他那个肝脏不好。你想想，那大老板成天他得应酬啊，是不是陪人喝酒拉关系啥的，哎，那肝脏都喝出毛病来了。那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对吧，讲话呢你不喝酒他不办事啊，不喝酒就感觉俩人很陌生似的，感情不深，对不对？哎，一旦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了。他就是啊，一来二去呢，大老板在一起总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说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人到这个时候啥都不重要了，就活着最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硬化就是肝淤堵不通，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啊？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嘛，所以这个水它就没地儿去啊，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腹水。那后来慢慢的浮肿，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给他喝这深百这药呗。当时他不叫深百，他叫啥呢？叫舒心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成药呢，知道吧？就是一个药方，给他喝，喝几个月，哎，他那个腹水慢慢就下去了，完了病情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深百这个药方子救了他一命，啊，你看越是有钱人啊，他就越信命，所以他私下有的时候就跟我探讨。说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的啊，我挣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他说我是不是造孽太深了，你说我琢磨着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之后啊，捐点钱去。那段时间正好我们医院那个深百不招标嘛，啊，就这么的。当时我记得是2001年啊，咱国家加入那个世贸以后啊，就鼓励咱们中医把一些好的方子啊方剂啊拿出来给它做成成药，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好药它就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对吧？而且当时我们正好有口号要赶超日本制药，所以当时呢院长啊就整个招商会，当时来了30多家药厂，结果呢我这几个要求下来都不吱声了啊，这药厂的负责人都走了，人讲话了，不挣钱我在这跟你扯啥呀，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临床试用啊，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这是药厂，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啊，你不挣钱谁干这个呀，怎么的，我在这陪你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谁看我，我总上心里有啥事儿似的，因为经常给他看病，所以呢你看一来二去呢慢慢的也就熟悉了。他就说大夫怎么的一天也这么愁呢，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不高兴。完事呢我就把那个深百这方的招商这事跟他说了。他说你呀，你是做大夫的啊，你是给人看病的，人家来是干啥的，人家来是做生意的，人家奔着挣钱去的。他说杨主任呐，你看你对治病你懂，在生意场上你不懂啊，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为啥还没等干呢就赔钱了，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不挣钱能行吗？就是这么的吧，你也别愁，
你也算我的救命恩人。我说那你这话就严重了，我们做大夫的救死扶伤，这不很正常的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你能把我这病看好，我就认为你是我救命人。他说不行的话呢，我买家药厂，不行我生产你这药，你这药我也用了，啊，我老父亲老母亲不也用的吗？都挺好，这药我信，这是好药。完事儿呢，我生产这药也算是造福百姓，啊，这事儿我就当做善事去做。我就当行善积德了，完了药厂呢，我去谈收购，但是深白这药啊，这药方你不能隐瞒，我说那你这你放心，啊，他说知识产权的费用啊，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你只要说，啊，能做到我说的那几点就行了，我分文不要，他说你可以不要，但合同必须得体现，我这挺好啊，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哎，就这样，在2005年，森柏这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深圳呢、啊、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30袋。但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45袋，其实相当于23天的药量，包括里边每一袋药，你看同样是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啊，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们森柏的这些个老同志都知道这一袋药多重，14颗，药量足，对不对？甚至说是其他的那3颗6颗的都成倍的足，这一袋等同于他们2袋甚至3袋了。你像咱们很多老同志自己也配过，这一副药大概是20多块钱吧，对吧？5味药嘛，药厂人家有专门的供药渠道，比咱们这个药材质量好还便宜，而且这一副药合到12.2块，森柏这一大盒45副药。啊，这里边的45袋，每一袋就是一副药，那成本就是549块钱，供给医院这一大盒啊，大概是加了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人工，有运输，还有包括水电，你还包括这个药品损耗等等，所以这20年医院一直都是按照749一盒。咱们在5月1号之前，咱大家伙吃的都是按照我们这药的成本价格，就那200块钱从来没加过大伙的，这我敢拍着胸脯说。那这个5月1号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涨到了749了，这大伙是不是都知道咱们调价格？因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大半年了，也是迫于医院压力，因为不能是两个价格，医院749完给大伙呢是出厂价，医院那边没法解释，所以人家医院也不干，药厂呢也不敢得罪医院，所以5月1号咱们这价格这不就统一了吗？统一到749啊！你看我这一晃给大伙讲课也一年了，就从来都是有话咱说在前面，跟咱大伙从来没藏着掖着，没任何隐瞒，包括前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现在医院是不是挺忙啊？因为原定给大伙咨询问诊的时间都挪动了，以往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我跑签证呢，给人家递材料，人说老师你跑什么签证啊？签证那只有去外国才跑签证啊，你这要上哪儿啊？这么事儿，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了，说找了个对象啊，就女朋友啊。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他一说完我就放心了。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你一寻寻，你也是瞎操心，对吧？你说孩子找对象啊，人家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人家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呢你怎么说呢，你还是惦记，对不对？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边挺高兴。
我说家哪儿的？说是杭州的。哎呦，我说杭州行啊，杭州啊，好啊，杭州有西湖啊，对不对？环境好啊。反正我老伴儿问的细，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同事啊，还是别人给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女同志啊，一般不都好打听吗？反正孩子的意思是啥？已经处了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都在国外，所以这婚礼啊就在国外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这孩子他妈就老伴一听这孩子，哎呀，结婚了啊，激动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怎么的呢？你说你妈病了好几个月，你都回来看看呢，回来都不回来，见不着人。所以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啊！他不优秀，他在你身边，这不挺好吗？时时刻刻陪着你。我这也老了，也看明白了，啊，也想开了。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啊，就不是你的了。啊，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就老头病了，回来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走出去的人呐，反而他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这家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你看，儿子没有几个疼妈的，但天底下的妈他都疼儿子呀。有一口饭宁可自己不吃都得给儿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就那些日子啊，老伴就掉眼泪呀，激动啊，啊，想儿子啊，就恨不得赶紧的过去看去。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我更理智一些。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跑签证，因为这大岁数了，外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咱们这治安多好啊，生活多好啊，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国家好。孩子结婚，你说当父亲的啊，能不去吗？尤其老伴儿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啊，到那儿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也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啥事呢，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就一直忙活这事儿吗？所以这几天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哎，陪伴大伙讲话了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国外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越说心里越不得劲儿。前两天呢，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啊，我是个没有劳保的人，最大的心愿呢也是想用用森柏这药，可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我又指望不上，每天呢我也就靠着捡点这个纸壳箱子呀，塑料瓶子呀，啊，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想咱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吧，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最后呢给大伙啊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吃上森柏，用上森柏，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让你都能用上，这才是咱们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也跟小辉这一商量，森柏这药现在这个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啊，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这件事呢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呢？就是我请求咱们在最后一次开展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那好药呢咱们不怕用，对吧？给咱们大家伙啊免费去用。那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啊，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办签证这事儿，

0: 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申百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给他定在下周的周二或者周三、周四那样吧。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大家呢，到时候该报名的时候你报名，啊，咱们每个人呢给9袋药，这9袋药呢价值是150块钱，我希望大家你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你家里有的还是说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所谓“形如兄弟影连空，春去秋来雁不同”，希望到时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们，咱都能参与上，咱别错过了。
1: 感谢大林老师，申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谢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还接我这个电话，我太谢谢了。
0: 这有缘分嘛。
2: 谢谢。
0: 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天津临河。
0: 天津，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他80岁，他在去年9月26号啊夜间发的病，发病以后实在是不行了，10给送医院了。到医院一看呢，不行，得手术。
0: 什么情况啊？
2: 他是，睡觉时候吧，2点多他起了，和他一起就摘下来了，试试血压，当时是150多，那个低压90多。
0: 啊，这血压都略微高一些了啊。
2: 高一点，对。然后给送院的时候吧，是2点19分走的，咱到那儿啊3点多点，就做 CT 一看呢，大面积堵塞，这不行，就是啊。就给做手术了，赶到
0: 啊，
2: 早
0: 脑梗
2: 上，
0: 呗，是不？
2: 对，脑梗，赶到早上5点多做完了，做完了到那个监护点待了1天，啊，后来转的病房，哎，瞅着是可以啊，但是咽东西不行，吃东西不行，这个这边坐面啊，还想流，
0: 流口水，
2: 对，你
0: 啊，
2: 胃
0: 这
2: 里
0: 落后遗症了。
2: 当时啊。那东西也流，是口水也流，这半面一点不会动。住院了，在那输液呀，那个服药的，治了在那脑气科待了20多天。一看呢，后来好点了，他知道工人性了，7天以后工人性了，能说话了，一问呢，睁眼能说话了，吃东西啊不行，还是要拉了。也只能吃这个鸡蛋羹，别啥吃不了。后来慢慢见好了，20多天说，人说你们这个也都这样了，再输液也这样了，说啊上那个康复吧。这个康复去了，一共是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来到我姑娘这儿来了。那个申百那个啊，1天3次，1次1袋，咋吃着？吃一个吃一个，觉着这胳膊好像有点动静。那个绳子的时候啊。各种板门啥的请求了，我这见好，这就值。完了那个继续，后来说申百长这样了，说你不买点吗？我说买点，来半年的。为了他的健康，我啥都喝出去了。一直都吃着，吃着这回啊，这人扶着，这边拄着拐，这样走的比以前灵活了。完这回把拐隔了一边吧，也能走了。这边人扶着，这边人扶着。反正我的时候说是感谢这个大夫啊，有所回春了，我们能瘦了，我这是太远，要不远了，感谢感谢。那个，他不说又卖。

0: 那个啥嘛，那个录身份嘛，是吧？
1: 嗯。
0: 我说那个再买点儿，我再探讨探讨啥呢？他这个腿呀、啊、是能动了，手啊应该不能动。这手反正有点很难好呢，在吃药之前呢，这手啊就像是鸡爪子似的。特别硬，你又掰它又挠不，瞅着好像一碰就折似的。这回呢，吃您这药啊，他手软和了。现在我说，要是大老师再有功夫，给我想想这手的问题咋能解决？
1: 好，首先第一呀、啊，你像他这个脑梗，他之所以出现呢，还是淤堵。就咱们说这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全都是淤堵，就是脑血管堵住了，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根据它堵塞的那个部位，完了之后咱们有那个脑神经、脑细胞得不到供血，它这个功能就逐渐丧失了。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最后呢，咱说这个人咱们是抢救过来了，咱们是保住，
0: 保住了，
1: 保住了。那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呢，咱们就是按照化瘀的方式，就逐渐逐渐的帮助他把这脑血管疏通开。他现在血压还高不？
0: 那血压不高。
1: 不高了，你看这不就都挺好吗？那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他这个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的一个修复过程。一是预防，可别再堵了，因为越堵越严重，脑梗有一次就会有二次，所以我们预防它不再出现，用深柏化瘀。这个化瘀呢，不光使他脑细胞，包括他原来肯定是先有腔梗的。你记住，脑梗的早期表现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脑梗的开始，就是只是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后来呢是大血管淤堵了，这才叫脑梗。所以我们预防别让它再次出现这种脑梗。二一个呢，就是开始加强对我们原来供血不足的这些组织器官呐、这些细胞啊、神经啊进行营养和调节，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他除了说这个手上没劲儿之外，拿不了东西。你看他平时他出汗捂的不？汗大不？
0: 汗不大。
1: 不大。好，我知道了。我为啥要问这一点呢？因为咱要考察他整个身体是不是虚弱。其实从中医来讲，浑身乏力没劲儿，这就是有淤，血供应不上去，再一个就是气不足。因为毕竟说得了这病，做了这手术。你做手术他就是伤身体耗气的，你这么的吧，你要着急的话，你给他加上一味药叫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有这个补中益气颗粒，不管是啥，只要是补中益气的就行了。你先让他用上一段时间，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气生阳的，就是能够使他身体的气更足一些。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用的深柏舒心颗粒已经帮助他把我们身体的淤堵经络逐渐的疏通开，而且避免他再次出现淤堵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补中益气丸呢，适当的给他提升提升气血，那他这个胳膊腿身上就有劲儿了，他这个力量最起码比原来要大了。
0: 这是第二次。
1: 这是第二次了是不？
0: 第一次发现了个病变了，
1: 那是轻你看，所以一次比一次重，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它下一次别再出现。所以咱们深柏舒心颗粒你让它用着，包括咱们说那个鹿心粉，鹿心粉能够强心，能够给我们补血，心脏功能强了，它能跳动了，它脑袋上供血也足。
0: 但最近啊，我看这个情况啊，我想还比较乐观。它呢好的比以前快
1: 他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了，他好的就快呀。因为你看，本身这病他之所以出现，就是由于他不过血呀，就是由于堵啊，对吧？咱手术的目的是快速的把他这个堵疏通开，但是呢，他不可能手术把所有的血管都通开呀。但是咱深柏舒心颗粒他能做到啊，北沙参就专门通脑瘀的，黄柏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给疏通开的啊，龙骨还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稳定血压。所以整体来讲你像咱们有脑梗的有心梗的，他就特别适合用，你得让他去用，得让他慢慢康复，欲速则不达。 啊，你说我光吃一些西药，就是那些阿司匹林的、玻璃维呀、啊，包括一些什么瑞舒伐他汀这一类降血脂的，行不行？肯定得用啊，因为它避免它这个血栓斑块再次形成，避免它有动脉硬化加重的倾向。但是呢，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使它整个经络气血疏通来的。就从咱中医的角度来，
0: 那这个对陆先生和这个沈柏呢，可以合用吗？
1: 可以用啊，就是一起用就行啊。一个咱说了是帮助他整个化瘀的啊，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周身，让他全身的经络气血全都能疏通，还别堵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鹿心粉，它是强心的啊，强心补血活血的，让他这个血呀啊能够在周身能流动开。因为说白了，80岁了，他身体原来都是一些老血，所以适当的给他补充点新鲜血液。带动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不更好吗？而且心脏功能也增强了，就是先用着，慢慢一点一点康复。我感觉他现在这个情况是恢复的就挺好，先用上一段时间，慢慢来呗，好吧？那就先这样啊，有事完了咱们再电话联系。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杨家将这部小说呢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对这个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士啊都怀有敬佩的心情。然而这个反映杨家将的戏曲呢，尤其是京剧呢，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比如你像京剧的金沙滩、七星庙、两郎山、火塘关、杨六郎招亲、杨七郎打擂、辕门斩子、五台山、四郎探母、 太君辞朝、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等等吧。这些戏呢，在人们心目当中

当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形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不仅有趣味性，也有丰富的内涵。就拿碰杯这出戏来说吧，故事反映的是辽邦的天庆王呢，这个设下了双龙会，邀宋王啊，就是宋朝的天子前去赴会，想在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一网打尽，谋夺这个宋朝的江山。当时啊，宋朝呢已经看出了辽邦的这个预谋，便将计就计啊，这个派杨大郎，就是杨基业的大儿子，假扮宋朝天子前去赴宴，由杨家的众弟兄呢保驾一同前往。其实啊，杨家众将呢也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呢，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应邀去赴会。结果席间呢，天庆王发暗号呢，辽兵四起，杨大郎这时候呢趁机用袖箭呢射死了天庆王，杨大郎呢也遭辽兵的暗算，杨二郎、杨三郎纷纷就战死在沙场，杨四郎和杨八郎呢当时被擒了，杨五郎就削发出家，只剩下杨六郎、杨七郎呢保着年迈的父亲呢，杀一阵败一阵，败在两囊山下。这时候杨家兵将啊所剩无几，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杨七郎自告奋勇去下山搬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雁门关的主帅潘宏见到杨七郎以后啊，就记起了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郎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在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碑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杯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杯、清官策，这么四折戏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基业这个演员，就这个主演呢、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杯他演杨基业，到清官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基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杯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杯。后边呢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宏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宏的罪状，所以啊戏中呢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三个多小时，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基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两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杯，这是一段反而黄唱腔，由慢板转原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基业被困两囊山，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杯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讳，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锏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贤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册》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古代诗人好像都挺能喝酒的，尤其是号称诗仙的李白。李白现存的诗有上千首，其中提到酒的大约有200多首，涉及的场景嘛，那简直是包罗万象。他得意时喝，失意时也喝，一个人时喝，去宴会时也喝，想念好友的时候喝，重逢时也喝，在酒楼喝，在家里喝，在宫廷里他也喝，反正啊，只要有酒哪儿都爱喝。而且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当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这李白是很爱喝酒的。但是李白真的像他表现的那么能喝吗？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李白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要聊这话题啊，还得回到杜甫那句诗，李白斗酒诗百篇，这里边的斗酒是一斗酒的意思。那问题来了，一斗酒有多少呢？我们常说的斗啊，其实是种称量粮食的单位，一斗大约16斤重，按照酒的密度换算过来呢，可能容积是10升左右。别说是酒，您光喝10升可乐试试，都能直接送医院。那古时的斗到底有多大呢？在古籍《公羊传》上有记载，熊攀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个斗啊，就是喝酒的杯子，能随手抓起来扔人，肯定不会大到哪儿去。此外啊，还有另一种被称为斗的酒器，这种斗有长长的柄，但实际上呢，就是个盛酒的勺子。而且从出土的青铜斗来看，一斗的容量也就是现在常用的玻璃杯大小。斗的问题已经搞定，那我们再来看看古代的酒。其实啊，古代的酒的度数很低，唐宋时期还没有发明蒸馏技术，酒多是发酵以后直接过滤的发酵酒，这度数在3到10度之间，跟咱们现在喝的啤酒差不多，所以才造成误以为古代人很能喝的假象。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斗啊，其实就是一杯玻璃杯大小，古代的酒度数很低，跟啤酒差不多。而且呢，如果有兴趣翻翻李白的诗，你会发现上面仅仅有李白喝酒的记录，却没有记录他喝了多少酒。是时候揭露真相了，让我们重新回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中吧。杜甫和李白相处过一段时间，所以应该清楚李白的真实酒量。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当中写别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汝阳三斗始朝天，交岁五斗方卓然，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可是一轮到李白呢，却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他人不是喝了3斗就敢去面见天子，就是喝了5斗还能方卓然，但唯独李白喝了1斗就长安市上酒家眠了。也就是说呀，李白他1斗就醉。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得出跟我一样的结论了，其实李白的酒量真的很渣呀。

说到力气大小，我们会想到电视剧《芈月传》。这个《芈月传》当中啊，淫荡的死因啊，都是和这个梦婢比赛举鼎而死。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历史，很多对于淫荡

武王直奔周氏太庙，网观九鼎逐个审视，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个鼎有人举过吗？”首鼎人回答：“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武王问任弼、孟弼二将：“能举起吗？”任弼知道武王持力好胜，婉言辞谢。这个时候啊， 斗过黑黄二牛的孟弼伸出双臂走到顶前，说：“让陈氏举，若不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完呢，他就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这个鼎离地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武王看了发笑，说：“你能把鼎举高地面，寡人还不如你吗？”这任弼就在旁边劝道：“ 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示力啊。”这武王固执不听，大踏步走上前，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武王啊，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弼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该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呀。”不料他的这个右脚啊，独立难支，身子一歪，顶落地面，正好砸到右脚上。 武王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等到太医赶来啊，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入夜之后，便气绝而轰啊。此后无人举鼎，力气大小无从对比。但根据了解啊，楚霸王项羽也曾举鼎过头，而且呢，项羽还活了下来。据此啊，人们经常拿秦武王和楚霸王以及孟弼比较，看谁的力气最大。听完这一期，您觉得这三个人谁的力气更胜一筹呢？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戏曲啊是一门综合艺术，尤其是京剧呢，它更讲究唱念做打。演员呢必须经过全面的学习，丰富自己修养，越是全面的演员呢，越能把戏演得生动感人，引起观众的共鸣，来满足观众的要求，从而呢达到良好的戏曲效果。京剧中啊，不论文戏武戏，大都呢要唱，尽管戏中有的以唱为重点，以的有念为重点，或者是以坐以打为重点，但是一般的也都不能缺少唱，总还是要通过唱来表达人物的心情、故事情节。说到京剧的唱啊，为什么那么受人重视、引人入胜呢？那么因为它的唱腔、它的曲调非常优美，而且呢变化多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好的唱腔呢，能把人物的感情变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京剧里丰富的优美的唱腔呢，是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演员通过实践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唱词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交代剧情，表达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那么唱腔的运转，正是为了使唱词的作用得到有力的表达，因此啊，它必须与唱词和剧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呢，观众才能通过唱与做深入地去理解剧情、体会剧情。你比如《玉堂春》这个戏，仅在会审这一折里呢，就使用了大量的优美的唱腔，板式的变化也非常复杂、非常多。正因为这些呢都是符合剧情和人物感情的，所以呀，听起来觉得十分自然。这出戏呢，首先用的是慢板，表现玉堂春到了公堂呢又惊又怕，这时候呢他才向三位大人呢叙述往事。当这个三位大人问他说头一次开怀是哪一个的时候呢，他就不胜娇羞，难以出口，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只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进行叙述。于是啊，便在就是那王公子几个字的王和公子之间停顿了好几次，用了好几个腔。当上面

一再追问时呢，他才不得不说出是王公子三个字来。那么这种腔的运用是完全符合实际生活的，它可以说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呀，听起来既合理又好听。接下来呢，随着剧情的发展，既然话说开了头嘛，那么也就无所顾忌了，因此呢，在叙述逐渐变得流畅了，唱法呢也由慢板转为较快的原版，后来呢再转为更快的流水版。到了王金龙借病退堂，由这个蓝袍和红袍代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重复，玉堂春的唱法又改用了二六，唱到玉堂春至死不嫁人的一句的时候呢，两位大人问道：“说你到一辈子不嫁人，为何又嫁了那山西沈雁林氏？”玉堂春赶紧分辨，急于申明啊，这个他嫁沈雁林的始末。此时呢，他的心情急躁，话说的也就很快，因而下面就是那一日梳妆来照镜，这段唱腔呢转为快板，他一口气不停地急于分辨，向别人呢来解释误会，也正合于生活的真实。会审到了最后呢，玉堂春也知道这堂官司呢平平安安地过来了，心情呢比较平稳，他心里仿佛说：“哎呦，这回可松了一口气。”于是呢，这一堂官司未动刑的一段唱腔呢又转为二六。等他看出来了上面坐的大人就是他的旧情人王金龙的时候呢，就开始用话来暗示，企图打动对方。这时呢，他的心情是比较动荡的，所以啊，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这一段唱腔呢比较轻快。然而在大堂上当着三班衙役，这个他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说得十分这个显露，所以呀，唱到到如今不见我那三郎面，我那三郎一句呢，尤其是在三字上唱得非常轻，而且短促，配合手势呢也比较隐蔽，只有这样呢才符合剧中的情节，符合人物的心理，才能达到唱腔应起的作用。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0: 船只上面写的苏三，你为何口称鱼塘村，问你是一刁妇？
1: 连大人有无情，来哟。

什么？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慢板选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就是那个后头那二六那一段唱腔。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脍炙人口。脍炙人口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原指人人爱吃的美食，常用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脍是指细切的肉，炙是指烤肉。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有父子两个人，他们同是孔子的弟子。父亲曾哲爱吃羊枣，羊枣是一种野生的果子，俗名叫牛奶柿。儿子曾参是个孝子，父亲死后竟不忍心吃羊枣。在当时，这件事情曾被儒家子弟大为传颂。到了战国时，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对这件事不能理解，于是就去向老师孟子请教。公孙丑问老师，脍炙和羊枣哪一样好吃呢？孟子回答说，当然是脍炙好吃，没有哪个不爱吃脍炙的。公孙丑又问，既然脍炙好吃，那么曾参和他父亲也都爱吃脍炙的了，那为什么曾参不戒吃脍炙，只戒吃羊枣呢？孟子回答说，脍炙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的滋味虽比不上脍炙，但却是曾哲特别爱吃的东西，所以曾参只戒吃羊枣。这就好比对长辈只忌讳叫名字，不忌讳称姓一样，姓有相同的，名字却是自己所独有的。孟子的一席话使公孙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后来人们从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里面引申出了脍炙人口这样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志。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0: 秦昭王嬴稷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霸者，即位之后继续贯彻商鞅的变法国策，彻底推行军功爵制，提拔平民出身的人才，大将白起顺应时势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六国百万大军压境函谷关，秦军统帅白起则采用避实击虚、先弱后强的战法。那么河外原野上的一场鏖战究竟胜负如何呢？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2: 渑池伊阙之间的广阔原野上，正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大厮杀。铁骑虽然勇猛，毕竟只有50,000，要将三晋残军包围全歼，显示力所不能。一个时辰激战拼杀，三晋人马虽然伤亡惨重，终究还有10多万人。旷野渐渐清醒过来，见秦军兵力不多，畏惧之心大减。司马尚愤然大喊：
13: 秦军人少，杀回赵国！
12: 率剩余5-6万赵国士兵全力向东面冲来。魏军心远眼与韩军深插，见赵军向东冲杀，顿时恍然猛醒，各自大喊一声，合力向东方冲杀过来。如此一来，情势大变。原先是秦军铁骑追着团团乱转的三晋军兵猛烈砍杀，并无固定方向，如今10多万大军一股洪流汹涌卷向东方，秦军所余4万多铁骑纵然依仗快马，速度超前，挡在正面，要堵住这疯狂的夺路大军也是万万不能。营报王陵急红了眼，两员大将几乎同时大吼：
13: 两翼追上，拼死堵住！
12: 长剑一挥，从两翼风驰电掣般包了上去，抢占了前面一道山口，展开了4个万骑大阵，要整体冲锋，拼死一战。 司马尚率领赵军冲到阵前，一声大吼：
13: 最后一关，夺路回赵，杀！
12: 一马当先冲杀过来，后队大军也全部展开，怒吼着冲向山口。秦军四个铁骑方阵，顷刻陷入了杀不退的人山人海。千钧一发之际，西部原野骤然响起隆隆沉雷，无边喊杀声与无边火把铺天盖地压了过来，正是白起蒙骜的八万主力铁骑杀到了。白起对蒙骜高声道：
13: 你来号令大军，我来冲阵。
12: 魏有芬说，将中军大旗与一班司马斥候交给了蒙骜，一声喊杀，亲自率领锋锐无匹的铁鹰剑士百骑队杀入红色人海。白起做族长时就是闻名军中的猛士，入伍一年便获得铁鹰剑士称号，一口十五斤重剑，悍猛绝伦，每战必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无论白起做族长、师长、百夫长、千夫长、万骑将，还是前军主将，都无一例外的是全军尖刀。此刻白起看准了三晋残军要做困兽之斗，若不强力冲杀，一举摧毁其斗志，天亮后若新郑、韩、魏援军赶到，便不能全歼这股残军。全歼三晋加入合纵攻秦的24万大军，一开始便是白起的中心目标，唯痛击三晋，才能彻底摧毁合纵根基。为此，白起明知齐军主力秘密撤退而放弃追杀，正是要集中大军主力吃光三晋这一大坨。按照作战传统，白起已经违背了为师必缺的兵法格言，强迫敌军做困兽之斗，万一被敌死战焦灼而与援军内外夹击，这将是一场备受谴责的大战。可白起相信秦军战力，更要着意开创歼灭战法，所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夹击，不给逃敌一分退路。白起百骑队杀入人海，威力势如破竹。这一百名铁鹰剑士都是重剑重甲，战马也是身披铁甲，头戴面具，即是铜人铁马。重剑将近四尺，连同剑格比寻常长剑还长了七八寸，马上挥舞巨浪排空，无可阻挡。一时间，敌军盾牌、长矛、短剑纷纷脱手飞出，军卒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已经血溅三尺。山头由蒙骜执掌的中军大道旗则挂着一串小风灯不断摆动，敌军逃向哪里，大旗便指向哪里，秦军便呼啸追杀到哪里。堵在山口的秦军精神大振，铜墙铁壁般堵在山口，三晋残兵不能越雷池半步。眼看身边军马越来越少，浑身浴血的司马尚四声大吼：
13: 东南，杀向东南！
12: 三晋残余兵马又蜂拥向东南方突围杀来，秦军主力从西来，山口秦军在正东，东南方正是秦军兵力最少的薄弱环节。司马尚三将率领残兵拼死冲来，迂回赶先的秦军铁骑显得太少，眼看三晋残兵要落荒四散，逃往无边黑暗的山原地带了。正在此时，东南方杀声震天而起，王和的50000步骑大军迎面杀到。王和大吼下令：
9: 20000步军强攻，守住山梁，30000铁骑三面展开，都上去杀！
12: 漫山遍野包抄杀来，王和与狂奔而来的司马尚碰个正着，一阵猛烈砍杀，赵军大旗及仅存的千余骑兵全数被杀。大厮杀进行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将明时刻，河外山原终于沉寂下来。 白起下令，整点军马，立即退到函谷关外扎营。大军开到函谷关外，扎好营盘，广袤山原在秋日的朝阳下，混沌无边的雾红，极目望去，浮尸遍野，残烟袅袅。蓝缕的战旗挂在战车上，猎猎飘飞，负伤的战马犹在悲切嘶鸣。站在山头的白起，久久地伫立瞭望着辽阔的战场，心中若有所失。可惜兵力有限，若再有20万大军，任你孟尝君狡诈，齐国的主力大军岂能逃脱？旬日之内，六国悄无声息，白起方才下令班师回蓝田大营。战胜消息早已传遍全国，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各县百姓们争相拥向渭水北岸的大军道路，竹篮中装着现蒸的麦饭团或豆饭团，壕壶中或盛着消暑解渴的凉豆汤，或盛着碧绿的藿菜羹，笑脸盈盈争先恐后地塞到士兵的手里。总是要眼看着黝黑精壮的后生们揣上两个饭团，喝上几口汤羹，方才美滋滋作罢。老孟子说的那种单食胡浆以迎王师的古朴场面，在渭水古道淋漓尽致挥洒出来。短短400多里路，白起大军走了4日才回到蓝田大营。华阳军兼领蓝田将军米荣早在大营外30里专程迎候，并宣读秦王书。白起班师之日，大军屯驻蓝田，着华阳军就地犒赏。白起率千夫长以上诸将，并斩首10级以上之有功猛士，直赴咸阳受赏得封。白起遵命，将大军交付华阳军，率领1000余名有功将士向咸阳徐徐而来。路过岳阳，丞相魏冉专程在岳阳城外交亭迎接犒军，10辆牛车满当当全是老秦酒，大陶碗大酒瓮一字排开半里路长。白起遥遥一马飞来，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大功臣呐，给老秦长脸，来来来，先连干3碗再说话。”白起二话不说，一气大饮了3碗，而后打量着魏冉肃然一躬。

0: 丞相辛劳若此，白旗岂敢居功？我带三军将士敬丞相三碗。魏冉在岳阳坐镇，督运大军粮草辎重，带着东部县令马不停蹄征发车辆民夫，督促各县制作各种酱肉干饼，寝不解衣，食不甘味。一个多月下来，黝黑干瘦，胡须求节，与出征归来的将士们一般无二。那日，魏冉正在岳阳城外清点粮草，函谷关斥候快马飞来。魏冉读了捷报，一跳上车，喜极大吼：“秦军大胜了，灭敌30余万！”两声吼罢，哈哈大笑着一头栽倒在粮草车下。请将军弃马登车。痛饮一番，魏冉指着石亭外一辆灿然生光的摇车，慨然笑道：“哈哈，这是太后特意送来的6尺摇车，老夫当亲为将军驾车。”一急之下，白起黑脸顿时成了绛色。哎呀，太后之赐如君恩，故不敢辞。丞相驾车，万不敢当。丞相素知白起，一时没有说辞，憋得满脸通红。魏冉大笑一阵：“哎呀，只四字无差啊，白起恶虚。”大手一挥：“小事一桩啊，随你挥洒，日后凡有此等局促，老夫与你挡驾。来来来，登车。”丞相驾车亲迎白起入咸阳，自然也是宣太后与秦昭王给白起的特殊褒奖，既是王命，不能随意取消。然则魏冉敢做敢当，历来不拘惩罚，非但爽快地答应了白起，而且承诺为白起日后挡驾。虽是细行小节，也是寻常大臣难以做到的。白起自是清楚，一拱手谢过丞相，心中顿时轻松，将战马交给护卫，登上了那辆6尺摇车。白起从来没有独自驾过如此华贵的摇车，但凭着对此摇车笨重得多的战车的熟悉，还是干净利落地驾着摇车上了渭水大道。车声淋淋，马蹄踏踏，别有一番滋味。快马轻车赶上来的魏冉笑道：“哈哈，这次不是大功，可不可多来两集呀？”白起摇摇头，高声道：“这次被齐军脱手，不算全功，还是一级扎实。”“哈哈哈哈，好好好，听你的，还是一级一级来啊，我挡着便是。”轻车快马，正午时分，咸阳城遥遥在望。将近10里交亭，亭外车驾惶惶，旌旗一丈，夹道而立，足足3里路长。魏冉大笑道：“哈哈哈，白起呀，秦王率百官相迎，你可大为风光了。”白起停下摇车，局促低声道：“丞相，这却如何应对呀？”魏冉低声说了几句，白起回身高声下令：“诸将下马，纵横百十，随我参见秦王。”说罢一跃下车，领着全副甲胄10人一排的将士们，雄壮威武地进入红毡铺地的一丈甬道，反倒比驾着摇车自在了许多。魏冉摇车缓缓殿后，竟是分外孤立显赫。年轻的秦王早已率领全体大臣等候了半个多时辰，见白起一般将士啾啾而来，兴奋地走出石亭迎了过来。白起一般将士整齐拱手，轰然一声：“参见秦王！”秦昭王一阵大笑，扶住了白起，同时向后排将士一挥手：“诸位将士，劳苦功高！”将士们齐声：“秦王万岁！”秦王向身后长史一挥手：“ 赐诸位将士陈年王酒，人各三爵。白起一声令下，间隔三尺，散开受赏。刷刷刷几声，这个纵摆横实的小阵型整齐划一的均匀散开，不多不少，恰恰分布在甬道中心。仅此一个简单动作，已引来亭下朝臣一片赞叹。班师赐酒本是古老的传统，繁简程度各国不同。秦国朝野素无虚礼，秦王一发令，朝中百余名大臣从亭下鱼贯进入仪仗甬道，两百多名捧着铜盘大爵的侍女也随着大臣队伍飘然飞出，分两排川流不息，轮换上酒。秦昭王双手接过侍女捧来的酒爵，对着白起深深一躬：“大秦长城将军也，本王代太后，代朝野臣民谢过将军。将军，请干此爵。”白起一身软甲，连忙一个深躬：“白起谢过太后，谢过我王。”接过大爵，一饮而尽。如此三爵，片刻未歇。秦王对白起赐酒完毕，大臣们立即开始对散开的将士赐酒。秦军军法极严，军营严格禁酒，等闲将士只有在战胜之后痛饮一回，经常半年几个月滴酒不沾。如今大功归来，秦王大臣亲赐王酒，谁个不是心惊摇动？一般酒量小的士兵与族长、十长、百夫长们三绝下肚，面红耳热，有几个眼看摇摇晃晃要栽倒了。旁边魏冉心明眼亮，立即高声下令：“一般侍女即刻将眩晕将士扶上资车。”侍女们愣怔犹疑着，将目光一起瞄向秦王。魏冉勃然大怒，拔剑大喝：“他们都是杀敌猛士，浴血沙场，尔等有何不堪？”秦昭王目光一闪，厉声道：“丞相敬重将士，尔等立即奉命。”侍女们大骇，齐齐一声：“谨遵丞相令。”立即两人一组将发晕的将士们扶上了亭外一排垂帘资车。魏冉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便是了。不敬耕战之事，岂有秦国天下？”哈哈笑罢，径自举起一爵，对整齐肃立的将士们一挥手：“今日谁个醉倒，老夫兜着。来来来，老夫敬后生们一爵，干！”当即鼓鼓饮干。秦军将士本来就从鲜香的酱肉、新鲜的军粮以及源源不断的兵器、衣甲等等细节中，心感了这个丞相对大军的垂爱。军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丞相催粮故事。今日亲见魏冉，觉得这个丞相大有军旅粗豪之风，本能的敬慕喜欢。如今见丞相敬酒，刷得挺身高喊一声：“丞相万岁！”一起饮尽。这日晚上，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夜宴，众将士入席，司礼大臣将白起领到了秦昭王与宣太后中间的座案前。白起大是惶恐，向宣太后深深一躬：“率军杀敌，将军天职，臣虽有威功，不敢与国君太后并席。”宣太后笑道：“哎呀，白起呀，老秦人没那么多讲究，说话方便而已，拘泥个甚来啊？”旁边魏冉呵呵笑了：“将军有所不知，太后最是挂念你，想与你多说话。来来来，你坐我这里，我坐右手去。”说罢站起身来，将白起拉过来 坐在宣太后左下首席，自己大步走到秦昭王右下，本当是今日白起的坐席上。白起一脸通红，不好再说，只好入座。宣太后低声笑道：“白起呀，秦王想封你大良造爵位，上将军职，我看是好事。”显然这是宣太后事先通气，怕白起到时再行推辞，反为不美。此时白起只要说一声谢过太后，大良造上将军便顺理成章做了。可白起很是不安，一拱手慨然道：“一战之功，居此高位，于君不利，恳望太后见谅。”宣太后笑道：“好好好，我知道了。”说罢看着三尺之外的秦昭王一拍手：“开宴！”司礼大臣高亢喧呼：“庆功王宴开始，钟鼓乐舞起。”秦人礼仪素来简约，进入战国以来，大型庆典从来没有乐舞开场，这次河外大捷乃新生代第一次大胜，委实不同寻常。宣太后、魏冉与秦昭王都是激赏之至，于是有了这次前所未有的钟鼓乐舞庆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魏鞅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河外大捷，庆功王宴，受封进爵，而六国联军惨败，齐国趁机独吞宋国，山东六国再度陷入仇恨攻伐的乱象之中。那么此时的秦国又有一番怎样的出手和作为呢？大秦帝国，我们接着说。
0: 虽则如此，钟鼓却不是中原宴会乐舞的编钟小鼓，而是咸阳宫钟楼鼓楼的大钟大鼓。大殿号令一出，钟鼓乐舞起的声音便在一排长长的传声内室的高亢声音中直传至咸阳宫门。殿外广场的大钟大鼓顿时摇摇如春雷般滚来，跟着咸阳四门城楼的钟鼓声大作，王城外整个咸阳国人都在呐喊：“河外大捷，大秦万岁！”大殿中一片肃然，仿佛来自天外的连绵声浪，使人人感愤不已。白起与千余名将士齐齐一声呐喊：“
5: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0: 司礼大臣一声高呼：“
5: 宣封赏王叔！”
0: 王叔由长史宣读，首封白起少上造爵位，并晋升国位，蒙骜晋升五大夫爵，领前军主将。王陵、王和等一般大将各晋爵两到三级，千夫长以下有工匠佐与士兵爵位晋升最多，
6: 大体上每斩首三级便是一级爵位，军中实际职位只晋升一级，有几个千夫长的爵位甚至只比

0: 为上将军。话音一落，全体轰然一声，我等共请白起为上将军。
1: 我说也。
0: 宣太后笑得分外响亮，
1: 这事儿让丞相说说，你们可信他？
0: 将士们齐齐一声，信得丞相。魏冉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来说，这事儿秦王太后可不能背黑锅啊。原本拟定的王书啊，白起爵封大良造，晋职上将军。可白起有个老毛病，你等难道不知啊？他是头犟牛，偏要一级一级来，要与你等共进退。老夫寻思也有道理，便说服秦王太后让他做了国尉。哎，白起，你说。
2: 白起红着脸站了起来，
0: 诸位将士，不要再说此事，爵位官职，我等热血男儿计较吗？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忘了？
1: 将士们一声齐吼，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我还要说一句，
0: 宣太后笑着，
1: 白起虽是国尉，却是常驻军中之国尉，国尉府奈摊子兵政，由丞相府监理了，如何？
0: 谢过太后，谢过秦王，谢过丞相。
2: 将士们高兴地道谢三声，一并了结。宽大敞亮的书房里亮起了一个巨大燎炉，木炭火烧得通红，高大宽敞、寒凉潮湿的大屋暖烘烘一片干爽。围着燎炉，宣太后秦昭王正与魏冉、白起议事，热辣辣一片火气。六国联军惨败，齐国独吞宋国，由此大声举语，相互间再度陷入相互仇恨攻伐，原是意料中之事。秦国君臣所期盼的是借此换来一段机遇，扎实整肃一番内政，继续扩张实力。丞相魏冉想做的是在关中修一条大渠，引出泾水，灌溉关中那些白茫茫盐碱滩，完成秦孝公、商君与秦惠文王的遗愿。新任国尉白起想的是立即动手再编练200,000精锐新军，使秦军作战主力达到400,000大军，他便有足够的实力跃马中原，再也不必对合纵抗秦提心吊胆。可是六国交恶之深彻猛烈，大大超出了所有人预料，四国攻齐骤然成势，又骤然崩溃，紧接着又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赵国攻韩，齐国大扩军要荡平天下，燕国秘密练兵要向齐国复仇，此后又是春申君被罢黜，孟尝君被罢黜等等，快马接连，消息频传，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个消息都强烈地冲击着秦国君臣，都迅速地改变着秦国朝野的评判走向。无论如何评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说着一句话，山东乱塌火了，秦国不能坐着干等。魏冉第一个坐不住了，径直找到宣太后面前，
1: 六国交恶，天赐良机，臣请急召白起回咸阳，立即商议应对之策，不能坐失良机。
2: 宣太后沉吟不定，白起多年离家，刚刚回去便夺人之情，我是不忍心。
0: 魏冉昂昂高声道，白起国士良将，岂不知国事亲情孰轻孰重，太后不忍我去啊！要打仗没有白起不行。
2: 说罢大步出宫，径直驾车直奔眉县。

0: 到了五丈原，恰遇白起与恩师之女精梅正安葬老师，看着那一座黄土坟茔与粗糙刻石，未染热泪盈眶，立即拟了一卷书简，以先生遇将有大功于国为名，请以军功爵封赏并厚葬隐逸名士精余。书简拟就，魏冉派梅县令飞马咸阳呈送宣太后。次日清晨，梅县令快马飞回，以王使之身宣读王书，赐封精余为少庶长爵位，以上大夫礼隆重安葬。其女精梅承袭爵位，着梅县令全权办理。白起原不知情，即至王书一下，连说不妥。老师一生不求功名，如此做法有违老师心愿。精梅也撅着嘴巴不高兴。秦法昭彰，废除世袭，我承袭爵位，惹人耻笑。魏冉大是不悦，总算勉强接受了精梅不承袭爵位，却又正色道：以正道立功受爵，是明事立身大道。先生为国育才，国府明知其功而不赏，敬贤之道何在？白起，你倒说，先生曾经说过不受国家封赏的话吗？白起思忖片刻，摇头：没有。魏冉大手一挥：是啦，大丈夫有功受爵，当之何愧？梅县令立即按王命厚葬刻石。白起想想也在理，对精梅道：丞相所言邦国大义，老师既是秦国老民，自当含笑全相，小妹以为如何？精梅低着头嘟囔了一句：此锤听你便是。大事一了，魏冉立即对白起说起了山东乱象。白起本打算给老师守灵三月，然后与精梅一起回咸阳。听得魏冉一说，心下着急起来，只看着精梅脸憋得通红。精梅扑地笑了：子垂，看我作甚？又轻声一叹：老爹高年亡故，临终前眼见你成人成事，算是死而无憾，老喜丧，何在乎你厮守灵前？白起吭哧不言。精梅道：此锤还能都走，我替你守灵，到时来找你。白起有些犹豫：荒原野岭，我有些担心你。哎呀，婆婆妈妈，此锤谁用你担心？去，自个儿好好保重就是。魏冉大是高兴，对着精梅深深一躬：哎呀，姑娘大义高风，不愧墨家本色。三月之后，魏冉陪白起亲迎姑娘。精梅笑眼里闪着泪花：只要她好，我没事。一路快马，天黑堪堪回到咸阳，宣太后已经在秦昭王书房等候了。君臣四人一碰头，会商立即开始。先是年轻的秦昭王将各路快马斥候与商人议报传回的各种消息归总说了一遍，末了扣着书案：百年以来，山东六国没有过如此乱象，错过这个良机心痛，如何动手我思谋不出。丞相国位说。宣太后笑道：自作孽不可活，这六国也是神仙难救，甭着急，慢慢说，总要瞅准了下手。叫甚来啊？谋定而后动。魏冉性急，更加已经思谋多日，立即接口道：我看呐，这是大打出手的好机会，除了齐赵燕三国暂时不能打，魏楚韩三国，哼，就看 先叠哪一国了？秦昭王道：“齐赵燕为何不能打？”魏冉说道：“齐国、赵国正在势头啊，先避避再说。燕国穷，大远，劳师远征未必获利，也先撂下再说。”宣太后接道：“虽说穷大远，燕国不可小视。积贫越邑之燕国是上天给齐国预备的一个死对头，用不着秦国动手。”秦昭王笑道：“啊，母后总说燕国好，我看燕国无甚出息，一个积贫，一个越邑，能成多大事啊？”魏冉摆摆手道：“先不说燕国将来如何，眼下是不宜动手。白起，你说。”白起一路思忖，大体也有成算，见丞相动问，一拱手道：“启禀我王太后，白起以为丞相谋划颇有道理。目下秦国除边关守军不能动，尚有近20万大军可开出山东作战，魏楚韩三国之中，韩国也可暂时放过。赵国要攻韩，我无需与赵国此时交战。以我军兵力，目下东出作战尚不宜头绪过多，定要确保一击战胜，得地得人得财，扩充国力军力，为真正大战打好根基。”宣太后笑了：“啊，这话在理，不纯粹谋战，良将之才，白起难得呀。”魏冉拍案：“好，你只说如何打，还是那句话，我呀，给你包后。”白起脸庞没有一丝笑容：“楚魏两大国目下一滩烂泥，借此良机，三月猛攻魏国河内，而后转身夺楚江汉，如此两战，秦国根基可定。”秦昭王目光闪烁：“10余万大军连续大战，兵士受得了吗？”显然有点不放心。宣太后笑道：“哎呀，别急，听白起说完这两仗如何打法。”
1: 白起慨然拱手：“王之疑虑，兵家常情。若10余万大军一起连续作战，确有不堪疲累之忧。但臣之谋划是两路进兵，先后开打，以我军战力与目下大势，当有80%胜算。”
0: 秦昭王掰着指头沉吟道：“就是说，各以7-8万兵力攻击两大国，魏楚皆老大国，这点兵力够吗？”“
1: 灭国大战，自然太少，攻城略地，绰绰有余。”魏冉一拍案道：“我看可行。魏楚两国今非昔比，这次狠狠割两块肥肉叠了。还是那句话，我包后。”宣太后笑道：“
2: 哎呀，我不晓得打仗，白起说行，我看便行。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也没甚要紧，秦王如何？”
0: 秦昭王知道母后在大事上总是要他说话，全他秦王名义，于是断然拍案：“打了，还是白起打仗，丞相坐镇后援。”正在此时，书房门口传来一阵嘿嘿笑声与竹杖点地的嘟嘟声，紧跟着是老内侍尖亮的长宣：“
3: 又丞相出礼即进见。”
0: 秦宫法度，众臣进宫，内侍只宣不禀，实际是许可径直进入，只是要对国君事先打个招呼罢了。 随着内侍宣声，宣太后站起来，笑呵呵迎到了廊下。
2: 哈，老丞相也真是，每次会商都召你不来，今日没召你倒来了，诚心给我难堪不是？
0: 初里吉笑道：
4: 太后秦王召不召我管不来啊，只要走得动我便要来。
0: 说着嘟嘟嘟地摇了进来。书房中君臣三人一起站起，秦昭王笑着扶初里吉入座，魏冉一拱手算是见过，只有白起肃然一躬：参见老丞相。初里吉雪白的头颅转了一圈：
4: 君臣文武四方齐备，老夫撑持不住，只说一件事便走。
0: 宣太后就近坐在初里吉身边笑着：
2: 哎呀，既来了，撑不住也得撑住。老眼看远啊，你先听听会商谋划，掂量掂量。
0: 对白起眼神示意：
2: 白起给老丞相说说。
0: 白起如在军中，挺身应命，将目下各国大事与自己分兵攻击楚魏的谋划说了一遍，末了慨然拱手：
5: 老丞相文武兼备，当年纵横捭阖六国，白起敢请教诲。
4: 哎呀，老夫最烦为人师。
0: 初里吉嘟嘟点着竹杖：
4: 不过呀，这个谋划实在是好，大胆出奇，人神难料也。
0: 宣太后笑问：
2: 啊，好在何处了？
4: 江汉河内，魏楚灯下黑，谋划选地之妙，魏楚断难预料也。
0: 却又飞快地眨巴了一阵三角眼：
4: 然此战却有一难。
0: 打住不说了，魏冉先急了：
4: 哎呀，谋国为上，老丞相何须吞吞吐吐啊？
0: 宣太后有些不悦：
2: 这叫甚话？听老丞相说。
4: 无妨，原是老夫吞吞吐吐。
0: 初里吉嘟嘟点着竹杖：
4: 这一难，难在为将用兵才智。我军兵少，又分两路，实则一场长途奔袭大战。此等战法，须得为将者大智机变，多方试伪，用兵如神，方有奇效。否则，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当年司马错最善此等骑兵奔袭，使秦国十万兵力做成了三四十万之威力。哎，老夫虽也知兵，从来不敢打这等奔袭战。此中之难，非兵家良将不足为外人道也。
0: 老初里吉长长叹息了一声，显然对长途奔袭战有着切肤之痛。魏冉有些不高兴：
2: 你是说白起不堪大任？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7: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北京，风格唯美，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

0: 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 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超叔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呐，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有盼头。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3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两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

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个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两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三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呀、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地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
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但说实在的，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蒙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地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的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的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

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儿，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干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儿，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加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赛加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他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加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闲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加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加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

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是神经。它们是专门啊跟着塞加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的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塞加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塞加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塞加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隔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光光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塞加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塞加羚羊角粉。

再加羚羊角负责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干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再加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哈丹翁呢，每隔3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干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加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十尾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加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

0: 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三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三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凉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治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严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家羚羊角粉和赛家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0: 嗯。
4: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
0: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将近77了。
0: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我的话可能是 着急上火，反正是一点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脱离过，就说做过这个部位这个手术了啊。
0: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4: 是的，这一步。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也是裙子黑点儿，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0: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韧性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4: 对，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有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聋哑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了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1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
0: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4: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早上用上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啥？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打了水饺，又怕花冤枉钱，又怕碰到受骗，真是太难太难了，没法选择啊，你说啊。
0: 嗯，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吗？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4: 用上了，上次那个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就是12盒的那个优惠，我已经用上了，就是所谓这个老师也知道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0: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干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干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干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干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儿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加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个疏通铲子，就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干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源源不断地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 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4: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了，我用一段时间吧，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4: 哎，再见，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严老师，
0: 哎，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严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这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0: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严老师帮助的吗？
5: 严老师，那个我母亲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0: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5: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之后呢，这不我又给她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吗？
0: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5: 今年都80岁了。他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0: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5: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0: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5: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哎，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哎，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2次了都。
0: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5: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哎，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哎呀，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他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他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 这不就买了，买了用上有个两三天。

0: 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十天左右吧，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
1: 嗯，
0: 专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他说哎，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1: 嗯，
2: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某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0: 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她嘛，就是我走的时候，这不又打传来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3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
1: 嗯
0: 嗯，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1: 对，
0: 我跟她那视频吧，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2: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样，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2: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0: 他过去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
2: 嗯，
0: 看看现在怎么调，
2: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0: 嗯，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2: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
2: 哎，
5: 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2: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5: 尹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
2: 嗯，
5: 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

0: 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定，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后来就是我这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就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啊，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0: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
1: 啊、
0: 就是用了不到两个疗程。我头一天就是听尹老师课之后吧、
1: 嗯、
0: 我这不就马上给场外给打电话了、
1: 嗯、
0: 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
1: 嗯、
0: 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尹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活运复光散每天也配合用。
1: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就眼前就一闪一闪的、
1: 啊、
0: 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蜘蛛网似的、
1: 啊、
0: 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就往眼内眼里头走、
1: 嗯、
0: 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1: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
0: 嗯、
1: 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个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
0: 嗯、
1: 5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0: 是啊，尹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
1: 嗯、
0: 我不敢下，而且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1: 嗯、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啊。
0: 哦，好的，尹老师、
1: 啊、
0: 就是我治疗之后吧、
1: 哎、
0: 达到的最佳效果能到什么程度啊？
1: 嗯，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能达到 0.3 的这个视力，基本上就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了。你也要有信心啊，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尹老师，我的眼睛真的有希望了。
1: 啊，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有任何不明白的情况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0: 啊，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地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呢 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只，那一只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十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风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

才能做成地碗。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部分。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第一碗，这第一碗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啊，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都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

你看那小娃娃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一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的，上面是黄色，哎，下面呢是一点红色，然后啊这个顶上有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呢，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啊、这不是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
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面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呀，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呀，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呀，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呀，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6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这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呀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

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的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订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10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0: 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那拿到的成品的盒子呀是黄色的啊，最上面全是黄色的，最下面呢红色的。然后啊这上面有字儿，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左上角呢是甘露与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藏药生产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的国企，也是所有藏药里面的金字招牌，就叫西藏甘露与唾，有他们的标。然后右上角呢有我们的定制款的标识，就是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啊，你认准这个标识。然后啊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支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两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 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

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四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地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它降得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得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到10个，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啊，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0，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

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三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出，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到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到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1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1天1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呀、就1天半支的吃，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2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1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加工出来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1个小时也是它，2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

0: 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哎，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为医者有父母之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义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呀，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6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6个月呀，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儿了有劲儿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三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
0: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位帝王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嗯，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嗯。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二尖瓣也反流。
0: 嗯。
3: 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0: 嗯，
3: 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嗯，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
0: 嗯，
3: 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
0: 啊，
3: 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4: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4: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
4: 嗯，
3: 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4: 嗯，
3: 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4: 对，
3: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
4: 嗯，
3: 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4: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4: 就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4: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4: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会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4: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3: 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啊。
4: 嗯。
3: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
4: 哦，
3: 当时花了20多万。
4: 不，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
4: 嗯，
3: 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
4: 嗯，
3: 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
4: 嗯，
3: 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4: 哎呀，
3: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
4: 嗯，
3: 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降脂啊，
4: 嗯，
3: 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4: 哎呦我，
3: 哎呀，吃了以后呢，我那胃也，你
4: 都能受得了吗？那
3: 受不了，
4: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3: 哎呦，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4: 老同志，
3: 转氨酶也高。
4: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吃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3: 对对对。
4: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哎，行，太好了，
4: 啊，那你就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3: 那我先定上6盒吃上，
4: 啊，你先吃上，哎，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好，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嘞，谢谢您，
4: 哎，不客气，
3: 嗯，
4: 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4: 哎，再见，嗯，
3: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它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它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地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

方，这个成品呢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只，那一只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3种，哪3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3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3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3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得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膏非膏、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膏非膏、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
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有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的，上面是黄色，哎，下面呢是一点红色，然后啊这个顶上有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呢？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边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

0: 秋衣。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着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6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就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啊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啊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活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 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订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10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 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5年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

0: 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那拿到的成品的盒子呀，是黄色的啊，最上面全是黄色的，最下面呢红色的。然后啊，这上面有字儿，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左上角呢是甘露与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藏药生产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的国企，也是所有藏药里面的金字招牌，就叫西藏甘露与唾，有他们的标。然后右上角呢有我们的定制款的标识，就是优颜诺这三个字啊，你认准这个标识，然后啊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

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四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啊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三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出，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
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两到三个月每天一支，你吃两到三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一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六个月的周期或者是十二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十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支吃。如果没到十点的，你呀、就一天半支的吃，两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两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加工出来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滴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

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哎，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也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衷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

0: 的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儿了有劲儿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三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
0: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味地王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2.5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0: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0: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0: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0: 就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4: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4: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4: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3: 你说肝油都不好使啊。
4: 嗯。
3: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
4: 哦。
3: 当时花了20多万。
4: 不，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
4: 嗯。
3: 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啊
4: 嗯，
3: 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
4: 嗯，
3: 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4: 哎呀，
3: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这药也吃老些，
4: 嗯，
3: 什么阿司匹林呐、啊，降压降脂啊。
4: 嗯，
3: 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4: 哎呦我！
3: 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也都不知道
4: 了，那能受得了吗？那
3: 受不了，
4: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3: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4: 老同志，你这
3: 样，酶也高。
4: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
3: 吃
4: 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1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截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3: 对对对，
4: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哎，行，太好了、
4: 啊。那你就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3: 那我先定上6盒吃上。
4: 啊，你先吃上、哎，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好，那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嘞，谢谢您、
4: 嗯。哎，不客气、
3: 嗯。
4: 哎，好，再见了，同志，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4: 哎。再见。嗯。
3: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只看。

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呀、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呐、朱砂安神丸呐、六味地黄丸呐、归脾丸呐，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他那个粒粒有多大呢，他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他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部分。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

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啊、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第一丸，这第一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一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有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

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的，上面是黄色，哎，下面呢是一点红色，然后啊，这个顶上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什么呢？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的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面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
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六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着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六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就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啊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呀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这是不是

0: 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订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10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 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那拿到的成品的盒子呀，是黄色的啊，最上面全是黄色的，最下面呢红色的。然后啊，这上面有字儿，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左上角呢是甘露与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藏药生产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的国企，也是所有藏药里面的金字招牌，就叫西藏甘露与唾，有他们的标。然后右上角呢有我们的定制款的标识，就是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啊，你认准这个标识，然后啊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血脂四项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到10个，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呀，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1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1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1天1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3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
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到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到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1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1天1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呀、就1天半支的吃，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2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加工出来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它不管你这个的，它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1个小时也是它，2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市？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儿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滴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
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

0: 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哎，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啊、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也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啊，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 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儿了有劲儿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3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呀，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
0: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10味地王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2.5年也反流。
0: 嗯。
3: 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0: 嗯，
3: 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嗯，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0: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0: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
0: 嗯，
3: 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3: 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0: 对，
3: 但是呢，它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
0: 嗯，
3: 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0: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0: 就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0: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4: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回心梗，
4: 哎
3: 差
4: 呦，
3: 点我命都没了。
4: 哎呀，这确
3: 那
4: 实有
3: 双
4: 点
3: 酸
4: 重。
3: 甘油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4: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哎呀，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这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4: 哎呦我，
3: 哎呀，吃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
4: 那
3: 都
4: 能
3: 不
4: 受
3: 知
4: 得了
3: 道
4: 吗？
3: 呀，
4: 那
3: 受不
4: 吃
3: 了，
4: 那
3: 就
4: 么多
3: 跟
4: 药，
3: 开。
4: 那胃都坏了。
3: 哎呦，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得老难受了呀，
4: 老同志，
3: 血
4: 你这
3: 氨
4: 样
3: 酶
4: 来，
3: 也高。
4: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
3: 好
4: 都
3: 不
4: 是心
3: 好？
4: 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
3: 对
4: 险。
3: 呀，
4: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
3: 哎，
4: 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
3: 哦，
4: 你
3: 一
4: 吃这
3: 个
4: 个
3: 月
4: 最
3: 吃
4: 大
3: 两
4: 量，
3: 回，
4: 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滴丸最浓缩的药，
3: 对对
4: 所
3: 对，
4: 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
3: 哎，
4: 好？
3: 行，太
4: 那
3: 好
4: 你就
3: 了。
4: 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
3: 那
4: 好？
3: 我先订上6盒吃上。
4: 啊，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好，
3: 行。
4: 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嘞，谢谢您
4: 哎，不
3: 了。
4: 客气，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
3: 哎，
4: 康，
3: 再
4: 哎，
3: 见。
4: 再见，
3: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

0: 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数位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呐，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

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有盼头。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3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两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两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3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呀、啊，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它就彻底的瞎透了。

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的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但说实在的，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猛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的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得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儿，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

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迦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那赛迦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他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迦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毒死的肝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迦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迦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视神经。它们是专门啊跟着赛迦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的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赛迦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赛迦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

0: 遇不可求的赛嘉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隔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赛嘉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咣咣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赛嘉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赛嘉羚羊角粉，再服明目二十五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赛嘉羚羊角粉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赛嘉羚羊角开路，明目二十味丸当中除了赛嘉羚羊角外的其他24味药材养神经、打通肝眼通道和养神经的药力增强5倍、10倍。赛嘉羚羊角负责把毒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肝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赛嘉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哈丹翁呢，每隔三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 药力正在打通干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加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鼠尾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加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3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3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凉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治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严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0303-0903

0: 476-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喂，是杨老师吗？
4: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3: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4: 嗯。
3: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4: 嗯。
3: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嗯
4: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将近77了。
4: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好的，我的话可能是着急上火，反正是一点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啊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脱离过，就说做过这个不为这个手术了啊。
4: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3: 是的，这一步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眼前全是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4: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韧性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3: 对，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有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人呀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人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1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
4: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呢？
3: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早上用上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因为是啊，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拔了水掉，又怕花冤枉钱，又怕碰到肚皮啊， 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没法选择啊，你说啊。
4: 嗯，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吗？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3: 用上了，上次那个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我已经用上了，就是，方位这个老师也指导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4: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儿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加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个疏通铲子，就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3: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了，我用一段时间了，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4: 哎，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严老师。
4: 哎，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严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就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4: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严老师帮助的吗？
5: 严老师，那个我某天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4: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5: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完了之后呢，这不我又给她买了3个疗程的药吗。
4: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5: 今年都80岁了。他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 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

0: 嗯，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1: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1: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0: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两次了都。
1: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0: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她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她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这不就买了用上有个两三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十天左右吧，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他说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1: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0: 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她嘛，就是我走的时候这不又打场外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3个疗程的药，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1: 对，
0: 我跟她那视频吧，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1: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是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 你这呀，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
1: 嗯、
0: 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1: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0: 他过去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你看看现在怎么调，
1: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0: 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1: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1: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严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定，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就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就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啊皆上注于木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4: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就是用了不到2个疗程。我头一天就听尹老师课之后吧、我这不就马上给场外给打电话了、老师就跟我说 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

0: 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林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佛运复光散，每天也配合用。
1: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就眼前就一闪一闪的，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就往眼内眼里头走，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1: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个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5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0: 是啊，尹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我不敢下，而且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1: 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啊。
0: 哦，好的，尹老师、
1: 啊、
0: 就是我治疗之后吧、
1: 哎、
0: 达到的最佳效果能到什么程度啊？
1: 嗯，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能达到 0.3 的这个视力，基本上就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了。你也要有信心啊，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尹老师，我的眼睛真的有希望了
1: 啊。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有任何不明白的情况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0: 啊，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姚母传奇。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足智多谋的庆都，胸怀大局，为了不损伤华夏部的名誉，自己要去幽州解救儿子放勋。这种大义凛然的壮举，一般女人做不到，那得有胆量，下决心和共工赌一把。赌注下的太大了，关系到亲生儿子的死活，他自愿和华夏脱离关系，到幽州谈判。土星也怀疑，怕其中有诈。庆都和地库闹翻了，是真的是假的，还是两人定的计策？所以又提出新的三个条件：一，交出陈封氏战车图示；二，每年陈封贺一骑二步，向共工朝贺进贡。最难办的是第三条，共工要求加入北方部落联盟，共工部族长要当总盟主，也就是说，你们北方部落联盟得听我共工部调遣。你要是同意了，就放你的儿子；不同意，你的儿子从此就消失了。庆都听了这话，心想这招很厉害呀，和他们联盟等于和华夏成了仇敌，不能答应也不能硬顶。庆都来个以柔克刚，以软克硬。土星，前两条我同意了，第三条，那牵扯很多部落，容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定下来马上通知你。土星说：“可以啊，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离两个月的期限，嘿嘿，可没几天了，请庆都娘娘抓紧点，现在的条件都是你能办得到的哦。那咱们就此告辞，我在幽州听你的好信。”说完，庆都吩咐一声：“回城。”咕噜噜噜噜。

策了，假意闹崩，离开华夏，以个人名义去谈判，好谈好办。没想到土星老奸巨猾，要把庆都和地库反目的事情坐实。你不是说你们俩成了仇敌了吗？他要抓你吗？地库又把放勋给贬了。那好，你跟我结盟，看一看你说的是真是假。不答应结盟，放勋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会开到半夜也没个结果。就在这阵儿，就听守营的军卒喊：哎，什么人，别跑，站住，快快快，回来看看，回来看看。庆都等人听了吓一跳，因为这里离幽州那么近，怕敌人来偷营啊，赶紧都跑出帐外，来到营门一看，守营门的四个当兵的正围个东西看呢。庆都问：发生什么事了？守卫扭脸一看是庆都，赶紧过来禀报：回禀娘娘，刚才来一个人在门前扔一个麻袋，转身就跑，我们派两人去追，没追上，追丢了，我们这才回来，把这袋子打开一看，哟，里边是个小孩啊。庆都一听是孩子，机灵灵打个冷战，当时手脚冰凉，不会动了，他怕扔的是放勋的尸体啊。他稳稳心神，扒拉开手背，来刀切近，仔细一瞧，啊，这颗心才放下。怎么，不是放勋？这个孩子比放勋大，也有五六岁的样子，昏迷不醒，是个小男孩。此时有人挑着火把仔细了看了看，这个小男孩头上戴的水牛角冠，鞋尖披着轻纱，脖子上戴着五彩牛骨串，腰扎丝鸾宝带，还穿了一双牛皮条编制的小靴子。嗯，从这衣着穿戴上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是谁呀？怎么深更半夜被扔到营门口了呢？庆都借着灯光再仔细看，哎呀，不好！这个孩子小脸发青，嘴唇发紫，牙关紧咬，浑身还有点发抖，这是得病了。看到孩子这样，一种母性的爱油然而生。庆都不知不觉的眼圈发红，掉下眼泪。大家说：“这孩子是谁呀？”庆都摇摇头：“不管是谁，孩子有病了，先抱进营中看看。”高夫过来把孩子抱起来，吧嗒，有一个东西掉落在地上。是一块小木牌，上边用黑炭写了几个字儿。庆都赶紧捡起来一看，上边写着：此乃共工族长康萧之子康海，以子换子。什么？这是共工康萧的儿子，而且还写了以子换子，用康海换我的放勋。这谁出主意啊？哎呀，怪了。庆都听人说了，你别看康萧这个人一生叱咤风云，骄横跋扈，但有一点，一直没孩子，占有了多少女人，就是没有生出一男半女，没把康萧急死愁死。就在康萧52岁的时候，他的16岁小妾终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哎呦，把康萧高兴的心脏病差点犯了，给孩子起名叫康海。为什么叫海呢？据说共工氏是水神的后代，水神共工嘛，善于水利，治水呀，挖渠呀，淘井啊，防洪啊，这些人是专家，所以起名叫海。海水兴旺啊，愿这个孩子福海无边。哎呦，这个爱呀，说什么视若掌上明珠，爱如珍宝，这些词儿都不足以形容康萧对儿子的爱。

0: 这么说吧，在共工部一把手不是康霄，是小康海。只要小康海说要什么，康霄一定想办法满足，哪怕得用自己的命换，康霄也认可。你说这个杀人魔王王莽灭了人家一个氏族，他都不带心跳的，哎，唯独对儿子爱得满满的。这也许是人最天性的爱，也许因为康海出生不久，他的母亲产后风去世，康霄对缺乏母爱的孩子的一种补偿吧，反正说不清楚。庆都想，康霄的爱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营门口？这孩子是真的假的？谁给送来的？以子换子，用康海换放勋，这又是谁出的主意啊？无数问号在庆都脑海里闪过，但不管如何，救人要紧。先看看这孩子吧，高父把孩子抱到大帐里，庆都吩咐多点灯光，照得亮一些，好让自己看得仔细。又派宽侯全营询问，看有没有人曾经见过康海，好确认一下身份。灯光点着了，帐内亮如薄昼。庆都仔细观察孩子，从头到脚，看看眼睛，看看舌头。这孩子不是生病，好像是中毒了。是中毒，中的慢性毒，这次是毒性急性发作，孩子昏迷不醒。这谁这么歹毒给孩子下毒呢？这种毒一时半会儿还毒不死人，但能让人致哑说不出话。哎呦，庆都忽然想起来了，听师父和父母都说过，自己小时候就中过一次毒，是共工法师土星到家里送了两粒丹药，母亲给自己吃了一粒，吃了之后就成了哑人，不会说话了。多亏吃一粒，吃两粒啊，也就死了。后来幸亏师父妙手回春救了自己，这个小孩从症状上看是中了相似之毒。庆都正在想着，宽侯带着两个一期兵进来了，这两个人说见过康海。庆都问，你们怎么见到的？俩人说了，在幽州城外有个大集，是个集贸市场，非常热闹。就在几个月前，两人乔装改扮成其他部落的人，偷偷到这集市上购物观光。巧了，共工大将军向瑶带着个小孩，在众兵丁前呼后拥下来到市场。这个小孩指什么向瑶买什么，买了一大堆东西才走。开始这俩人吓坏了，后来有人告诉他俩，你甭怕，这个小孩是康霄的儿子康海。康霄啊，过去经常会带着他在集市上买一堆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回去，最近呢七八个月了，听说康霄身体不好，就由大将军带着。哎，只要他来，共工部的兵丁可好了，不会当着小孩面抢东西打人骂人，你不用怕。一听这个，两人胆子大了起来，仔细地观察康海。好奇吗？看明白了，回到一旗部有吹头啊。俩人看得倍儿仔细，刚才宽侯派人到营里打听谁见过康海，我两人就蹦出来了。庆都挺高兴，你们既然见过他，来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康海。两人赶紧凑到近前仔细一看，没错，就是他。不用多看，宽侯说，你们可要仔细看啊，看错了有罪。没错，就是他，尤其是你看，在他左嘴角上边有个小小的黑痦子，错不了，我们俩拿脑袋担保。庆都说，好了，谢谢你们，下去吧。不过这事儿不许到处张扬，注意保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俩人下去了，看这意思，这孩子确实是康霄之子。不对， 他要真是康萧的儿子康海中了这种毒，难道土星救不了吗？除非是……哦，我别多想了，先给孩子解毒再说。想到这儿，庆都就要去配药，大狼、二虎、阿坤四柱都不干了。娘娘，你救他干啥呀？他是咱们仇人之子，现在他落到咱们手了，他爹不是抓了放勋吗？正好用他去混放勋，什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去他地吧，一律不答应。至于说孩子是病了是中毒啊，咱不管。青都说，这孩子中毒日久，如果再不医治，恐怕活不久了。哎，娘娘，那你说他能活多久？明天后天就能死啊？还不至于，不过照这样下去也就十天半个月，那就得了呗。只要不死在咱们手上，他爱咋地咋地。明天把放勋换过来，这病孩子给康萧换回去，活了是他的造化，死了活该。哎，康萧是康萧，他儿子是他儿子，康萧做的坏事再多，他的儿子无辜。娘娘，都啥时候了，您的慈悲心先放放吧，先把放勋救回来再说。放勋要救，这个孩子也要救。别说了，我意已决，不必多言，快把我药箱子拿来。庆都认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宽侯把药箱拿来了，庆都从里边拿出各种药，有成药、草药、解毒药、丸散、高丹，应有尽有。这都是庆都平时啊自己配的，以备急用。简短接说，一会儿的功夫，庆都配好了药，又抓了几味草药放在一起，让人赶紧去熬，把这些药熬好了，倒出药汁儿给康海灌下去。等了大概一刻钟，就听康海吭了一声，有反应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孩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个环境发生，身旁都是陌生的人，小康海蹭就坐起来了，缩成一团，浑身哆嗦，眼泪不住的掉，有泪无声。青都明白孩子害怕，都出去别吓着他。大家都走了，青都微笑着跟康海说，孩子啊，你别怕，我们是好人，我是给你治病的，吃了我的药舒服些了吧。小孩没说话，还是惊恐万分地盯着庆都。庆都笑着拿起几个黄杏，这是几个探子下山在路旁啊摘下来的，熟透了，很清香，来吃个杏。小孩看看，咽了口吐沫，他饿了但不敢吃。庆都拿起一个掰成两半，是梨核的，我先吃啊，自己吃了半个，挺甜，来你吃这半。孩子这才敢吃。甜吗？小孩胆怯的点点头。青都又把剩下都掰开，自己吃一半，另一半给康海，一会儿康海全吃完了。青都一看孩子饿了，叫来人把晚饭吃剩下的粥和肉拿了一些给孩子吃。开始康海不敢吃，每样青都都先吃了一口。这孩子挺精，一看东西没事端过来，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哎呀，好像多少天都没吃过饱饭一样。一看小康海这么可怜，又触动庆都慈母的心怀，想起了小放勋，不知道放勋在幽州城里能不能吃饱饭。他一流眼泪，康海看见了，不知为什么他也掉眼泪。庆都赶紧掏出手帕给康海擦了擦泪水，孩子，你是不是叫康海呀？啊，这孩子身子一抖，警惕地望着庆都。庆都说，哎，不用怕，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是有人把你放在我的家门口，这样你吃饱了，明天我就送你回家，好不好？一说回家， 孩子眼睛一亮，

0: 嘣嘣点了三下，但突然又摇摇头，晃了三下。青都乐了，
1: 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
0: 孩子张嘴想说话，可是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哑的啊啊声音，然后又掉下了眼泪。青都看孩子太可怜了，一把把他揽在怀里，告诉我，孩子，你是被人要哑的吧？康海哇的一声哭得泣不成声，青都一边抚摸他的小脑袋，一边陪着掉泪。你放心，你中的毒我能治，你呀还会再说话的。小康海听到这儿，抬起头来，用兴奋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庆都，庆都冲他点了点头，孩子高兴的又把小脑袋扎进了庆都的怀里。是个一个缺乏母爱的孩子，面对一位充满温情的母亲，他感到安全和温暖。庆都一边抚摸孩子，一边轻声地说，你是不是叫康海啊？是的话就点点头。孩子在怀里点了点头。你爹爹是康萧？孩子又点点头。那你是怎么到我这儿的？孩子摇摇头。哦，你也不知道。那你知道有人给你下毒吗？孩子点点头。是谁给你下毒呢？再看康海，呼的一下子离开了庆都的怀抱，惊恐的啊叫着啊，连连的摇脑袋，双手直摆，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庆都一把又把他搂在怀里，你放心吧，在这里没人伤害你。就这样，在庆都的抚摸下，时间不大，小康海居然在怀里甜甜的睡着了。庆都把他轻轻的放在榻上，在肚子上压了一角丝被，把四周的灯光大多吹灭，就留一点亮，然后轻轻地走到帐外。大家都没睡，都离远等着呢。一看庆都过来，呼啦全过来了。怎么样？听里边又哭又闹。嘘，走，咱们到那边说话去，让大家远离帐篷。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啊，这孩子真是康萧的独苗。哎，他怎么会中毒呢？是啊，我也琢磨这件事儿呢。明天一早带着孩子去和共工人见面，一切就清楚了。对，管他中毒不中毒的，明天把放勋换回来。大家休息，加强警戒。宽侯问，您在哪块睡呀？在孩子睡榻下边再给我设一榻，我挨着他睡。这一夜康海一次次从梦中惊醒，有时候大喊大哭，有时候浑身出冷汗。庆都每次都安慰好久，孩子在抽泣中睡着。总之这一夜庆都几乎没睡呀。好不容易盼到天光大亮，庆都说，来人，赶紧到幽州城给康萧送信，今天我要亲自见他面谈。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从昨天到现在呀，我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过电话来咨询申柏和我老头的。有的问说大林老师要去看儿子啊，有的咨询申柏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需不需要花钱，有的呢直接就想把名给登记上，有的是第一次想咨询咨询了解了解这药。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今天呢头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啊，是一个从事医疗近50年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呢就住在鹤岗市工农区，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通过我们村里边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用心治疗，扎针灸、喝汤药，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到后来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这条左腿走路还是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人之后这两条腿也不是一边长。前几年呢给我做手术的那周主任就说啊，说你从小就有这病，这几十年呢能保养成这样就不错了，置换一次基本上能延续个20多年，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我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有了生存的能力，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怎么给人治病。我母亲跟我师父啊多少呢有点亲属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 所以我12岁那年就住在我师父家里。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我这人笨，我大姐都说，说你就是从小让咱爸给打的给吓的，所以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我得背10遍20遍，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呢都比别人得多付辛苦。老百姓讲话呢，笨鸟咱就先飞，所以别人学的时候我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成绩很好，但身体呢是有缺陷的，有这个病啊，所以几次人家都没录用。我师父就说，不行啊，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慢慢自己摸索，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去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同好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国家取消了对大中专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又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得到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等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后来呢就留在了本院，期间也圆过账，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了北京，这一直到现在，跟老伴俩呀就一个孩子，现在呢在美国，已经留在当地了，我也早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能出上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累，所以每天有时间在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不图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最起码咱们听众朋友能多少学点中医知识啊，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啊。很多人说找男人呐，你就得找大连这样的。其实啊，我觉得我百无一用，我说句实话，你让我修理个电器我都不会，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咱们的男同志啊，很多人啥都会，家里啥坏了都会修，我就不行，手笨，那自行车坏了啊扎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腿不行，蹲下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大家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知道该怎么走，那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出点方法。前几天我说那个白城的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疼的站都站不住了，那跟我讲疼的这两天呢都没吃饭，自己一人生活没人照顾，孩子一天早出晚归的，得挣钱呢，给人家那个加工木材啊，所以这老妹妹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其实在中医这里叫啥呀，叫瘀堵啊，中医讲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啊，那为啥不通啊，是不是啊，有些人问了，那为啥呀，因为还是有瘀了，所以瘀解生百病，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 就像我说的，你要淤堵在心脏呢，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就形成肿块了；啊，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啊，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那是骨刺，啊，增生变形。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参柏呀，因为参柏这药能全面化瘀，能心脑血脉肾啊，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够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和筋骨通。所以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我说白城的大妹子困难，我说她情况我知道，自己一人啊，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所以参柏的药呢，我先送她一盒啊，这钱我个人出。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这世上的苦人多了，你帮得过来吗？帮不过来，但是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赶上了多帮吧，啊，就像一个老大姐说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因为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去撑把伞，啊，你像我不到十岁就患有股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几个小孩得股骨头坏死的，对不对？到今天这医学都解释不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长时间的那个位置缺血造成了瘀阻，所以淤堵不通，它就导致那个骨。

骨头逐渐逐渐的缺血坏死。有的时候我就回忆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贫血是很正常的。再一个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恐惧我父亲啊，心里总是很压抑，总想逃离这个家。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小的时候啊特别老实，过去那小孩他受欺负啊，对吧，都农村孩子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啊让人给打了，回到家里边我父亲知道之后啊还得再打我一顿，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谁打你你就打回去，你瞅你那个完蛋玩意儿净受气。可我就不是那么想的啊，我不是那样人，所以我父亲每一次看着我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外面挨打完了回家再挨一顿打，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就总是很羡慕，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啊有这个病跟瘀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得上这病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方疼，就像抻着了似的啊，你说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就是疼，就那一块还不像白城的大妹子浑身上下疼，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疼，疼得两天没吃饭了，我都能想到那种痛苦。我当时啊就是这个左腿的膝盖上边啊有点疼，我就偷偷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是不是抻着了，不行你睡炕里边吧，因为过去东北不都睡那个火炕吗，一家人都睡在那一张炕上，有条件的呢可能屋里边啊分个里屋外屋啊，我母亲就说不行你上炕啊，上炕里边唠一唠。我母亲就以为我是凉着了抻着了，但你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见好，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都能疼哭了。我害怕我父亲说我，所以我还得忍着啊，上没人的地方去抹眼泪啊。再后来呢走路就开始左腿抬不起来了啊，就得拖着走了。那个时候啊还得干活啊，但我难受我干不了啊，所以我父亲看着我这样啊就非常生气啊。有的时候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一脚啊，完我还不敢跟我母亲说。后期呢我母亲带我进城看病也没看明白啊，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后来呢就在我师傅那儿去治疗，治了能有一年多，连喝汤药再扎那个针灸针啊，见点好。我父亲总说啥病啊你治一年呢，你家啥条件呢你一治一年呢。我那个时候啊腿疼都已经拄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啊炕沿的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天都这么热了，别老成天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该活动活动啊，去上外面尿去。我那个时候拄着拐呀，你想还不到十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便，我还怕他，所以我就拄着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那结果呢把那坏的那条腿的膝盖啊又给摔坏了，又摔骨折了。讲话呢，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厄运专找苦命人呐，这又躺了大半年。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受过，所以我从小我就特别懂有病人的那种感受，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他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儿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老伴儿连口水都不给递的。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啊，说说就掉眼泪了，说自己前段时间眩晕症犯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呕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儿知道了，你不得带上医院看看呢？人家讲话。

0: 完了，啊，老伴儿跟几个同学，人家去洗海澡去了，一走走了3天，他讲话，我这不是要死的病，这要心脏出事了，脑袋出事了，你等他回来，我都硬那儿了。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哎呦，这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谁痛苦谁知道，你让谁去理解你呀？没有人能理解，有的人还认为你装的呢。装憨呢，装假呢，这有病，谁痛苦谁知道啊？所以谁能理解谁呀？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这大妹妹说这话呀，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你得过一次病，你什么都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那心绞痛啊，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的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得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呀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医生，更像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就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42了，结婚快15年了，一直没孩子，夫妻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尤其老人岁数都大了。这些年呢，我们也没少看，现在做试管婴儿呢，但是一直也没怀上。”我和对象检查身体，还都正常，但一直就是没有。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身体瘀有关呢？我说你父母和他父母都多大年纪了？说都70来岁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啊，不能着急。啊，你看我也70了，我孩子还没结婚呢，这刚订婚。所以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就落地了。姑娘说：“我想喝点参柏，但我看这药是治疗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啊，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些个综合性疾病的，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孩子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看过不少的书，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说有个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需要补血。补血什么最好啊？什么药最好啊？在没有鹿心粉的情况下用什么药？用什么？乌鸡白凤丸。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血就能恢复，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需要补血。但你可能会说了，那不对。那乌鸡白凤丸那是女同志吃的，啊，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男的能吃吗？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它不分什么男女，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所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什么原因来的，病因是什么， 你这都没整明白，你上来你就吃药，吃也白吃啊，白花钱，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啊，它是从气上得的，就是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淤堵问题。可你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为啥你前胸总疼啊？为啥你总胸闷气短呢？为啥你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绞痛是这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啊，啊，包括那个骨头关节疼，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那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回过头，咱们说要孩子这问题，这要孩子啊，是两个人的问题。为啥说不是着急的事呢？你越着急，你越怀不上，你越着急越不行，因为着急就代表着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有淤堵，所以心情啊、心态呀、这方面很重要啊。另外，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啊。中医讲男精女血呀，男女结合才有孩子。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啊？所以一直结合不上啊。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查，输卵管堵塞。那现在女同志这个病可多了，很多人没整明白，说现在女同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哎，讲话了，总熬夜，总贪黑，说这东西不规律，最主要就是啥？你生活工作压力大，家庭的一些琐碎事，生气呀，工作压力呀，在单位中生气呀，所以一般输卵管不通的女同志都有什么呢？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有血块的表现。为啥会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女性不应该有痛经的，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是说明什么？经血不通。那有的女同志月经出现血块，那就是瘀啊。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生气啊，来例假了，那颜色都是黑呀、啊，都带着血块了，其实那都是瘀，没达到那么严重。达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囊肿啊，肌瘤啊，再严重的话那不就肿块吗？甚至就是恶性病了。所以久瘀必恶变。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坐办公室啊，或者在办公桌上一坐一天，那久坐必瘀啊。所以很多人要不上孩子就是因为瘀，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才能够全身畅通。所以舒心汤是最好的，它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属于化石。一般药我们讲话当年的，你像鹿茸啊都是当年药，灵芝啊都是当年药，普通人参也就三年六年，最多九年，除非你野三参，那几十年上百年。你像琥珀这药，这个是千年形成的，但你像龙骨这药都是万年的。有句话说得好，十年灵芝，百年老三参，千年琥珀，万年龙骨啊。龙骨是万年形成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它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在这儿呢。所以舒心汤以龙骨为核心，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你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这姑娘听我这么一讲啊，说这讲我听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就听懂了，我通透了，我这回去啊，我就和爱人一起用上参白。其实很多病现在医学解释不清，那其实就是瘀。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 这病人查出什么病呢？就是肺子里边有结节，完总是感觉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啊，上腹这位置总是热的，完还疼，胸脯子的地方呢总感觉热，完疼，啊完了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像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嘴里边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就感觉这嗓子眼里边发干，啊就自动的被那咳嗽或者胸闷给憋醒了。他讲话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上哪个科去看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呢，就到那耳鼻喉科诊断是慢性咽炎，完又到呼吸科一拍片子说肺子上有结节啊，让他注意观察，完又去的消化科诊断为浅表性的胃炎伴随反流性食管炎，完事又去的心内科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到神经内科诊断为神经衰弱，就每到一个科啊他都做一系列的检查，每个科室啊都给他开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我吃哪个药啊，我先治哪个病啊，这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啊。后来也是朋友推荐就找到我了啊，病人坐在我面前眉头紧锁，我说你不开心呢，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这大夫不是一上来就问病啊，他就说生气呀，我说那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那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啊，我生医院的气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这还不到五十岁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领导眼睛瞎，你说我科长都做了四五六年了，我兢兢业业的，我勤勤恳恳的啊，今年的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该到我了，无论对工作熟悉程度还是业绩都应该轮到我了，没想到上面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当处长，她对我们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人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呀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这哪哪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同志，我就嗓子眼反酸水，我就想咳嗽，我就胸闷啊，憋得慌，心脏疼。我一听，我说你呀、啊，你这就是郁结了，那就是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呐，肝郁气滞，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的酸水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可不往上走吗？对吧？它往下不通啊，它就往上反呗。你包括你的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你这气性挺大呀，淤的挺厉害啊。我说你这也就还有不到十年就退休了。我说科长和处长之间退休能差多少钱呢？往大了说，一个月差2000，一年差20000呗。你看是挺多，但是如果这人没了呢，你就一个月开20000又能怎么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你就按一个月退休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就48000？那就相当于50000块钱了，你多活10年呢，50万呢，你能花得了吗？所以人比人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哎，所以人比的呀，不是说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得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那小卒小不？到最后那小卒过了河，他顶个大车用，是不是看谁到最后啊？对不对？日子还长着呢， 再说你还有10年退休呢。

你哪怕你明年退了，你进不上去了，又能咋地呢？开开心心的。他说，哎，还真是这个理儿，你说的对。后来呢，就吃这个参柏的药，一天三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胸闷呐、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咳嗽啊、睡不好觉啊、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啊，就全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坦然去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那再见到这个女的的时候，你看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后来没几年，你别说，还真当上处长了。就像那个郭德纲讲的，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了大师啊？活到最后的那个成大师了。所以人遇事啊，得往开了想，很多事情想不开也要让自己想开。那气啊，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就生百病啊。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你所有的病都是瘀，十病九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一说淤堵啊，我就想到参柏，一说参柏呢，我还就特别感慨。你像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大伙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都是话说在前面，跟大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隐瞒。所以我昨天跟大伙也说了，最近忙签证呢，给人递材料啊，上个月月底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找了个女朋友，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啥，是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他说中国人。他一说完呢，我就放心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的，你说以后可怎么处。但话说回来，有人讲话了，你就瞎操心啊！人那孩子在国外，人家结婚了，人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你管人找哪儿的呢？的确是那个事儿，但是当父母的，你说能不操着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这心里挺高兴啊！我说家是哪儿的呀？说人老家杭州的。哎呦，我一听那地方好啊！是不是杭州有西湖啊？反正我没细问，老伴儿问的细啊，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是同事啊，还是说朋友给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旁边也没说啥，大体的情况我了解了，对不？有对象了，是咱们中国人啊，是杭州的，这就行了呗。但是这个女同志一般呢，她好打听。那老伴儿呢，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反正最后啊，孩子那意思是啥呢？处了好几个月了，啊，人家那个父母啊，都在国外，在美国，所以这婚礼就想在这个国外办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呢都过去，一起去见证他们的幸福，啊，这孩子他妈挺激动啊，就我老伴儿，我说实话，心里不得劲儿。那怎么的呢？你说头几个月啊，你妈有病做手术，你都没回来一趟，想见你这人见不着啊。你现在你说你要结婚了，完事人家那个父母要见我们，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所以我想想，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但是呢，你能怎么的？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啥呀，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呢。他要不优秀吧，他走不远，他就在你身边，对吧？你有个啥事儿捂的，你有个指望，那最起码你说上哪儿去啊，他能开车接你送你啊，对不对？你说这大老远的他能干啥？所以在身边挺好。咱也别说要求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看我现在也明白了，也想开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就不是你的了。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一个同事，他家那俩孩子优秀，都出国了啊，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啊。老头

0: 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就掉眼泪激动啊，想儿子，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呢你毕竟男同志啊，更理智一些，所以这些日子呢就一直跑这签证，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外国也不想要你，怎么的呢，你去了之后你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对不对，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啊，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左邻右舍的啊，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事儿啥的都有个照应，多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母的你不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那激动的样，哎呦，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儿呢，当然在水土不服啊，看病就医跟咱们这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儿，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忙这事儿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很感慨，你看一晃给咱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啊，所以我这要去美国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这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也想应用森柏这药，可惜呀我这经济实力不行，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也指望不上，每一天就靠捡些垃圾呀、纸壳箱的矿泉水瓶啊那个泡沫啊，哎，就这些垃圾瓶瓶罐罐的来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我想就咱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了又想啊，我想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再开展一次森柏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吃上森柏，用上森柏，你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咱都能用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柏这药现在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啊，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让咱们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签证这事儿啊，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就定在了12号、13号、14号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大家就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是150元的药，啊，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都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免费，就邮寄也是免费的，啊，你不用出一分钱，不像有的说我给你药免费，但邮寄费你得自己出，没有，啊，从头至尾咱们就是免费，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机会，你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希望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参与，别错过了。
1: 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

0: 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
2: 哎，你好。
1: 您好。
2: 嗯，
1: 我是云南这边云南昆明的这个五华区的啊，我叫施文英，现在69岁了。
2: 眼瞅70了，欢迎你。
1: 哎，也到70了。
2: 啊。
1: 然后我呢，最近呢嘛，就用你的那一个生柏舒心颗粒啊，很好的。
2: 啊，生柏舒心颗粒用的挺好。
1: 嗯，用的挺好的，最近好多了。
2: 啊，那你是什么病啊？
1: 那个我心脏，冠心病。然后我睡着睡着，突然喘不过气了，然后就坐起来猛猛的吸口气，也就慢慢的又吐，要吐个10多次，慢慢的才会好。然后呢，像这样就除了个3-4回。几天内嘛，就每天一次嘛，这样就3-4回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吃你的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就好了
2: 啊，
1: 这样这样了，
2: 啊，
1: 都太好了，
2: 嗯，
1: 还有您给我们的寒水服嘛，是不是？
2: 嗯，
1: 我用了，我告诉你，我前几天嘛去拉被子，
2: 嗯，
1: 踩着楼梯上拉被子就掉下来，就灌了那个头上灌了一大个包，有个一斧都长的一个包，
2: 哎呦，
1: 然后就又用你的那个寒水服嘛，太好了，我告诉你，我的头现在包包已经没了
2: 啊，善于消肿，它有活血的作用啊。
1: 嗯，我就说，那这个杨老师真是太可以了吧？
2: 但是还是得多注意呀 啊，咱是上岁数了，行动不方便，可得小心着点啊。
1: 杨老师，
2: 嗯，
1: 你看我今年确诊的帕金森，
2: 哎呦，
1: 我去住院了嘛，我抖得很嘛，头摇嘛，手抖，做事也做不了，然后就是这一个，吃什么也不行，吃的甩的到处都是，烦恼这些，所以我还是想来找大林老师瞧一瞧。
2: 嗯，咱得看呐，这个帕金森病啊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抖、慢和僵硬。抖啊，就是静止的时候咱们这个手部抖动，啊，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减轻了。它这个抖动啊是什么呢？搓丸样的这种震颤，就像咱们捻钱数钱那样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但是你现在是啥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小碎步啊，慌张不太，有吗？
1: 我告诉你，你别笑我啊，我是残疾人
2: 啊。
1: 我
2: 啊，那不知道僵硬呢，就是面部僵硬啊，不会微笑啊，眨眼呢，这个有吗？
1: 会笑
2: 啊，那你就是属于还是抖。
1: 嗯，
2: 哎，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病啊？就得没得过那个腔梗啊？
1: 哎呀，我得过腔梗、脑梗、
2: 啊，
1: 我都有。
2: 对呗？为啥呢？因为它是脑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为啥我问到腔梗呢？因为腔梗啊，就是整个脑袋上的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有的严重的颈椎病，它都会引起脑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它的功能就会逐渐丧失。
1: 对对。
2: 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高不高？
1: 我的血糖高啊。
2: 血糖有糖尿病呗？
1: 我有糖尿病，我的病可多了。
2: 那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1: 我的血糖现在不怎么高，6.8，然后那一个餐后血糖就是7嘛。
2: 啊，那行，啊，那行，可以。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呀。
2: 哎，那也挺好。那你这个帕金森，你现在你用的啥药没？
1: 我用的现在用的美多巴。 和那个什么锁骨，记不得，字太长了。
2: 啊，多巴类的啊，美多巴哈。
1: 嗯嗯。
2: 可以。
1: 嗯。
2: 但是呢，还是抖是吧？
1: 就是还是抖呀。
2: 嗯，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病的产生。那它是咱们脑神经退行病变，脑神经退行病变呢，它再往前扒一扒的话，就是咱们脑供血不足，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所以逐渐出现萎缩了，啊，所以咱们适当的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你要是想解决抖的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你说了，一抖起来很不方便，吃饭喝水都不方便，是吧？
1: 对，喝水会洒了一身的。
2: 嗯，是
1: 吃饭嘛，一桌子的，一衣服上的。
2: 嗯，
1: 所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刚刚饭要到嘴里的时候，手就特别抖。
2: 嗯，行啊，那我跟你这么说吧，一方面咱们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好好化化瘀，
1: 嗯，
2: 加速脑部的供血。你像这药里边的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把脑血管疏通开，哎，有血液进去了。那他们这个神经啊细胞啊就能得到营养了，这是一方面。完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抖的要是厉害的话，因为本身啊你吃的这个多巴胺这一类药物呢，它就是管咱们这个帕金森综合征的啊，如果说你想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你可以配合那个维生素 E 再吃一吃，就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个药啊，它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呢能抗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促进血液循环，防止粥样硬化。你没有粥样硬化形成的话呢，它这个供血不能快一些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2: 哎，所以你可以配合着一起用，完了之后在随着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了，咱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呗，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杨老师，
2: 嗯，
1: 你看我听说你不是有事儿吗？
2: 啊，这是
1: 不是有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送人吗？是不是？
2: 嗯，
1: 我也想报个名。
2: 可以。
1: 要点，因为我的工资太低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物资买的不多。
2: 啊。
1: 就这样，我现在还不能去住院。
2: 啊。
1: 住院我就没有钱了。
2: 啊。
1: 不能去，我看病都不敢去。
2: 啊，
1: 求求你了，杨老师。
2: 没事，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伙争取这个参柏的免费试用。
1: 嗯，
2: 啊，我这边的确有点事儿，孩子在美国那边处对象啊，要结婚了，让我们老两口过去。现在呢，就跑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签证的事儿呢，啊，但是呢，心里边一直也挂着大伙呢，所以给大伙申请最后一次参柏的免费试用，该报名报名。别管家里有没有，那这次机会呢，啊，能送咱大伙，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啊！
2: 哎呦，客气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到时候咱们直接参与就行了。
1: 嗯，
2: 好，再见。
0: 感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你好啊，大林老师。
2: 你好，你好。
3: 你说我终于跟你说完话了。
2: 啊。
3: 昨儿听你讲你要出国。
2: 啊。
3: 哎呀妈，我这心呐，咯噔一下子。
2: 啊。
3: 跟我老伴说了，我说这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不给咱们讲课了？你可别出国不回来呀，大伙还需要你呢。
2: 哎呦，放心吧，这是孩子在那边啊，处了个对象，要结婚了。
3: 啊，
2: 完了之后呢，人家父母都在那边呢，
3: 啊，
2: 所以人家就不在这边办了。那，
3: 哎，
2: 孩子要求我们过去呀，啊，啊，你说头一次见咱不能不去呀，啊，对不？
3: 对对对。
2: 哎，所以过去看一看，
3: 嗯，
2: 那肯定得回来。再一个，
3: 啊，
2: 人家也不愿意要咱这岁数大的，你说你去了能干啥？对吧？你这属于老龄人口啊，人不愿意要。 所以现在不一直在审核吗？
3: 你看看。

0: 哎呀，
1: 再一个我也不愿意去。
0: 你说我寻咋的呢？我寻你吧，你说你说话啥的，讲课啥都特别实在。你关键你拿回你带给我们的药也管事儿啊，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那我吃的老好了。
1: 那
0: 哎呀
1: 就
0: 妈呀，
1: 行
0: 我
1: 呗。
0: 介绍我两个邻居呢，他们都用的都不错。
1: 是吧？哎呦，那太好
0: 啊，
1: 了。
0: 要不说呢，这不是这两天听你讲说的，过两天再赠送点深百吗？哎妈，我们几
1: 是。
0: 个的都激动坏了。
1: 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我把这边的事儿安排好，因为跟小辉那边商量好了，他得给咱提供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提供好了之后呢，我看看有数量多少啊，通过什么方式报名啊？完了之后我就跟大伙说一声了
0: 行，
1: 那
0: 哎
1: 你身体
0: 呀，
1: 咋样啊？
0: 我风湿，完我还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还有骨刺，成天腿疼的受不了。
1: 多大
0: 哎
1: 岁
0: 呀
1: 数
0: 妈呀，
1: 啊？
0: 我这才67呀，
1: 67，岁数也不大
0: 但是你说这成天啥也干不了啊，
1: 哎
0: 你说这赶讲话上个厕所可遭罪了，蹲下就起不来。
1: 你家是哪儿的？东北的？
0: 东北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一到冬天上个厕所，这太
1: 冻屁
0: 难
1: 股
0: 受了，
1: 啊！
0: 可不咋的呢。你说这药那药的没少整，有的吧，当时当点事儿，后也不行啊。你那妈，那风湿膏贴的，贴上的皮肤啊，刺挠、过敏呐、啊，净起小红疙瘩。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些年反正就这么维持。要是你说就这一个病吧，还好点，你就捂着它呗，血压还高。
1: 你
0: 一
1: 看，
0: 到11以后吧，妈呀，家药我都得吃啊，要不这脑袋就受不了，胀乎乎的难受。不吃那都得160呀，狗呀！
1: 是
0: 吃
1: 啊，
0: 完药吧，下来点儿，完我就合计天天吃药也没事儿呗。这不完，我去年年底吧去检查，手有点麻嘛，走道啥的腿发沉嘛，脑袋也疼，完受不了，我搁医院一查，说是叫敲根儿。哎呀妈呀！你说我就不明白，家药天天的用，早早就太梗了。你说，
1: 我跟你说呀，降压药它只是针对于你的血压指标的，那么你这个腔梗是怎么来的呢？是血液里边有淤堵了，就是血管有堵的地方了。你吃降压药，它只是说把你指标降下来，而且它针对的是血管儿，它是把血管扩张开，完了你这血压能降下来，但是你血液淤堵的那种状态它改变不了啊。
0: 这
1: 你
0: 么
1: 能
0: 回
1: 明
0: 事
1: 白吗？
0: 儿。
1: 就是啥意思呢？就比方说这条路中间呢，也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大堆垃圾，扔一大堆垃圾。那咱们要过的时候呢，咱是从旁边绕过去了。你旁边绕过去了，不等于说他这垃圾没有了，对不对？他这
0: 哎呀妈！
1: 垃圾还在，这个垃圾就是咱说的淤堵，那个
0: 哎
1: 淤
0: 妈
1: 堵它既然存在，它慢慢时间它就会变大。那我们这个身体里也是有一个地方有淤堵了，你要不是给它化瘀，慢慢的紧接着它堵得越来越厉害，而且其他的血管也跟着淤堵，为啥？
0: 哎呀
1: 就
0: 妈！
1: 说明你身体这个代谢机能降低了。你
0: 可不
1: 身
0: 咋
1: 体
0: 的，
1: 已经
0: 你
1: 开
0: 说。
1: 始逐渐的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就必须得化瘀了。
0: 哎呀妈！我就是呀。你说我当时听你讲课，你不就说的吗？世上本无病，就是医和堵啊！哎呀，我一听才对症呢。你
1: 是
0: 说我
1: 吧？
0: 要不的，你说我也不能梗啊，也不能疼啊。
1: 对。
0: 但是我就用深百吧，10来天，你说我就睡觉就见好，晚上能多睡俩点的。呀，手脚也热乎了，不像之前那么冰凉的了。
1: 那不挺好
0: 我
1: 吗？
0: 脑袋都清了呢，不能迷糊了。一个月的时候，这腿就不咋疼了。上厕所、上外边去啥的，哎呀，可以了。做饭呢，站一会儿都没事了。
1: 那挺好。
0: 你说的挺好，这4个多月更好。用深百舒心颗粒，这不4个多月了吗？这腿基本不疼了。你这些起来也挺灵巧的了。这腿也灵巧了。现在我上哪去都不耽误事儿。
1: 挺好，
0: 妈，
1: 这就是化瘀的结果
0: 可不，你这前两
1: 淤
0: 天
1: 堵
0: 我
1: 的
0: 一
1: 血
0: 个
1: 管
0: 啥的
1: 疏
0: 呢？
1: 通开了，供血足了
0: 哎呀妈，要我说呢，真的感谢你。你这赶
1: 客
0: 讲
1: 气
0: 话，
1: 了啊！
0: 现在你说干点家务事儿啊，上哪去拿点东西啥都不费劲了。我血压可好了，最近我都是130，都没到140啊，挺好的，我可知足了。低压也
1: 哎呀，
0: 不
1: 那
0: 高，
1: 太
0: 八
1: 好
0: 九零
1: 了！
0: 啊。
1: 哎呦，
0: 哎呀，这一天晴晴凉凉的，可得劲了。
1: 是吧？
0: 咱说也不求别的，你这血压再高，脑梗别犯，我就满意了。

0: 所以那什么，一是感谢你，二是感谢你这个好药深百舒心颗粒。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我问问你呢，你啥时候能报名？你给我整点呢？
1: 行，这个你放心吧，反正就这一两个事儿、
0: 嗯，
1: 你就记住咱们身上的病，老病、慢病，包括心得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啊，所以继续坚持用，有好药。不容易，咱们这上岁数的，你说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没有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那就坚持用药就行了。那咱们现在呢还没有说报名，你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我的节目，因为我这边准备一下，把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这个药物的数量准备一下啊，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这广播喇叭通知啊。
0: 行，那我关注点，谢谢你了啊。
1: 行，没事、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0: 好的，大林老师，再见。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谢谢朋友们，
6: 看着观众我心里边高兴。
5: 是，
6: 您看观众们都是笑脸来的。
5: 那当然了。
6: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
6: 您心中有一种期盼。
5: 期盼什么？
6: 我们去听相声，
5: 嗯，
6: 我们能高兴。
5: 对，
6: 观众的心情不一样。
5: 嗯，
6: 我发现了，心情好您也来，心情不好也来。
5: 那为什么呀？
6: 打个比方吧，
5: 您说说。
6: 比如说有这么一家，
5: 嗯，
6: 两口子刚结婚一年多，生一大胖小子，
5: 嗯，
6: 心里边高兴啊。
5: 那当然。
6: 呵，喜事儿啊，走出去溜溜去。
5: 嗯，
6: 走到门口一瞧，瞧这演相声。
5: 嗯，
6: 太好了，这喜事儿都接着。
5: 是，
6: 尤其是一瞧水牌子，
5: 嗯，
6: 呵，曹云金曹老师在这儿说相声呢。
5: 说你呢，
6: 得瞧瞧去。
5: 嗯，
6: 进来看相声高兴，
5: 心里开心。
6: 当然相反，心情不好也来。
5: 是吗？
6: 有这么一家，
5: 嗯，
6: 六辈单传到他这儿生一小姑娘。
5: 哟，
6: 这丈夫心里边别扭。
5: 怎么了？
6: 其实没什么事儿。
5: 嗯，
6: 他难受。
5: 嗨，
6: 我出去溜溜吧。
5: 嗯，
6: 溜溜达达走到剧场门口，这也像
5: 是
6: 一瞧水牌子。
5: 嗯，
6: 哎，
5: 嗯，
6: 反正也没儿子了，看看刘毅吧。
5: 我呀，不像话啊，有你这么说话的？
6: 今天观众当中有可能就有。
5: 没有这样的。
6: 我拿你送礼了，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5: 您还真配合
6: 呀。开个玩笑，
5: 别这么逗。
6: 我就喜欢上你们这儿来，说相声有意思。
5: 嗯，
6: 传统的文化形式，
5: 对，
6: 我喜欢。我就喜欢研究这些传统的东西，民风啊，民俗的，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一起探讨。不光是国内的我研究，国外的我也研究。
5: 还真是这个。
6: 我经常的出国旅游。
5: 您都去哪儿啊？
6: 我去的地儿太多了。
5: 您给说说。
6: 英国、美国、德国，
5: 嗯，
6: 法国。
5: 您瞧瞧，
6: 通县。
5: 嗯，通县的。
6: 啊，不，杨闸。
5: 那也是通县。
6: 啊啊，
5: 那是咱中国啊。
6: 大兴、固安、怀柔、密云，我都去。
5: 您就没进过北京市里？
6: 玩呗。
5: 嗯，
6: 出去学习去。
5: 是，
6: 我最喜欢去哪儿？
5: 喜欢哪儿？
6: 最喜欢去英国。
5: 您呢？
6: 哎，
5: 那为什么呀？
6: 英国是绅士的国家。
5: 我听说
6: 大家伙也看出来我是一个绅士。
5: 就您呢，
6: 我这个形象就是一个绅士，
5: 绅士要都这模样。
6: 而且我英语比较过关，
5: 您
6: 我英国话说得好。
5: 是吗？
6: 那英国话张嘴就说，
5: 哇，
6: 英国报纸拿过来就看，
5: 水平够高的。
6: 英国车上来就坐，
5: 嗯，
6: 英国饭拿起来就吃。
5: 哎，不是，您等会儿，
6: 能耐大，
5: 这没什么能耐，吃饭谁不会？拿过来搁嘴里吃呗。
6: 这哥，哎，你到英国你会要饭吗？
5: 啊？
6: 哎，你到英国你会要饭吗？
5: 这我不会。
6: 我到那就要。
5: 是啊。
6: 你要不来都，我就能要来。
5: 行，别露怯了啊，大伙都笑话你了。您那叫点餐。
6: 啊，对对，也有叫点餐的。
5: 哎，都叫点餐。
6: 对，你能要不点餐吗？你会吗？
5: 我不会英国字，不会点。
6: 英国饭店你去过吗？
5: 这还真没。
6: 英国大饭店，
5: 嗯，
6: 大高楼，
5: 是
6: 宽阔的院子，
5: 嗯，
6: 中间有洋灰池子，四水往上。
5: 耶，先生不是，那叫喷泉。
6: 洋灰池子。
5: 行了，
6: 磨的瓷砖，白瓷砖白着呢，人一天一刷呀。
5: 行了。你管那个干嘛呀？
6: 刷的勤，人家干净。
5: 人家那叫喷泉，
6: 我也不能说穿这个。
5: 啊，您穿什么？
6: 人得穿西装。
5: 你还懂西装？
6: 哎，对，得穿那个，那西装后来搭了一片，大破西装，反正是。
5: 燕尾服
6: 啊，对，
5: 嗯，
6: 我穿那个，
5: 嗯，
6: 我戴一个残云式的帽子。
5: 啊，礼帽，
6: 戴着我的小围嘴儿，
5: 丝巾，
6: 拄着我的拐棍，
5: 这岁数不小了。
6: 站台阶上，
5: 嗯，
6: 走，
5: 嗯，
6: 谢谢。
5: 哦，
6: 保安过来了，
5: 嗯，
6: 我都不拿正眼看，
5: 是，
6: 咱是有身份的人，
5: 对呀，
6: 我就拿我这膀胱扫他一眼。
5: 您等会儿，你知道什么是膀胱吗？
6: 不，这位正国，对吧？
5: 嗯，
6: 这位正国，这位膀胱。
5: 哎，不像话，先生。哎，这个呀，叫余光。
6: 哎呀，埋汰了，
5: 还懂埋汰了？
6: 哦，
5: 注意点吧。
6: 余光，
5: 对，
6: 说高年膀胱了，
5: 改改吧。
6: 余光，哦，那我拿着余光扫他一眼。
5: 嗯，
6: 走，谢谢。
5: 是，
6: 旋转门，
7: 你去过吗？你
5: 真有意思，
6: 旋转的，你们打这边进去。
5: 嗯。
6: 你笨，
5: 是，
6: 你也行，你看，
5: 回来，行了，
6: 好玩，
5: 不行，您是没见过什么，我说，
6: 行，有点意思，
5: 嗯，
6: 站那儿，接着，
5: 这什么呀？
6: 把我这手杖给递过去，
5: 哦，让他拿走，
6: 哎，
5: 嗯，
6: 礼帽，
5: 嗯，拿走，
6: 大衣，
5: 不，拿走，
6: 西装，
5: 嗯，接过去，
6: 呵，口罩，耳朵帽。鼻子套，
5: 什么都打，
6: 棉球，眼镜，
5: 眼镜还有
6: 围脖，
5: 带东西真不少，这都够了。我看别玩了，
6: 屋里热，把棉裤退了。
5: 我要跟您打听打听吧。您这是吃饭，您是洗澡去了？
6: 不是，这西餐厅啊，煤球炉子热。
5: 西餐厅点煤球炉子，
6: 这会儿火上来了。
5: 好，
6: 没封好，你
5: 是？是。
6: 坐那儿，我点餐。
5: 嗯，
6: 小二，不是
5: 小二，
6: 不是二，不是。
5: 你想说什么？
6: 服务员，不是，报哎。
5: 啊？
6: 哎，我
5: 什么英语啊？
6: Waiter。听着英文，
5: 嗯，
6: 多流利。Waiter， 跑堂的过来冲我点头哈腰，先生，你敢说话？
5: 山东跑堂的，不是去的这是哪儿啊？我说，
6: 不要废话，
5: 嗯，
6: 点菜，面包，果酱，
5: 会吃，
6: 大瓶的啊，喝的，整，
5: 整，
6: 哎，记住带几瓣蒜啊。
5: 这蒜有就蒜吃的吗？
6: 你不懂，紫皮独头蒜，不限制，要钱随便吃。
5: 是啊，
6: 就我爱吃这个，
5: 吃
6: 乒乓球似的。
5: 哦，
6: 这好啊，
5: 这好啊。
6: 那当然，这东西我教你知道
5: 啊，
6: 这东西搁嘴里嚼，
5: 嗯，
6: 不能咽，咽了辣心。
5: 还吐了，
6: 吐了就完了，你咽了辣心。
5: 不是，这不行啊，这个我跟您说，吃完蒜之后嘴里有味儿，
6: 我就要这味儿。
5: 不是您这皮肤能新鲜，您要这味儿干嘛呀？
6: 有用啊，这味儿
5: 干嘛使？
6: 你不懂。
5: 嗯，
6: 各位，我跟您说，这西餐厅啊，是吃完饭上旁边舞厅跳舞去。
5: 哦，对，旁边都有舞厅。
6: 我不乐意跟那外国的小姑娘们跳舞，我去那跟那坐着，那过来小姑娘请我，先生，先来跳个舞。
5: 您怎么对她？
6: 我一瞧，
5: 嗯，
6: 不乐意去。
5: 是啊。哦，这人多损呢，是吧？
6: 一会儿又过来一个，
5: 嗯，
6: 先生，先来跳个舞。有一个，
5: 这
6: 外还能跳？
5: 是，
6: 你去过外国舞厅吗？
5: 这我还真去过
6: 外国舞厅。
5: 嗯，
6: 是这样的，
5: 看这我知道，这四周围吧，都是皮沙发、小茶几儿，坐人的，这儿呢舞池子，
6: 对对对，
5: 再往后点这有个有一个乐队，
6: 对对对。
5: 乐队，哎，西洋乐全是。
6: 哎，头里站着一人，
5: 嗯，
6: 手里拿一电镀小棍儿，
5: 是
6: 留一大长头发，烫全卷儿。
5: 这您知道吗？
6: 穿一破西装，
5: 不是，就是那燕尾服。
6: 啊，对对对，他不动，别人不动，他只要一动，乐队就响。他一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5: 法国坠子，
6: 行，不外行，
5: 那叫指挥，
6: 都懂。
5: 是
6: 我跳舞跳的就好，
5: 您呢？
6: 舞蹈家。经常出国不会跳舞还行，
5: 就您这还常出国还会跳舞呢？
6: 就不乐意跟他们跳，但是我跳得好。
5: 朋友，咱这样，哎，您要跳得好的话，我也会跳，咱在这儿合作跳一回怎么样？
6: 不行，不行，
5: 不
6: 跳舞得一男一女，咱俩爷们儿怎么跳？
5: 这没关系，咱俩分分角色。

0: 分一分。
1: 哎，看谁演男的，谁演女的。
0: 那我来女的。
1: 不是，你为嘛来女的呀？
0: 因为我长得比较媚一点，我长得比较秀气。我一来走在大街上，就有人夸我。
1: 夸什么？
0: 哎，你看这男的，哎，哪是红红的？
2: 这是夸你呢。这是脸皮太厚了，我说。
0: 我赶紧，我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1: 谢谢。
0: 我媚一点，我就得来女的。
1: 行，那您就来这大女。
0: 哎，大女。
1: 我来这男的。
0: 大男。
1: 好。
0: 行。
1: 那咱跳舞。哎，不是先生。哎。
0: 啊。
1: 您呢？得稍微的化化妆。
0: 不用化了。
1: 不是，您这脑袋长得跟砖头似的，不好看。女同志是长头发。
0: 长头？我没有长头发。来假发。
1: 假发，咱这后台没预备。这样，您呢，来这手绢，把脑袋一包，好比是女同志。
0: 把脑袋包上。
1: 哎，
0: 看不见我怎么办？
1: 哎，不是，您就包这头发。哎，对，是这意思。拿出来就漂亮，您看着啊。琢磨着。这有讲究。
0: 什么呀？
1: 破尿盆箍上了。
0: 废话，这脑袋说不出话来，累得我。
1: 稍微系松点。这回行了吧？
0: 行，这脑袋不，那也不行啊，这也不像个女的。这
1: 怎么办？
0: 我还得把这个胳膊，这袖子卷一卷。
1: 卷袖子是
0: 露出我修长的胳膊了。
1: 您这胳膊是修长。
0: 哎，你看多细啊！
1: 是，
0: 真的。
1: 嗯，
0: 我都怕它折了。
1: 不至于的。呵，
0: 卷起来，对吧？
1: 是这意思。
0: 是。
1: 嗯，
0: 大褂也碍事儿，看不见我的美腿。
1: 那怎么办呢？还艳点，
0: 哎，艳。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好比是我那个超短裙
1: 穿这儿啊。您真行，
0: 露着我这美腿，大家伙看
1: 的，这都是汗毛。
0: 哎，那这样就像个女的了。
1: 行，您这形象挺好，
0: 像女的了吧？
1: 像，太像了。哎，先生。咱搭个桌子，
0: 啊，把这桌子搭一搭。
1: 哎，把这个跳舞的舞池子，咱给它布置出来。
0: 啊，这是舞池，
1: 这就是舞池，
0: 这是乐队，
1: 这是乐队了。
0: 行了，跳吧，来。
1: 不是，咱是跳舞，咱来灌胶怎么样？我说，
0: 啊，
1: 咱这是跳舞，
0: 啊，跳舞
1: 不是摔跤。
0: 哦，跳舞。
1: 哎，跳舞，您来女同志，您就得坐着，让我过来请您。
0: 我坐哪儿？
1: 您坐这儿啊。
0: 搬一凳子去。
1: 没有凳子。沙发，
0: 哪有沙发？
1: 我们这儿没有，咱这儿舞台表演。好比方说，您就坐沙发，这儿，您往这儿蹲，这儿站好，往下蹲，来，往下蹲，往下蹲，背凳直了，哎，扶着这沙发背，扶着扶着，哎，行，舒服吗？大沙发，等着，等着，
0: 哎，你干嘛呀？
3: 我让前门办点事儿。
0: 我回来。我前门，我受得了吗？这儿
1: 不远，我一会儿就回
0: 来。那不行。你得过来请我，咱俩好跳舞啊！
1: 一请您，咱就跳舞。
0: 哎，对，这样吧，
1: 嗯，
0: 我稍微那么侧着点，好比就是坐沙发。
1: 行，
0: 行吧，
1: 那您等着，我来请您。
0: 过来请我。
1: 好嘞。
4: 小姐，请您跳一支舞吧。
1: 认生。
4: 小姐，请您跳一支舞吧。
0: 谁吓唬他了？滴
4: 答答答答滴答答，
1: 小姐，请您跳一支舞吧。走，少来！
0: 来
1: 您这是跳舞，
0: 我这耍猴。

0: 可知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大伙儿这叫好我听着就有意思，
3: 是吗？
2: 以往我们办专场都是叫好，
3: 啊，
2: 现在随着相声火了都不叫好了，
3: 都怎么着呢？
2: 咦，都这样，
3: 都哈了都怎么叫？
2: 哎，真是，现在这传播面很广啊。
3: 对，
2: 上台呢，虽然大伙儿欢迎，刚才主持人也报了，我还得自我介绍一下，
3: 还介绍？
2: 我呢叫裘英俊，
3: 是他。
2: 站在我旁边这位，于丹，
3: 是我呀。
2: 他好，

0: 什么？
1: 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0: 不敢这么当啊。
1: 确实是好，不过啊，说真格的，你说相声屈才了。
0: 屈才了？
1: 哎，真是。
0: 是吗？
1: 你太屈才了。嗯，你啊，我打个比方吧。
0: 打个比方，
1: 你啊，其实你就好比是一块上等的木料。
0: 哦，我就是上等的木料。
1: 哎，就说你这块料啊，你啊，
0: 没有这么说的啊，我这块木料，
1: 这块木料，
0: 哎，
1: 如果当初遇上一位高水平的技师，精雕细刻，不出一年，
0: 怎么着
1: 就能把你做成一个木质的高级马桶？
0: 说了那么半天，我就马桶了，
1: 高档的，
0: 高档的也是马桶。
1: 结果坏了，
0: 嗯，
1: 碰上一个二把刀的老师，
0: 哟，
1: 也是三下五除二，给您做成了一个小尿坨，
0: 成了尿盆了，
1: 反正就委屈点呗。
0: 不算
1: 说相声呗，
0: 嗯，
1: 说相声也可以，
0: 是，
1: 也不算坏，
0: 就是
1: 现在相声火了吗？
0: 啊，
1: 但是您看相声可有规矩，
0: 有规矩。
1: 您比如往台上一站，
0: 嗯，
1: 穿这个服装大褂，
0: 都是长衫，
1: 哎，也叫长衫。
0: 对，
1: 为什么穿这个呢？
0: 为什么呢？
1: 表演着方便。
0: 哎，
1: 您看这大褂袖子比较长，
0: 对，
1: 如果学个京剧啊什么的，这可以当水袖，它这表演的方便。
0: 对，
1: 如果穿西服中山装，当然也好看，
0: 嗯，
1: 但是表演起来它袖子短呢，受一定的影响，
0: 有局限性，
1: 都得有规矩。
0: 是，
1: 哪行哪业都有规矩。嗯，您比如说吧，就拿一个扇扇子，不同的行业就不一样。
0: 这扇扇子还不一样，
1: 哎，有讲究。
0: 有什么讲究啊？
1: 分为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眉间、贼尾装，都不一样。
0: 哦，还这么多的，哎，您分别给我们说说。
1: 头一个，文胸，文人墨客，扇扇子，扇胸口。
0: 文扇胸，
1: 哎，一扇是这样的。
0: 对，
1: 文人。
0: 哦，文人都这么扇。
1: 说话是这样，扇着扇着。
0: 是吗？
1: 年兄，年弟，
0: 多客气。
1: 最近温书了吗？
0: 嗯。
1: 倒是温着呢，温的哪本啊？机器猫。
0: 什么文人呢？我还看小说呢。
1: 就说有文化扇胸口
0: 啊，有文化扇胸口。
1: 习武的人就不一样了。
0: 习武的人什么样？
1: 第二句五度，
0: 五度。
1: 习武的人扇扇子，扇肚子。
0: 哦，扇这肚子。
1: 这样。
0: 哇，过个架！
1: 哎，他习武的人，他这有肌肉啊，
0: 嗯，
1: 胳膊放不下，扇肚子，
0: 呵，
1: 哎，
0: 嗯，
1: 兄弟，最近练了吗？最近练了啊！昨天我跟那个栓子摔跤去了，哎，上来我来德克洛，德克洛过去吧唧，我趴下了，
0: 怎么你趴下了？
1: 没使好，让他把我压低了。
0: 下回找个瘦的练的啊！
1: 这是五度，
0: 五度。
1: 梳口，
0: 梳口，
1: 说评书的扇扇子，扇嘴，
0: 干嘛扇嘴？
1: 都这样，一说这样扇嘴，为什么呢？
0: 因
1: 为有这么一句老话，
0: 什么话？
1: 日吐千言，不损自伤。
0: 有这句，
1: 说话说多了，嘴里容易分泌一种液体，有异味。
0: 哦，
1: 说白了，口臭，
0: 就是有口臭。
1: 哎，他为了遮这，他得扇嘴。
0: 嗯，
1: 所以您记住，听评书告您一窍门，
0: 什么窍门？
1: 千万别坐那下风头。
0: 要坐那下风头。
1: 书没听着，光闻臭味儿。他扇嘴啊，
0: 嗯，
1: 而也不好，他老扇的喝一肚子凉风啊。
0: 也是
1: 漱口，
0: 漱口，
1: 没扇肩，
0: 没扇肩，
1: 没婆，
0: 啊，
1: 说没的，
0: 往没拉枪，
1: 扇肩膀，
0: 嗯，
1: 你看都是这样来了啊，扇着肩膀，
0: 哦，扇肩，
1: 说话也是这样，
0: 怎么说
1: 呢？哎呦，这大姑娘今年有二十了吧？找个人家吧，我给你找一个，介绍一个，那是这样吧？见着男的也是这样，
0: 嗯。
1: 哥，这小伙子多好，今年二十几，我呀认识一姑娘十九，跟你太般配了，家里条件也好，长得也漂亮，
0: 是
1: 啊，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塞鼻管，说话谚语应声，就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
1: 没鼻子。
0: 没鼻子还
1: 是你乍一看没有，仔细一看跟有一样。有这样脸吗？
0: 多新鲜。没有，
1: 就说是扇肩膀，
0: 扇肩膀。
1: 最后一个贼伪装，
0: 贼伪装，
1: 小偷。他扇扇子不为扇粮，他是伪装。
0: 嗯，
1: 坐公汽车这样拿着扇子，他这是挡着您这脸，
0: 挡着视线，
1: 底下就坐脖子
0: 偷东西，
1: 贼伪装，
0: 贼伪装。
1: 所以您坐公共汽车看着，凡是这样拿扇子，甭问，
0: 都是小偷。
1: 这是你说的。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 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爸爸，
7: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 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

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高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

我们人体的麻取，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丽，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
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

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

0: 拔，有肾盂肾炎，肝脏转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八厘米那么长三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 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百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继续溜着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这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 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一次两次，不然的话根本就停。

0: 住。
1: 啊啊啊！
0: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1: 嗯嗯嗯。
0: 啊，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1: 啊。
0: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1: 嗯，
0: 哎呀，我当时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1: 嗯嗯，
0: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
1: 啊
0: 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1: 嗯嗯。
0: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1: 啊啊啊！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0: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膏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啊。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1: 啊。
0: 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真的谢谢您了。
1: 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就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1: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

0: 多形容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1: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
0: 好，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
1: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的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啊，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啊，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
0: 啊、
3: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3: 哎、
0: 谢谢、啊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那好，哎哎，
0: 好，
3: 哎，
0: 啊，
3: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0: 啊啊，
4: 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啊、哦，
4: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
0: 嗯、
4: 这毛病都上来了
0: 啊。
4: 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0: 嗯嗯嗯
4: 嗯，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0: 嗯
4: 嗯，肾也不好，就肾炎。
0: 哦，
4: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0: 啊，
4: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4: 嗯、
0: 啊，没有完全
4: 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拖拖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0: 啊啊！
4: 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
0: 啊，
4: 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嗯，啊对对对。
4: 嗯、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0: 啊。
4: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0: 嗯，
4: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0: 嗯，
4: 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家家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0: 啊、
4: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 嗯， 嗯、
0: 啊、
4: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0: 啊啊，
4: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0: 嗯，
4: 就特别见效果。
0: 你看看，
4: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0: 嗯，
4: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0: 哦，够高啊。
4: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吧。
0: 嗯。
4: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0: 嗯。
4: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4: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
0: 嗯，
4: 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0: 嗯，
4: 哎，所以我
0: 这很大的改变是吧。
4: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5: 还
4: 感觉就是浑身有着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到那儿半天也睡不着。哎，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五六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5: 多好啊，是吧？
4: 是，我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低压是86-7这样。
5: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4: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惠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了，这个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气上不来，就不敢动弹了。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
5: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好
4: 了。是，我浑身这毛病嘛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5: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呢。
5: 这是您的福气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5: 没错，
4: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
5: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4: 是，
5: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
4: 是，
5: 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 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

0: 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1: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0: 好，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1: 是是，
0: 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每天从完成手边的第一件小事开始，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调整。今天比昨天多向前迈一步，就是进步。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麻烦给个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的新风险？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武汉地铁梨园站的行李箱墙为何能悄然火出圈？苏州农贸市场为何禁止当众剥蚕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